在2016年之后，消失了多年的李玖哲重新回到了内地发展。许久没有亮相的他简直换了个人，从之前胖胖的小可爱换成了一个拥有六块腹肌的型男。直言为了身体健康而选择瘦身的李玖哲，在国外工作的那些年，工作之余就是健身，常年坚持不懈的锻炼，还让他获得了健身教练的资格。2017年，李玖哲在记者会上爆料，自己跟相恋多年的女友赛车皇后向马倩已经结婚3年了，表示婚姻非常的幸福。后来李玖哲呢，终于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了自己期待已久的个人演唱会，在演唱会当天几乎是满员的，向马倩以及李玖哲的家人也专门来到了现场为他加油。所有李玖哲的家人、朋友以及了解他的粉丝都深知他一路走来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李玖哲本人更是激动不已，尤其是在他爸爸讲话的时候，李玖哲忍不住哭了出来。后来他又当着所有观众的面告白向马倩，他又一次泪奔。

这场演唱会呢，唱了12首歌，李玖哲哭了3次。其实李玖哲爱哭呢，也恰恰是因为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可爱真实的他在娱乐圈拥有非常好的人缘，连天王周杰伦也对他鼎力相助。想当年得知李玖哲正在筹备新专辑《好久》的时候，周杰伦呢慷慨地表示要为他写歌，于是就有了至今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那首《夏天》。有一次在飞机上，周杰伦偶遇李玖哲，一向不爱发动态的周董还不忘发文力挺李玖哲，称赞他声音非常的好，并且呼吁大家要多多支持他。

虽然李玖哲的眼睛很小，但是却从来不吝啬微笑。他独特的音域、声线以及对音乐的挚爱的态度。今天呢，我们在音乐早餐当中一起分享了李玖哲的歌，也希望喜欢他的歌迷能够继续支持他。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哄一同再回首。好久没有听蔡幸娟的歌声了哈，这是我们看戏说乾隆那个时代的旋律啊，现在想想真的好开心啊，好感动啊。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路过到我们的调频，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今天我们前半段哈，来听听蔡幸娟的这两首歌，一首是《问情》，另外一首是《星星知我心》，然后我们再来听由戏说乾隆里面的春喜儿哈演唱的那首《呛姑娘》。哇，真的每一首歌都是大大的幸福，大大的满足。来吧，话不多说，把更多美好的时光交给旋律。下面这首歌《星星知我心》。

早醒的中年人和熬夜的娃，哎呀，想想，真是各有各的不适，各有各的神伤啊。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听这些歌你会发呆。也不是很多事情在思前想后，只不过把自己放空。其实有的时候放空也是一种释放，因为既是空，既是静，既是天人合一嘛。无论是有一窗山水也好，或者是有这么一曲旋律让我们难忘也罢，终归人要学会的是洗刷心灵。所以希望每天早晨你都能够来到我的节目，我们一起来静心，一起来洗心，一起来找寻自己。来，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呛姑娘》。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2: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3: 妈妈。
1: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4: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5: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6: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1: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我听了之后这么伤怀，行不行？感叹岁月之快呀，时间在指缝里就这样悄悄地溜走了。原来怀念真的会让人伤神呢。今天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都是一些难忘的记忆歌曲哈，相信有很多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朋友非常喜欢，是吧？因为这歌也真的是足够含金量。接下来我想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书剑恩仇录》的插曲，由郑少秋和汪明荃演唱的，叫《思念》。来吧，我们一起听。

这旋律一开场足以去打动我们尘封已久的记忆，是不是？这是由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赵雅芝扮演的冯程程，我们记忆当中特别深刻的一部剧《上海滩》同名的主题歌，他的演唱者叶丽仪。温暖的过去，美好的旋律，带给我们无数的温暖和感动啊。有很多人呢，哎呀，尤其听到这样的歌声，你会觉得生活的核心是什么？那是要让自己快乐。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人呢，最大的浪费就是浪费不让自己快乐的光阴。使我们自己更加快乐，这才是人生的真谛。所以呢，让我们在每天清晨这段时光中啊，能够充分的让自己开心快乐。如果你不快乐，欢迎你来到我的老歌，我们一起来静一静，找回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下面的这首歌送给你们啊，这首歌呢是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央视春晚当中请来了叶丽仪演唱的那首《送给你明天的太阳》，来吧，一起听。

在罗文的众多歌曲当中，我特别喜欢这首《戏说人生》，不仅喜欢它的旋律，当然更重要的是喜欢它的歌词。如今斯人已逝，好像我们更加能够读得懂歌词的意义。我们经常在老歌当中哈，有听友感叹，我也经常会说一句话，那就是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曲中意，当我们再次听到这首歌，已是曲中人。年年岁岁花相似啊，而岁岁年年人不同。百变的罗文现如今去往了另一个美好安乐的世界，在那里他又是怎样的一种繁华呢？或许那里没有争吵，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攀比，没有责任，也没有压力，能够轻松自在地做自己，无愧于我们在人

抬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本来呢，想要给大家带来一首秋官的《笑看风云》，但是无奈我看到了一首比《笑看风云》更加经典和老的歌，叫《摘下满天星》。但是也不忍要把《笑看风云》的前奏播给你听。谁没有一些，正像歌词写到的一样，谁没有过一些刻

骨铭心的事。虽然是粤语的歌，但是伴随着同名的电视剧，我们懂得了很多很多。今天我们的老歌就是这样，更多的交给旋律吧，经典的旋律永流传。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从凿石耕种、织麻造屋，到如今高楼林立、车马飞驰，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用双手耕耘岁月，以劳动开创天地。无论是古时匠人，还是今日奋斗者，勤劳始终是不变的底色。五一劳动节，蹒跚广播电视台致敬从古至今每一位辛勤劳动者，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招几名洗车
3: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7: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哎，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腾格尔翻唱的隐形的翅膀，挺好玩的是吧？好了，希望今天各位好心情，阳光也不错，那大家呢可以出去晒晒太阳啊。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为各位来服务的。首先还是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各位听友，如果有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以及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要发布的话呢，可以稍后就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可以发布信息，可以查询信息。3815939，3816939。另外呢，节目的直播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会重播。遇到法定节假日呢，咱们就按照法定节假日走就可以了啊。然后也欢迎您随时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那么您也可以参与，就比如说不方便打电话、发布信息啦、没有时间啦等等，以及手上的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啦，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同时，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会插播会员朋友的信息，随时关注啊。来吧，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是那个大话。那个田家那个昆仑新天地房屋出售，
0: 出售楼房是在昆仑新天地小区是吗？
1: 对。
0: 嗯，几楼？
1: 1楼。
0: 一楼。多大的？喂。
1: 对。
0: 多大的？
1: 96。
0: 96平，行。售价你要说一下吗？
1: 姓王。
0: 啊？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您售价是要面议吗？
1: 没有，是出售34.5。
0: 售价34万5000元是吧？
1: 对，那个全新。
0: 全新的装修。
1: 对，全新装修。
0: 哎，好的。
1: 拎包入住。
0: 拎包入住，行。
1: 价格小议。
0: 可以，没问题。
1: 嗯，好。
0: 嗯，那电话是多少号？
1: 131。
0: 131。
1: 9575。
0: 9575。
1: 7251。
0: 电话是131-9575-7251是吗？
1: 对。
0: 好嘞，价格可小一，行，给您标注上啊。
1: 嗯，好，谢谢。
0: 嗯，好，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张明。
0: 你好。
1: 我查一下昨天检测线招司机那个电话。
0: 检测线招A 票司机那个吧？
1: 就是西票那个。
0: 不，他是招A 票的。
1: 就给那个检测线里头开车。
0: 对。

0: 那你给我告一下电话。
1: 好，151。
0: 151。
1: 42711。
0: 4271。
1: 1787。
0: 1787。工资多少钱？
1: 月薪没说，打电
0: 哎，
1: 话
0: 好，
1: 问
0: 谢
1: 一
0: 谢你，
1: 下。
0: 阿姨啊，
1: 不客气。
0: 嗯，
1: 好
0: 拜拜。
1: 嘞，哎。

0: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面积为110平，七楼，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联系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新龙台区新龙喜附近有一家物流诚招 C 一票的司机，两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跟着装卸，月薪是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两名需要装卸，早5点上班，送完货可下班，月薪是4500元以上。装卸工一名，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下班，月薪3500元以上。以上工作试用期3天，录用之后开工资。那详细情况您可以咨询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某物业公司诚招油田警队做饭的人员，去山西、陕西、内蒙等地，最好是夫妻工或者是有搭档的，要求能吃苦耐劳，服从公司分配，工资免役。电话是131-3090-0125，131-3090-0125，131-3090-0125。恒大华府小区有一个7楼对外出售，面积呢是175平，里面精装修的，一共为18层，拎包入住。它的售价是66.5万，价格上可商议。电话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上午好，主任。
0: 上午好。
1: 我有台车想卖。
0: 什么车？
1: 那个雪铁龙世嘉。
0: 嗯，哪年的？
1: 2011年的。
0: 嗯。
1: 检测保险到6月份。
0: 嗯。
1: 自动挡2.0。
0: 好。
1: 2箱的。
0: 嗯。
1: 完了，必须得过户。
0: 嗯。
1: 嗯，还没别的了吧？
0: 行，车身什么颜色的？
1: 价格差一半就行。
0: 哦，好的。
1: 必须得过户，那过户费我掏都可以。
0: 好嘞。
1: 嗯，就几千块钱，差一半就卖。
0: 嗯。
1: 完了，车上勿扰。
0: 好。
1: 嗯，车在那个大洼田家。
0: 大洼田家，好的。
1: 嗯。电话是180。
0: 180-0988。0988。
1: 7218。
0: 180-0988-7218，对吧？
1: 对，7218。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哎，好，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
0: 哎，
1: 哎，声音有点小，你好。
0: 我听你声音也小，
1: 哎，这咋回事？我想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您说。
1: 啊，那个兴隆台20里附近办公楼招聘。
0: 好的，说吧。
1: 哎，副经理一名，
0: 副经理是吗？
1: 工程主管、秩序主管、综合主管各一名。
0: 好。
1: 工程班长、秩序班长各一名，秩序维护员、消防员、会服各两名。喂？
0: 还有吗？我在
1: 啊，
0: 听。
1: 有，厨师、凉菜组长、凉菜工各两名，面点、改刀、洗碗工各两名，客房保洁员、绿化工各三名。电话是18842784343。
0: 1884874343，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1: 啊，你好，我想求职。
0: 哎，是您自己吗？
1: 啊，对。
0: 啊，好嘞，年龄？
1: 45岁。
0: 嗯，想
1: 求职库管。
0: 做库管员是吧？
1: 啊，对，双台子或者是兴隆台都行。
0: 双台子、兴隆台去均可。好的。
1: 啊，电话是187。
0: 187。
1: 4233-4233-1801。
0: 好，187-4233-1801，对吧？
1: 嗯，对，谢谢啊。
0: 我给你找找看有没有啊。
1: 嗯。
0: 双台子去药公司院里有一个招库管的，行吗？喂。
1: 啊，行，可以。
0: 可以哈，那您记下他的电话。
1: 嗯，好。
0: 156。
1: 哎。
0: 4274。
1: 156-4274。
0: 6788。
1: 156-4274-6788。
0: 嗯，我看看还有没有，
1: 啊，谢谢啊，
0: 我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了啊。还有一个粮油店的，行吗？
1: 啊，粮油店那个要男的。
0: 你打过电话了是吗？
1: 啊，对。
0: 行，那就其他的再找。
1: 谢谢
0: 啊。好嘞，不客气。
1: 哎，好嘞，
0: 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求购一个一楼啊。
0: 求购一楼，
2: 60往上的。
0: 60平以上的。
2: 嗯，
0: 想哪个地区的？
2: 就是双台子区就行。
0: 双台子区的都可以，60平以上的。
2: 嗯，
0: 哈。
2: 嗯，
0: 好。
2: 电话是130-5087-9165。
0: 130-5087-9165是吗？
2: 哎，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全新的独院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0: 双台子区的东风市场南门某条六行诚招送货司机一名，第一个月的工资是4200元，再加满勤200，第二个月的月薪是4500元，加满勤200。早上6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供早餐和午餐。联系电话是151-4278-3288。来广告之后，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 3816939，咱继续开通。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出了2013年的福特福克斯。
0: 2013年的福特福克斯是吧？
1: 对，那个新款1.6排量的。
0: 1.6新款，嗯，好。
1: 手动挡。
0: 嗯。
1: 检测保险到2027年2月份。
0: 哎，到明年2月。
1: 嗯嗯，价格9000吧。
0: 好嘞，没问题。
1: 嗯，完了重新买的话，反正见面再谈
0: 也可以再商议。
1: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表述一下，可以啊。电话是多少号？
1: 1388-9870-9779。
0: 1389809779，对吗？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必须过户啊，这车子。
0: 给您标注一个必须过户哈。
1: 对对对。
0: 好，行。
1: 好
0: 嘞，发布了啊。您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丹妮。
0: 你好。
2: 麻烦你还给我发布一下子，卖一台那个电动三轮车。
0: 嗯，说吧。
2: 那个是拉货的，就是那个前面坐俩人能拉货。
0: 好。
2: 没有篓子。
0: 嗯。
2: 嗯，完了那个再出售一点上我的匹材，
0: 嗯，
2: 都低价出售。
0: 好，
2: 嗯，麻烦你，完了那祝你节日快乐啊，
0: 谢谢。
2: 完了那个再给我发布一下这个夫妻宫求职行不行？
0: 可以。
2: 啊，
0: 可以。
2: 啊，我夫妻宫求职。
0: 哎，
2: 就看个院了，喝着那个做饭了，嗯，咋的都拿都可以。
0: 嗯，好的。
2: 嗯，
0: 年龄多大
2: 了？
0: 工
2: 资也不要太高了，差一半就行。
0: 年龄告诉我一下。
2: 年龄男的59。
0: 嗯。
2: 女的53。
0: 好。
2: 嗯，完都啥活都能干。
0: 哎。
2: 这种个园子啥的都可以。
0: 嗯。
2: 嗯，麻烦你了啊，你发布一下。
0: 不客气的，给我留个电话。
2: 电话是186。
0: 哎。
2: 2455。
0: 嗯。
2: 5540。
0: 1862455540是吧？
2: 对对对。
0: 梁中厂那儿有一个招夫妻工的，打过电话没？
2: 他那个我昨天打了，他找着了。
0: 找着了啊，那行。
2: 嗯。
0: 那就咱再找吧，行不？
2: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就先这样啦。
2: 哎，好嘞，麻烦你了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好嘞，谢谢。
0: 好嘞。

0: 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丹姐，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哎，麻烦你，我查一下，就是他有个那个办公楼，就招那个绿化工，那个他那电话号码，我后面没记住啊，麻烦你给我看一下。
0: 今天刚才发布的那个是吗？
1: 就是1884273后那几个号没记清。
0: 1884278。
1: 4278呀？
0: 对。
1: 啊，后边号是多少钱？
0: 4343。
1: 啊，18842784343是吧？
0: 对，
1: 好的，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会。

好，插线节目当中，不管是新的信息还是以往的信息啊，都可以在直播节目的时候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也可以查讯息，但是查询到的信息呢都是近5到7天的信息，所以查询之前更久的信息的话呢，需要在直播的时候打进热线38159393918169939这个现场查询啊。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在那个火车站北边有个大院儿，那个想出售吧，占地面积能有1000多平，适合做仓储啊，那个、养殖都可以的。面积，那个房子面积是200多平，就是占地面1000多平，适合做养殖、仓库都可以的，交通也方便，水电齐全。那，火车站北边。
0: 好的，
1: 我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那个，一个家里头有个轮椅，谁要想买的话，打个电话，多少钱都行，没地方放啊，就是
0: 给
1: 吧，
0: 钱
1: 您
0: 就
1: 用
0: 卖，
1: 手摇的那种啊，
0: 好的，
1: 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谁有用的话就打电话就整过去，正事儿。
0: 好。
1: 大院儿那个很大的啊，谁要就是想看看，要出售都可以的啊。
0: 大院出租出售在火车站北，占地是1000多平，然后房子有200多平，比较适合仓储养殖，水电齐全，行吗？
1: 好的，好的，
0: 那给
1: 谢
0: 我
1: 谢。
0: 留个电话。
1: 电话是155-413-3291。
0: 155-413-3291是吧？
1: 对，155-413-3291。
0: 好的，没错。
1: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
1: 再
0: 气，
1: 见。
0: 再会，哎。是一种浪漫。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丹尼。
0: 哎，你好。
2: 我还得麻烦你，给我查一下，刚才你那有个办公楼，招绿化工那个电话号码多少？188
0: 四二七八。
2: 4278呀？
0: 对。
2: 哦，我记个是73，反正4343吧。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好了，
0: 好嘞。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是我说，
0: 是的。
3: 我有个原先是饭店来的，现在不干了，行，我还出租，前面还有200-300平的大院儿，
0: 饭店不干了，要出租。
3: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面积得有200多一点吧，房屋挺，反正就是年头多了，老装修啊。是坐南朝北的房子，有租的打电话呗，留个电话呗，
0: 在什么地方跟大家说一下？
3: 在辽河家苑东边啦，就是那画间不是吗？
0: 辽河家苑的东侧是吧？
3: 东边就到南，
0: 行，好的，那我知道了，200多平。
3: 电话是186-2451-6886。
0: 186-2451-6886是吗？
3: 对，
0: 好，那给您发布了啊。
3: 谁租的话，面议。
0: 可以的。
3: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
0: 哎，
1: 我想求职找工作。
0: 年龄？
1: 62岁，体格好。
0: 哎，
1: 想要那个哪个厂子门卫了打经的地方，
0: 嗯，
1: 那个工地打经也行。我打工经验有20多年经验了。
0: 哎，好。
1: 完了，我有的谁家养牛了，养羊的多的地方，我也能去，
0: 嗯，
1: 也能胜任。
0: 好，会养牛羊，
1: 啊，完了，我工地干零活的，我这也都能干。我的手机号是158，0416，2321。
0: 电话是158-0416-2321，是吧？
1: 对，为公事公众。
0: 好嘞，
1: 好，谢谢主任。
0: 嗯，不客气啊，好，再
1: 好。
0: 会。您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0: 你好，
2: 啊，是我啊，
0: 哎，是的，
2: 我想招聘工人，
0: 招什么样的工人？
2: 就是55以下的，
0: 55岁以下的男工吗？
2: 男工，
0: 好嘞，
2: 在那个太平井下附近，
0: 好，
2: 啊，完事留个联系电话，
0: 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2: 就是在厂子里头干活，就是自己家厂子。
0: 工厂啊，
2: 就是小工厂，
0: 那我就给您标注一个某工厂招聘男工吧，行吧？
2: 对，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2: 167，5233，
0: 5233啊，
2: 啊，
0: 好，
2: 23个3，
0: 电话是16752333，是吧？
2: 对，
0: 是不是做室内推拉门啊？
2: 不是，
0: 不是啊，好嘞，那好嘞，那就不给您推荐了啊。
2: 哎，
0: 好，
2: 好。
0: 再会，哎。把领带轻轻解开，烦恼全都抛脑海。好，接下来的时间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

海曲某物流招聘 C 一票的司机两名，早上五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两名需要装卸，早上五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4500元以上。还有装卸工一名，早上五点上班，收拾完货下班，月薪3500元以上。以上工作试用期3天，录用之后呢，开工资。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电话是153-3098-0308，153-3098。

0: 0308-0308 153-3098-0308。下一条信息呢是出售楼房，它是在双台子区的水榭春城一号楼，房照面积是110平，七楼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你好，下一位。
1: 哎，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招一个开水那个水泥罐车的司机。
0: 招水罐车的司机是吧？
1: 水泥散装水泥罐车司机。
0: 水泥罐车司机。
1: 对，散装水泥。
0: 散装水泥的。
1: 啊，对。
0: 好。
1: A2 证。
0: 要求 A2 证，嗯。
1: 对对对。
0: 嗯，还有别的吗？
1: 本地外地的都可以。
0: 本，那就是可以供吃住，是不是？
1: 对。
0: 哎，好。
1: 就是那个电话186-4272-1880。
0: 电话是186-4272-1880，对吗？
1: 对。
0: 嗯，给您发布了啊。
1: 对。
0: 好嘞，再会。

东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柜任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好，节目当中所听到的相关信息，那大家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如果没有时间查询的话，可以在节目之后，在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柔美"的 APP，也可以自行查看的啊。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欢迎您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某物业公司招聘给油田警队做饭的人员，去山西、陕西和内蒙等地，最好是夫妻工或者是有搭档的，要求呢吃苦耐劳，服从公司分配，工资面议。电话是。

是131-3090-0125，131-3090-0125，131-3090-0125。接下来进入下一组广告，咱们一会儿见啊。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工，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将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某报废厂呢，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那么详情请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1: 如你初妆，冉冉檀香渡过窗，心事我了。
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景和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属于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三项店，消防设施也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的电话呢，大家可以拨打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咱们找李先生就可以了。来看下一条信息，恒大华府小区有一个175平方米的楼房要对外出售，里面是精装修的，七楼，一共是18层，拎包入住，售价66.5万可议，电话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

双台子区东风市场南门某调料行诚招送货司机，第一个月的月薪是4200元加满勤200元，第二个月呢是4500元加上满勤200元，早上6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供吃早餐和午餐。联系电话是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

0: 便诚招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新龙台区某幼儿园现诚招帮厨一名，月薪是2200元，要求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年龄在55岁以内，有食堂工作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30-5088-222，130-5088-222，130-5088-8322，我再说一遍这个电话啊，130-5088-8222。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高家幸福时光有个房子要买。
0: 幸福时光小区哈，好，您介绍一下。
1: 8楼，总高是1楼。
0: 哎。
1: 66.68。
0: 66.68平，嗯。
1: 嗯。
0: 售价要面议。
1: 面议吧。
0: 行。
1: 嗯。
0: 装修了对不对？
1: 嗯，简装，
0: 简单装修哈、
1: 嗯。
0: 好，那你留个电话。
1: 136-136-1087。
0: 1087-9989。136-1087-998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啦。好嘞。

新龙台曲某物流诚招 C 一票的司机两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两名，需要装卸，早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4500元以上。装卸工一名，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下班月薪3500元以上。以上工作试用期3天，录用之后开工资。地点呢是在新龙喜的附近，联系电话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

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某物业公司曾招给油田警队做饭的人员去山西、陕西和内蒙等地，最好是夫妻工或者是有搭档的，要求能吃苦耐劳，服从公司分配，工资面议。电话13130900125 13130900125 13130900125

0: 在盘山县周围看车吧。
1: 盘山县周围看车哈，
0: 对对对，
1: 好嘞，可以。
0: 谢谢。我留部电话吧。
1: 多少号？
0: 133，
1: 133，
0: 6425，
1: 6425，
0: 2761。
1: 133-6425-2761是吧？
0: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谢谢主持人啊。
1: 不客气，好
0: 啊，
1: 嘞，
0: 再见。
1: 再会。您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0: 你好，那个丰台那个太平有个厂子，个人的那个厂子，他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15165来着？
1: 167。
0: 啊？
1: 我重新跟你说，你记吧。
0: 哎，你好。
1: 幺六七
0: 167，
1: 五二三三。
0: 5233哈。
1: 对，后
0: 多
1: 四
0: 少？
1: 位是2333。
0: 2333哈，
1: 您重复一下。
0: 167，5233，1233。
1: 对，是的。
0: 他那厂子是干啥的呢？
1: 我说了半天，他不说呀。您
0: 谢
1: 听
0: 谢
1: 到了，
0: 啊，
1: 好，您
0: 谢谢
1: 给打电话问
0: 啊
1: 一下吧。
0: 啊，啊好，
1: 好嘞，再
0: 我
1: 会。
0: 打电话咨询一下吧。
1: 行，好嘞，
0: 啊，
1: 好，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就是有的时候把这个信息说的详尽一点吧，有这方面信息的时候可以给大家推荐或者说是回馈，然后呢，有的时候吧，可能大家就不太想说的那么详细，那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接到很多，就你不知道，那你就得打电话问吧，可能就会接很多没用的电话。

找到一条出售小吃车的信息啊，刚才那位朋友不知道在不在听，如果听的话你可以记一下啊，它这个是3米6乘以1米8的带棚带玻璃的新换的电瓶，它的售价是5000元，如果说您觉得行可以给他打电话问一下，18042718639，18042718639，18042718639啊。这是我从1月份的信息里给你找到，就是有的时候记忆里会有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可能时间稍微久远一点就在二牌找了，不知道卖没卖出去，打电话自己问一下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没有发布出去信息的朋友咱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发布就可以了啊。办理会员卡的听众朋友还是直接添加会员微信就可以办理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今天的服务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

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

我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

0: 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

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
还有。

0: 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零九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说实在的啊，就是慢慢吧，做这档节目的压力有点上来了。为什么呢？原来吧，我就假想一下，我说这档节目呢，你说在中午的这个点儿，大伙儿可能都在办公位上进行办公。等你们不但包工了呢，就可能到食堂去吃饭了，就这个点谁能听？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就变成我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我就想，李小猫你在听是不是啊？我作为自己一个第一听众，我这语言从我的话筒传出去，又到我的耳麦传回来，哎，我就每天我自我学习自我教育。但是啊，通过这两天的反馈，我要支棱起来了。我呀，有听众啊，真的。

就一下子这个文化自信就在内心热情澎湃，就一下子觉得自己的工作这个热情啊，还有对工作的责任感一定要加强。当然我特别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啊，不管对的错的，我们一起在这个历史的故事当中我们进行回顾徜徉。为什么？其实我就讲一个最根本的，哪怕我们是就是到一个地方你去观光旅游，可能我们在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些文物古迹它都已经活灵活现了。还有所有的历朝历代的故事，它讲的万变不离其中的。可能你说科技在发达，是不是处处我们现在科技与狠活，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去讲一个跟科技有关的一个故事啊。科技固然随着我们人类的发展不断的在变更，但是万变不离其中的是什么？你发现所有的历史事件当中不变的是人性啊，就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东西它是没有变过的。所以在其中你仔细的去咂摸，你仔细的去研究，你会发现哎，特别的有意思。我们这节目是不是有一天能改点名？还是有点意思，真有意思。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呢是关于时辰的事儿。我就想先抛出几个问题啊，就你们知道收音机前的就你多一个人都不要，有一个算一个。你知道吉时已到，就当时提到的吉时是啥时候吗？啊，还说春宵一刻，这春宵一刻是几点你知道吗？你还知道不知道？就听周杰伦的歌他可以养生啊，这事你都知道吗？今天呢小猫就跟大家来一起重温一下中国的十二时辰。十二时辰分别都有啥，现在可以打在公屏上了，是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古的时候不像咱们现在说一点了、两点了、三点了、四点了，不这么说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他这么说，这几时几刻啊。其实呢，我们读懂了十二时辰，也就读懂了中国人的一生。我们先来说一说最复杂的一个时辰，它叫啥呢？它叫子时。就子时发生过什么事儿？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啊，在子时的时候，那可真是黑漆漆的一片呢啊。子时的时候，我们读过，一首诗，是不是？子时也叫夜半，子时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23点到后半夜的1点。那个时候夜半，有一首诗里边写到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哎，这个客船来的时候就是子时。人家说了，神仙难算子时命。咱们那个天师道长张道陵，他就出生于子时。我们现在啊，每一天的开始都是从凌晨0点开始计算的，但是古代人是从夜里的11点开始，哎，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晨的1点，这2个小时叫做子时。但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了啊，你想一想，如果说你出生在5月1号晚上11点半，啊，那你说算就这个什么八字啊、生辰什么的，就5月1号是不是啊？你还是算5月2号呢？这个大伙回去都琢磨琢磨啊，有朝一日我们要是有一个什么听友见面会在我们单位3楼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切磋一下啊，这到底算哪一号的。古人呢认为啊，这个子时是阴阳交替，

这个时候就可以什么修炼仙丹，也可以撞见什么呢？就是百鬼出行。所以啊，你熬夜就叫做修仙。人说子时要是不睡，就是你晚上11点到1点这个功夫，你要不睡的话，就相当于一夜没睡。嗯，我就相当于一夜没睡。啊，这因为《黄帝内经》当中，人家就说了，说子时呢是胆经当令，这个时候他最管事儿啊。所谓宁舍一顿饭，不舍子时眠。所以大家在子时的时候，一定要安安稳稳的进入这个梦乡了。而且这个时候最好你要深度睡眠，咱们不是有那个什么手环啊，有手表的什么的嘛，是吧？你可以来看一看，每天晚上这个11点到后边1点这一段时间，就别的时间可能你没有那么深度，但是你看那个波浪啊什么的，或者它的那个计数，它这个数据，你看看在这个子时你有没有深度睡眠？如果这个时候你是这什么外边打雷呀，或者地个震什么的，你都不醒的话，那就证明你的睡眠质量那是杠杠的啊。再说一下，接下来什么丑时？丑时呢也是鸡鸣的时候，丑时是在古代的1点到3点。丑时可谓讲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这就是丑时，公鸡第一次打鸣的时间啊，所以又叫鸡鸣。那古人呢，判断这个时间的单位可不能没有鸡，所以周公在《周礼》当中专门设置了一个官职，叫啥呢？叫鸡人，就是专门观察，公鸡报名，公鸡报巧，哎，公鸡第一声报完之后，知道啊，这是丑时到了。这哥们儿挺累呀，这一宿不咋睡呀。丑时啊，就得观察这个鸡鸣了，然后就知道这时间了。你看啊，《西游记》当中的某日新官啊，就是一只7尺大公鸡，负责呢，就是叫两声。它这一叫两声，你就会发现蝎子精就在那儿被轻松拿捏了。还有，你看那个《聊斋》故事里边，书生在那熬夜读书，对不对？然后呢，美艳的娘子送来夜宵，往往到了丑时的时候就现出原形。哎，原来是一个满目獠牙的妖怪，这都是在丑时的时候发生的事儿啊。丑时的时候，如果对应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肝经值班。哎，他值班了，一定要有深度的睡眠，你还得接着睡。丑时出生的人，这个人什么呢？有土德，厚德载物，胸襟宽广啊。凌晨4点看见海棠花未眠，那这个是什么呢？是寅时，寅时也叫平淡。这个时候是在对应的我们现在的时间是在早上的3点再到5点。古时有诗叫“三条九陌立成危，万户千门平淡开”。此时呢是肺经当班了，这个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就是也是东方既白啊，猛虎下山的时候。啊，你看，骆宾王写长安，万户千门平淡开。这个平淡呢，就是寅时，是一座繁华的都市的大梦初醒。这个时候，古代的皇帝已经开始起床了啊，工作了。人人是不是都想当皇帝？权倾天下，我一人说了算，左拥右抱。那你想当的一定是一个昏君。其实啊，我跟你说，皇上那个岗位比社畜都卷。朱元璋3点开始就开始批奏折了，雍正4点上早朝，然后日均16个小时在工作，在岗16个小时。现在让你打这几个小时的点儿，你这卡你还不乐意打？雍正一年只有过生日那天休息一天。你寻思寻思，这些皇上们容易吗？朱元璋我刚才说3点起来开始就开始批折子了，雍正4点起来早朝。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第一波早朝先找一些军机大臣，捡这些重要的事儿，大伙赶紧商量，明天落实下去，是不是？哪个省哪个县什么的，是吧？7点钟，文武百官都来了，再集中的民主的再讨论事儿。你想想，那老爷子一天那么。

容易呢？为什么五十多岁命没了？一天只有一个休息日，你现在算算我们每周两天公休，再加五一十一，又这个节那个节的，得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咱在家是躺平的。所以这么一算，皇上和平民之间你选哪个？这个寅时出生的人呢，都是自带文曲星的光环的啊。你像大诗人屈原、李白都是出生于寅时，唐伯虎啊更是出生于寅时、寅月、寅日、寅时啊，寅年、寅月、寅时、寅日、寅时，给我捋明白了没？所以呢，大伙都知道唐伯虎还有一个起名叫啥？叫唐寅，对吧？牵牛花、萱草花都是寅时开放的啊。寅时生叫文曲照，笔墨挥洒尽风骚。这寅时出生的人都比较有才啊，有才华。再说下一个时辰，下一个是什么呢？是卯时，这是日出的时间，对应的时间是早晨的五点到七点。诗中有说，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是不是？红似火呀，你想想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啊。黄帝内经当中嘱咐大伙了，千万不要一大早去洗头发去，就早上五点到七点，这个是你阳气正上升的时候，一定不要一大早洗头发，这个时候阳气正往上升，就算你用热水洗，就算你用吹风机，哎，但是发根啊水气蒸腾，照样能够带走这个督脉的阳气。古人呢洗头啊都是在亥时，那挺老晚的呢啊。然后呢这个叫什么三焦经当令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去洗，擦干了睡一觉，啥也没不耽误啊。那说回这个卯时，卯时呢是大肠经当令，天门开地户通，是上厕所的吉时。哎，卯时呢更是古人上班的时候，早上五点到七点，朝廷衙门开始清点人数啊，就在卯时，所以也称之为什么叫点卯。从唐朝开始啊，卯时敲钟打开城门，哎，傍晚呢酉时敲鼓，城门关闭，这叫啥？这叫晨钟暮鼓，都有时辰的。据说呢，卯时出生的人啊，有初生牛犊的朝气，也有潜龙在渊的隐忍。你像苏东坡和王阳明都出生在卯时。再接下来往下说是什么了？辰时了。辰时就是早上的七点到九点。五更浴于粥，辰时一顿饭。此时呢，胃经当令，该吃早饭了。古代呀，早餐其实人家是正餐啊，这是正了八经的。宁可午不食，不可晨无粮。早上这顿饭你一定得吃好，要不然我跟你说，到老了都是病。就像我这样的，早上总会不吃饭啊。人家早上七个碟八个碗的，大伙必须好好吃。哎，中午可以半饱就行了啊。人说什么五饱十斤不如沉粥三两，不管你多忙啊，一定要按时吃早饭。辰时出生的人呢，往往事业有成，风生水起。王安石、成吉思汗都是出生在辰时的啊。芍药花、莲花都是在辰时开放。再接下来往下说呢，就是巳时。这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这个雾气都已经散开了。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啊，你吃的早餐在辰时经过胃的时候叫消，在辰时经过这个胃叫消啊。然后呢，在巳时的时候就把它这个精华由脾运输到全身的各处，这叫啥？这个过程叫化，就消化，它不是一个词儿，它不是一个动作，它是两个动词，一个消，一个化。

进到胃里边叫消，再由脾输送到各处，这个叫化。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叫消化，消化吸收好了，工作效率就高。这是一天啊黄金的两个小时，所以呢最适合好好干活。而你能想到吗？这个四十的时候竟然可以多听周杰伦的歌啊。嗯，咱们都知道啊，古代的时候最开始是什么？是五音儿，不是七个音儿，是五音儿。宫商角徵羽，他们对应的呢是心肝肾肺脾。你像宫对应的就是脾，就是每个器官呢它有自己愿意听到的一种声音啊，这是从人性的结构来研究的。你比如说宫，它那个声音呢就是悠扬而且敦厚，你像什么十面埋伏啊，春江花月夜呀，这是就是宫的那种声音，就脾愿意听这样的声音啊。宫商角徵羽它都对应不同的生理器官，它也有喜爱的这些音乐的这种旋律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上文书我们说到古代的五个音儿啊，工商绝止语，它分别对应着脾、肺、肝、心、肾。然后呢，这每个器官都有自己喜欢的那些旋律啊。刚才说了，宫了就喜欢那些端庄的、敦厚的啊。你像商呢，就喜欢那种铿锵有力的、气势磅礴的。然后呢，像绝，他就喜欢那些亲切的、舒爽的、舒缓的、轻柔的，像江南丝竹月呀，是吧？止，他就喜欢那些明朗欢快的、轻松活泼的，比如说像喜羊羊啊，春节序曲呀、啊。

象形字，它本意呢就是一个名词儿啊。象形啥呢？那个甲骨文写的时候，上面是个是一个方块，底下是一个像咱家挂钩似的那么一个东西啊。然后从甲骨文发展成金文啊，又到隶书、楷书，最后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字了，就是自己的己一直怼到头啊。这个名词是指啥呢？包裹在襁褓当中还没有啼哭的新生儿啊，这是它本来的意思。它在甲骨文当中就象征着新生。新生那适合什么呢？比如说四十就适合开市纳财，对吧？你像这个唐朝的长安城的 CBD 啊，东西市都会是在什么四的时候开门，四十开门啊。啊，东市卖高奢，西市主打外贸，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我们今年啊，这个年份大家其实也应该记好啊，就是它会也有四十的到来。为什么叫四四如意嘛？接下来再往下说，它就是午时了。午时呢也是日中，这个日中呢是指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啊。这个日中呢一般都是暑烦人困庄时午，午时出困人烦暑啊。困呢烈日当空，此时天地之间阳气是最盛的，所以古代人啊处决犯人常说什么午时三刻问斩。那午时三刻是几点钟呢？古代人呢是用那个就是那个漏壶，就是现在那种沙漏，古的时候是漏壶来计时的。一昼夜分为100刻啊，清朝呢改为了这个96刻，一刻刚好是15分钟啊。所以呢午时三刻就是啥，11:45午时三刻问斩。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古代的计时的时间，古代的一炷香指的是2刻30分钟，一盏茶是10分钟，一瞬间是0.36秒，一弹指是7.2秒啊，一须臾是48分钟，一世是30年，一会是10800年。所以说每当有人跟你表白说我爱你一世，那这份爱只管30年哦。有点知识的说我爱你一世，这一世其实就30年啊。如果有人跟你说啊我在路上一会就到，而这一会现在我们后面有儿化音了，叫一会儿啊，我们这个现在字里行间表达的意思就是我马上即刻就到。古代的时候不是一会叫一会，一会是10800年，就说我一会到就等于让你等啥，等10000多年。这午时吧最惬意的事儿是干啥，是睡午觉啊。孔子呢因为自己的学生啊那个宰于午的时候睡觉，气出了一句千古名骂，叫啥，叫朽木不可雕也。但是呢皇帝内经却认为人这一天呢要睡2次觉，一次在午时，一次在子时啊，这个叫啥，子午觉，子时大睡啊，午时候小睡。这午觉吧其实你睡了20分钟就足够了，睡多了反而头昏脑胀的。最让人羡慕的是呢，唐朝的有些官员啊只上半天班。这个唐六典当中就记载说，尚书省的官员某时工作，哎，然后到了子午时就下班了。这多好，半天班应该赢分的，半天班。

接下来再往下说，这个时辰叫未时，也叫日仄。这个仄怎么写呢？上面是个日，中间是个场，底下是个人啊。未时是在下午的1点再到3点这个时间，就13点到15点，叫日仄不复午，落花难归树。你就是到这个时候，你再也回不到晌午去了，你这落下来的花也很难再回到树上去了啊。日仄不复午，落花难归树，这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半日啊。喂的时候呢，最适合听周杰伦的《兰亭序》，这个是平常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当中听到的啊。这个音乐用的就是那个指音，清新养生啊。未时出生的人呢，总有一种浓郁的艺术气息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琴棋书画啊，酒花茶。那么秦汉时期呢，喜欢在未的时候绝底，也就是啥呢，摔跤啊。南北朝呢，喜欢在未时下棋，还有投壶射箭啊，就这个时候适合玩游戏。唐人呢，喜欢在未的时候蹴鞠跳舞。宋人呢，喜欢打高尔夫啊，高尔夫在那个时候叫啥，叫捶丸啊。还有什么听小曲的，看魔术的啊，点茶斗茶茶百戏的。未时啊，正如周邦彦写的啊，此时情绪此时天，哎，无事小神仙，两岸猿声啼不住。而猴子的猿叫呢，是在哪个时候？是在申时啊。猴子叫是在申时，申时呢是在下午的15点再到17点。有一种花呀，只有在这个时候叫申时花，这是古人吃晚饭的时候，也叫夕时，就是朝夕的夕啊。你知道为什么一到下午你就想喝奶茶吗？因为申时啊是全天最佳的喝水的时间啊。中国人不喝下午茶，要喝什么？就喝这个申时茶。申时呢是膀胱经当值，这个时候应该完成体内的津液循环，而且呢这个申时茶不影响到晚上的休息啊。再往下说就是酉时了，这个也叫日落，它的时间对应的话是17点到19点。日落群动息，归鸟群灵迷。喝酒的最佳时间我跟大伙说是啥时候？是酉时。你看啊，中医的一字你掰开来看是不是啊，下边是不是一个酉字，就是酒去掉那个三点水是个酉字。酉呢在甲骨文当中就是一个酒的意思，这个时候适量的饮酒既不伤身还补养，所以说申时茶酉时酒。李清照写的落日融金就发生在这个时辰了，那真好看呀啊。落日晚霞呢成了天空的微醺，是紫颜色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古人认为最美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与天地日月同行啊。有时到这个鼓楼击鼓，城门落锁，平民就归家了，商贩也收摊了，而你呢卸掉一整天的压力，在回家的路上满怀期待是吧。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黄昏，这个时候黄昏叫啥呢？黄昏的时候叫戌时。这个就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晚上的19点到21点，太阳落山，万物朦胧，正是约会的好时候。而你知道吗，元宵节啊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元宵节的黄昏也是中国人最浪漫的时间啊。豪放的诗人呢也在这一刻有了侠骨柔情啊。纵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黄昏的昏也通结婚的婚，所以呢古代人结婚呢总是在黄昏时刻。吉时已到的吉时就是虚实。
就是在这个时候了。戌时呢是整个晚上的开始，一天十二个时辰，白天七个时辰，晚上五个时辰，也叫五更，或者是也叫五经啊。而戌时呢就是一更啊，或者一经。那当时打更的人呢，打着这个铜锣走街串巷啊，一更天的时候就喊天干物燥，物燥小心火烛啊。在二更天的时候，这个是亥时，就喊关门关窗，防贼防盗。三更子时会喊平安无事啊。四更喊这个天寒地冻，这是丑时了，注意保暖。五更呢，寅时的时候会喊早起早睡啊，保重身体。古人其实也不容易啊，晚上睡个觉，你想想被人家叫醒了多少次，五次。十二时辰当中啊，还有最后一个时辰就是什么亥时，这是在晚上的21点到23点。夜色渐浓了，亥时入睡是养生养娇容。这个睡前焚香呢，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沉香、鹅梨、帐中香，是吧？就是古代人用的香吧，和咱现在用的一个香料都不是太一样的，它都是从自然界当中的这个东西提取出来的，跟我们现在化学原料当中提取这个香味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这个人是对香味和声音比较在乎的一个人，就这两天没事儿，跟我闺蜜晚上我们就逛超市，我就在寻找一种声音和寻找一个味道啊，但是就很难找，就是特别希望找到那些跟植物，就你一闻就是很让你舒服，它是一种植物的香气。但现在都是这个所有的燃料啊，或者是所有的这个香料啊混合在一起的啊。鹅梨帐中香，你想想那是啥香味儿？那你知道晚上11点睡和10点睡啊区别有多大吗？这个亥时啊是三焦经当值啊，全身大扫除的黄金时刻。10点是续命时间，11点之后再睡觉那叫啥？叫玩命时间。睡不着怎么办？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首曲儿，也是一首歌，也是我从前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啊。你坚持听一会儿，他就睡着了。这也是啊，对应了这个五脏内腑当中的这个其中的器官，他喜欢的一种声音啊。睡前我们可以原谅一切，醒来便是重生嘛。说到这儿的时候，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古人是怎么测定时间的吗？古人呢会在一块圆形的石头上啊，垂直的扎一根铁棍儿，然后指向北极星，随着阳光位置的变化，这铁棍儿在石头上投影的方向就会不断的移动啊。然后呢，在石面上会画12个格子，这就是12时辰，这就是古代人发明的啊，这个钟吧，就算是啊。它其实就这个铁棍在那个石头上投下的影子也叫做阴，所以呢时间也叫啥？叫光阴。但你知道吗，一个时辰并不是2个小时，而且时辰呢也不是按北京时间来分的，而是每一个城市每天的日出日落时间并不相同。你比如说像春夏时节吧，昼长夜短，白天的6个时辰大约是12个小时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看那个日正面的时间是吧，那么到秋分以后，白天的6个时辰是小于12个小时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什么，就是阳光直射在这个石头的背后，那我们就要在秋冬的时候看这个石头的背面来计时。所以并不是绝对的，一个时辰刚好对应2个小时。那时辰计算为什么不能用北京时间呢？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呀，幅员辽阔，横跨5个时区啊。比如说哈尔滨早晨6点啊，日出呢进入卯时，那此刻的乌鲁木齐还在丑时呢。所以人这一生呢，天时地利都很重要啊。
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十二个时辰，老祖宗的十二个时辰就是生生不息的十二个时辰。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是吧？不是时间过得太快，而是因为时间对你越来越重要。时间呢，是一种无影无形的力量，万物生长，花开花谢，在这些亘古不变的轮回当中，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了时间。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我这两天发现了一个减肥的秘诀啊，我跟我闺蜜正尬呢，就说每个人都可以往自己的购物车里添一样东西，如果谁体重达标了，谁就帮对方去清那个购物车。这两天我俩尬的都不要命了。然后我发现最后这个秘诀是啥呢？就是你得有病。真事儿，谁有病谁那个减肥速度就快。没发现吗？现在啊，有的时候你在家偷偷摸摸的把这个体重降下来，有可能你就赢了很多啊。

天啊，我们要跟大家首先分享的依然是一个大人物，这人物大的基本上也都是家喻户晓的啊。咱们说是谁呢？咱就说说甄嬛。

在康熙皇帝死了以后，康熙皇帝把皇位传给了谁了呢？四儿子是吧？电视剧都演了，就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叫胤禛啊，他很胤禛呐，45岁，胤禛就继承了皇位。大统啊，他的年号叫啥？叫雍正。所以说，大伙儿现在衡量一下自己的年纪，你现在几岁了？就是怎么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他不论岁数。你看，是不是雍正45岁当了皇上才上岗？是不是？这就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啊，雍正这两个字儿，大伙儿再熟悉不过了。雍正呢，继承皇位之后，那可以说整个大清国最勤奋的一位皇帝啊，奠定了大清的坚实的基础，把清朝推向了乾隆盛世。就跟他当年当皇帝的口号啊，只是有关系的。就是他口号怎么喊的呢？他口号这么说的，说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啊，地球不爆炸，皇上不放假。当时嗷嗷喊，干了13年，最后把自个儿干死了，累死了。所以当年的雍正皇帝，雍正元年啊，来到紫禁城叫执政。那么雍正元年开始当皇帝，第一件事儿当了皇上要干啥呢？就大封后宫。电视剧当中咱也看到了，他上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大封后宫，封的第一个人一辈子的挚爱原配妻子乌拉那拉氏。那可不是一休啊，啊，那个一休是专害皇贵妃、专害皇子的人啊。历史上这个皇上、这个皇后呢，真是特别的好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夸张一句话，就是你在女人身上看到所有美好的品德，在她身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就特别好的一个人啊。那个贤良端庄、温柔识大体、名门望族、大家闺秀乌拉那拉氏，封为了孝敬先皇后。第二个人谁呢？雍正皇帝一辈子最爱的女人是谁啊？比雍正皇帝小了18岁，这个人在历史上叫年氏，或者叫年贵妃。当年进宫呢，直接被封为了贵妃啊，住在了西六宫的翊坤宫。第三个人呢，就是弘时的母亲，被封为了乞食，这个人姓李，叫李氏。第四个人才是甄嬛。在甄嬛的册封礼上写的特别清楚，那个时候有两个本啊，一个叫册，另外一个呢叫宝。这是啥呢？就跟那个刚印玉玺一样啊，印章呢代表这个人的身份，硬册的册子上写的特别清楚啊，钮祜禄氏啊，就是所说的甄嬛，因为她生育了宝贝儿子弘历有功啊，特将他封为熹妃，赐居在景仁宫，就住在景仁宫，因为儿子才住在这儿的，所以说可以说是母凭子贵，在他身上就体现出来了。那个时候大伙知道吗？哪像电视剧里边演的一个小主一张床，一个小主一个窝，不是那样的。你想得美啊，东西六宫12座房子，皇帝呢好几十个媳妇儿，他们都住哪儿啊？只有妃位以上的人才能住上正殿，像妃位以下的什么嫔呐、答应啊、常在官女子啊，就住在两边打地铺，因为啥住不下，就整个海绵垫子就住下了。你以为说你啊，我今天是答应了官女子了，只要是妃位以下的，你根本就没地方住。它不像电视剧演的什么有正殿偏殿的啊，一主一挂，你在旁边一住就完事了，根本不是那样啊，就打地铺，因为啥住不下。所以当年甄嬛因为儿子坐上了妃位，这才有机会住在这个景仁宫，住在了正殿。但是呢，甄嬛的福气不止于此，人一定在皇宫要活下来啊。在雍正3年的时候呢，33岁的华贵妃去世了。在雍正9年的时候，皇后离世了啊。所以啊，当年雍正皇帝特别的悲伤。放眼整个六宫所有的嫔妃当中，哎呀，没有一个人比甄嬛的地位再高了，也没有一个人比她的资历再老。

所以当您雍正皇帝啊，就将甄嬛这个晋封为什么熹贵妃。那个时候就厉害了，那叫啥，后宫之主啊，宫中的头号人物，那就开始当家做主了。就后宫你要娶个针头像脑线脑的都归人家管了，那就开始叫啥，叫引领六宫，是不是统摄六宫事了。这六宫都得听他的。到了雍正三十年，雍正皇帝只知道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十三年的时候已经58岁了，这雍正皇帝真的就累死了。你想想一天多大的工作量，早上3-4点鸡没等叫皇上就得起来，一直就12个小时干到下午的时候才能上后花园溜达溜达。你以为那差事那么好当吗？真不好当。如果穿越回去的话，让你当皇上不见得你能活几年。到最后这雍正死在了北京的圆明园啊，58岁过世。那雍正皇帝死了之后呢，就把皇位继承给了甄嬛唯一的儿子，天选之子，25岁的弘历，以宝亲王的身份继承了皇位大统。那个时候叫这个秘密接封，就把名字放在了乾清宫正大光明的额匾的后边。他的年号叫啥，就叫乾隆。乾隆登基的时候，哎呦，那个特别高兴啊，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在登基大典上，乾隆皇帝立下了2个誓言。第一个誓言呢，就是我这辈子有机会做皇帝，我要感谢我的爷爷啊，圣祖康熙，所以我在政绩上绝对不会超过我的爷爷。第二个誓言，我这辈子做皇帝要感谢我的母亲，是我的母亲给予了我生命，带着我从王府一路走来，经历了人生太多的坎坷，如今我坐上皇帝位，我要对我的母亲千依百顺。

大家都听过百依百顺是吧？那你知道啥叫千依百顺吗？就只要我妈妈有任何的愿望，哎，我都全部满足，我全部都买单，就是我要孝顺我的母亲。弘历25岁当了皇帝，他的母亲这时候多大岁数呢？44岁。44岁这个甄嬛啊，以生母的身份坐上了圣母皇太后她的宝座。历史上这个崇亲太后就是甄嬛。那个时候啊，甄嬛就不住在这个景仁宫了，搬家了啊，乔迁之喜啊，恭喜啊。在哪儿呢？在慈宁宫的西边有一座大殿叫寿康宫。这是当年乾隆皇帝历时8个月的时间专门给母亲修缮的，特别的豪华啊。北京不是有四合院吗？你知道吧，北京皇宫周围都是四合院是吧？那个啥，那个就不叫四合院啊，真正的四合院你要看甄嬛住的地方，你要看慈禧住的地方。四合院里边要讲究的叫天和地和人和院和，这个叫四合，叫四合院。住在这里边的人呢，首先长寿有福分，所以甄嬛住的地方那才是真正的四合院，住在了寿康宫啊。在乾隆的这上任之后吧，然后呢就带着他自己的母亲下了江南。那个时候呢乾隆皇帝带着他的妈妈甄嬛看遍了组合的大好河山，游遍了，就自驾游出去开个小方车，祖国的每个角落那家伙的娘俩看个遍啊。乾隆他这一辈子就给他母亲修过4个整寿啊，祝贺过4个整寿，50大寿，50大寿啊。你看人50就已经过大寿了，你现在有50了吗？说为啥50就过大寿了呢？要知道古代的时候人均寿命都很短，31、32岁啊都已经就是差不多就嘎了，人均寿命就是30多岁它就结束了。所以说甄嬛50岁的时候，乾隆皇帝精心的给他妈妈准备了生日宴会，

在北京的天南公园，你又看到一组建筑啊，叫做双环万寿亭，也是乾隆皇帝送给他妈妈50大寿的礼物。然后呢，这个甄嬛又幸运地过上了60大寿，因为甄嬛当年喜欢江南的美景，在她过60大寿的时候，乾隆皇帝为了尽表孝心，就在皇宫的周边，在西北方向修上了一座皇家园林，那座园林叫做清怡园，修建在1750年，比故宫都大4倍，啊，现在叫颐和园。在整个颐和园里边，以长寿为主题。你现在去啊，会看到一个湖啊，叫昆明湖。从天上往下一看，就像一个寿桃一样啊，它叫做寿海。还有一座山叫万寿山，你再从上往下看，它就像蝙蝠一样啊，所以叫福山寿海。乾隆皇帝呢，就希望他母亲能够有福气，能够长寿。这个确实啊，可能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儿子送给妈妈最好的一份礼物了吧，比故宫都大4倍，是不是？甄嬛又幸运地活到了70岁。大伙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人过70古来稀呀？人活到70岁，你知道吧，他认为他母亲活到了70岁是老天爷的恩赐，所以呢，乾隆皇帝为了感恩上天，全天下的老百姓要共同为皇太后庆生啊，那个叫啥，普天同庆。这个时候呢，乾隆皇帝在北京的北海公园又修缮了一组建筑叫小西天，送给他母亲70大寿的礼物。甄嬛又幸运地活到了80岁啊，这跟大伙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见过妖怪吗？啊，那个时候能活到80岁的人就跟妖怪一样，很多人都没见过。甄嬛活到80岁，就在紫禁宫的这个寿康宫啊。然后乾隆皇帝呢，又精心的给他妈准备了生日宴会，连北京的街头到处都是景点，都知道皇帝是给母亲来庆生的。甄嬛呢，在80大寿的生日宴会上，哎，耳不聋眼不花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所以说，甄嬛说：“盛世之下，我如今做太后做了36年，我要感谢啊大家。”知道甄嬛要感谢谁吗？很多人都认为说甄嬛要感谢她儿子，其实甄嬛说：“我要感谢我的肚子啊，就我这肚子啊是真正气呀。就是电视剧上演的吧，和真实的它是有区别的。历史上甄嬛她一辈子也没有得到过先帝的喜欢和宠爱，她一辈子都被先帝雍正啊就宠幸过那一次，人家一辈子就遭这一次罪啊，就生育了这么一个让自己可以足以自豪一辈子的红利，就是乾隆皇帝，妈还嘎嘎孝顺，所以她要感谢自个儿的肚子，就是要感谢，然后还要感谢她的儿子就这么孝顺。在生日宴会上，甄嬛亲眼见到了玄孙，那叫五世同堂啊。我们目前为止可以在景仁宫啊，在他那个屏风后面还可以看到甄嬛的8旬万寿图。五世玄孙在那个年代谁能见到过，是不是？但是很遗憾，这个甄嬛呢，在过完80大寿的6年之后，86岁的甄嬛死在了紫禁城的寿康宫，寿终正寝。在临终之前呢，给他儿子留下了2个遗嘱，让他儿子非常的为难。这个遗嘱是咋说的呢？说我这辈子啊都没有得到过先帝的喜欢，所以我在死之后，我不愿意和先帝合葬啊，这是违背祖制的，就是清代都是夫妻合葬。叫生同眠，死同穴，是不是啊？生前住在一起，死后要葬在一起，这是违背祖制的。第二个遗嘱是啥呢？就是告诉他儿子，我生前清净了一生了啊，儿子，我死后依然清净，所以你要给我修缮一座皇太后的陵寝。所以啊，当年乾隆皇帝为了尽表孝心，宁可违背祖制，遵循了他母亲的遗训啊，到了河北的保定易县，那个地方叫清溪陵啊，然后就在雍正皇帝，也就是他父亲啊，甄嬛老公的皇陵的旁边这个东侧，在雍正皇帝的东侧，单独给他母亲修缮了一座豪华的陵。

0: 陵寝，用了八年的时间，比皇帝陵的规格都要高，比皇帝陵的规模都要大。那座陵寝呢叫太东陵。大伙想想啊，左边，那么古代呢左为上，所以说在乾隆皇帝的心里边，他的母亲比他的父亲地位还要高。那座陵寝到今天为止没有被盗过，也没有被挖掘过。乾隆死后，那个大棺材就葬在那个里边啊。甄嬛死了以后啊，所以呢甄嬛的一生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那才是真正得到了善终。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

杀出城外，一下子便把红军的队伍给冲乱了。段德昌所率的一路也在京市西门的中渡口为国民党军所主，双方激战，从午时一直打到半夜，红军才勉强渡河接近了京市，又遇到国民党军的顽强阻击，段德昌可真急了，拖了个大光膀子，集中所有的轻重火器，身先士卒和国民党军混战在一处，随后大队人马是一拥而入，就占领了金翅，真不容易把这座坚城给拿下来了。国民党兵率领着残兵败将是退守新州，他这一路得胜了，胜可是胜了，咱必须交代清楚，段德昌所指挥的部队大部分都伤亡了，付出极大的代价，损失惨重啊。翻回头再说贺龙，贺龙指挥的部队是攻打李州，守李州的国民党军队是陈渠珍的第三师，师长叫陈运奎，这个陈运奎啊，当初跟贺龙还有旧交呢，两个人是同事。咱们前文书说过，贺龙做过李州的镇守使，原来呢，在老国民党的时候，他也给国民党办过事儿，所以两个人经常往来。现在陈运奎高升师长，镇守着李州，见贺龙率领大兵攻城，他有点心慌啊，马上派人带着重礼给贺龙去送信。这信使一到前敌，贺龙马上接见，叫他进来。信使到里边见着贺龙，行完了礼，把信双手呈上。贺龙打开信一看呢，前半截是问候，叙叙旧，说当初我们在一起如何如何的好，多年不见了。

0: 你身体近况如何等等等。接下来陈运奎话锋一转又说了，只要贺龙不攻打我的李州，我愿意跟红军友好，彼此互不侵犯等等等。贺龙一看是紧锁双眉呀、啊，我奉命就是攻打李州的，哪有不打的道理，纯属是扯淡。贺龙把礼物给退回，告诉信使，你马上回李州，见着陈运奎你们师长，你就是说打李州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如果你们师长实达事务，让他赶紧出城受降，我免他一死，如若不然，李州一破，他的人头难保。滚！把信使给撵回来了。信使等回来，把礼物呈上，把贺龙的话一说，陈运奎也真有点慌神了。这，
1: 哎呀，
0: 怎么办呢？他登上城楼一看，红军呢铺天盖地而来呀、啊，尤其是贺龙指挥的部队。他脑仁都疼，提到贺龙二字就好像刀子剜他的心一样。他往左右看看，各位啊，贺龙乃当世一员战神呐、啊、他不是普通的人呐、啊、他是战神还是福将，虽然身经百战，这个身上连半点皮肉受伤都没有过，你说神不神呢、啊、我等如何与他交战，我这弹丸之地怎么能抵抗红军数万人马呀？这，他是呲牙咧嘴。陈运奎啊，手下掌管着四个团，这四个团的团长号称四大金刚。这四个人是谁呀、啊？是张自修、王立夫、李希林和赵更深。他们听完师长的话，都不服气儿了，一个个把胸脯子拍得巴巴直响。师座，你怕什么贺龙啊？想那贺龙不过就是桑植县一个村夫而已，种地的出身，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么办，您呢就坐守中央，我们哥四个率兵出城，杀他个马仰人翻，生擒贺龙。您看怎么样？陈运奎听完之后直晃脑袋，心里他没底。这，正在这么个时候，他手下的军师走进来了。哎呀，四位将军，不可不可呀！陈运奎一看是谁呀？进来这个人是叫于桂林，跟他多年的好朋友，是他名副其实的军师。就是在他一手策划下，这陈运奎这些年没少升官，没少发财呀、啊。所以这个人堪称是足智多谋。陈运奎就问他：“军师，你有什么话你说吧。”各位啊，大家不必急躁，听我说说啊。先说贺龙，据我所知，贺龙非等闲之辈啊。此人极能征战，身边常有六丁六甲神保护，义气从事，千万不能杀出城外、啊、我们要脑袋一热杀出城，义气从事，千万不能杀出城外、啊、我们要脑袋一热杀出城外，非叫他吃掉不可。这四大金刚一听呢，有点不服气儿。那么依先生之见应该怎么办呢？于桂林转身对陈运奎说：师长啊，也是天赐师长立功的机会。哦，陈运奎又问：先生此话怎讲呢？于桂林笑眯眯地说：师长不用我说您知道，这李州城池高大而坚固，而贺龙兵马并没有重火器，我军只要固守城池便是胜利呀、啊。这四大金刚就问：倘若贺龙久困此城呢， 他不退兵，断粮断水，咱怎么办呢？于桂林笑了一笑，从衣袖里摸出一张电报，在众人面前一晃说，这份电报是陈渠珍总指挥刚刚发来的。在电报中他说，蒋总司令要飞抵南昌，调10万大军，兵分三路，剿匪剿赤，而且大军不日抵达洪湖，只要我等坚守城池，待大军一到，内外夹攻，贺龙总能上天，也难逃此劫数啊！因此守住李州方是上策。说着他把电报交给陈运奎，陈运奎仔细看了三遍，果然跟军师说的是一般不二啊。只要蒋总司令派10万大军做援军，那我还怕啥呀？真是天赐我等立功的机会啊！只要我们能守住李州，这就是打了大胜仗，蒋总司令肯定高兴，肯定得表彰咱们。想到这，他立刻把腰板一挺，命令下属及四大金刚，命令你们哥四个马上率部队登城，务必坚守城池，有失职者军法从师，人员不够可以从老百姓当中抽调，凡是男性15岁以上45岁以下者一律给我登城守城，有不听者立居所待。听见了？是是。哎呀，这陈永奎手下兵强马壮啊，在驱赶着老百姓守城，因此是戒备森严。咱们翻回头再说贺龙，赶走了陈永奎派来的信使，立即命令部队开始攻城。这李州城方才咱说的城池高大呀，厚了下能有2-3米，高了下6-7米，一色用条石砌成的，城外还有30多米宽的护城河，常年不枯竭，真是易守而难攻。加之红军缺乏攻城设备，仅以一些厚棉被左包右包，下边推个小车，战士藏着棉被的下头做掩护，攻到城下，然后再竖起云梯登城。你说能那么容易吗？首先战士们每人一个沙袋，先把城外的护城河垫平，而后蹬着沙袋再运动到城根底下，敌人的枪声响如爆豆，排枪是一阵挨着一阵，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红军伤亡无数啊，前仆后继啊，好不容易登到城池边上，贺龙亲自指挥啊，无论如何要把李州给我拿起来。正在这时候，红六军的军长孙德清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来找贺龙，总指挥，撤兵吧，不能打了，紧急电报来了。贺龙赶紧蹲到战壕里头，把电报接过来一看，闹了半天，是湘军的第18集团军李觉部和陈渠珍部共2个师的兵力赶来增援，已经进占了石门，和本地的团防局一起反扑京师，而且大军马上就来支援李州，如果此时不撤，必定腹背受敌，前有坚城，后有敌军，那就不好办了。贺龙感觉到情况相当严重，稍微思索了片刻，把大手一扬，命令部队停止进攻，撤。12月9日早晨，红二军团主力撤退到松枝县的杨林市，在这开始整顿人马。他们刚到就听着一个不好的消息，段德昌已经占领了金市， 但是又被敌人复夺了。段德商只好领着残兵败将退出金市，来与贺龙会合。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前文，贺龙指挥的红二军团打了败仗。这个打败仗绝不怪贺龙和段德昌，怪就得怪邓中夏，因为邓中夏他执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当时咱们一再说，中共中央那会儿的中共中央掌握在王明等人的手中，执行着一条极左的路线。什么叫左倾冒险主义？他就是，他的理论是光看到敌人的强大，没有看到自己的强大。他主张占领中城市、大城市，然后以此为基地迅速发展，这借鉴国际主义苏联的那套办法。你想一想，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这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可是当时王明就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了，一切全错呀。邓中夏是个好人，老党员，资历很深，但是他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完全忠实地履行王明这套路线，哪有不败之理呀？咱们前文书说了，贺龙攻打李州失败，段德昌好不容易把金市拿下来了，结果也被国民党复夺了去，是损兵折将啊！三亭人损失了两亭，还剩下一亭人，而且军用物资、枪支弹药、寄养粮台，损失的是不计其数。可这一打了败仗了，邓中夏也没词儿了，但是他心里他还不服气儿。他认为这是段德昌、贺龙等人指挥不力，而且他最不满意的是贺龙攻打李州，好不容易把李州外围的据点全扫清了，为什么不能一鼓作气把李州拿下来，反而中途又退了兵了？

这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啊。发自内心他对贺龙又不满。您想一想，红二军团最高指挥机关里的人面和心不和，这个仗还能打得了吗？再说这红二军团撤到杨林市公安结合口一带以后，把这指挥部便设在了杨林市西口的一个破庙之中，把这残兵败将刚安顿好了，把司令部刚安排妥了，勤务兵进来报告说洪湖有人来送信儿。邓中夏刚坐在椅子上抽了口烟，听完之后就说让他进来吧。不一会儿，一个渔民打扮的人走进来了。哎呀，这个人是气喘吁吁，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见到邓中夏，见到贺龙，忙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邓中夏。这会儿贺龙就问，你是怎么找着我们的？这送信的人说了，哎呀，太难了，我从洪湖出发，先到了京市，那到处都是敌人呢，亏我腿快，才没被他们抓住，在半道上碰上一个打鱼的，经他指点转小路钻尾荡，才找到这里，真不容易见着你们了。邓中夏把信接过来看了看，对勤务兵说，把这位送信的同志带下去好好休息啊，你先下去吧。哎，把送信人带下去了。然后邓中夏把信交给贺龙，叫贺龙看了看。贺龙一看呢，这信是特委写来的，信中的大意思是说，国民党军已经大举向洪湖苏区展开进攻，要求邓中夏、贺龙速带红二军团回洪湖保卫苏区，千千万万。贺龙看完之后问邓中夏，你的意见呢？邓中夏问贺龙，那你说呢？贺龙笑了一下，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我们应当马上领兵返回洪湖。但是邓中夏听完之后没言语，一边抽烟一边在屋里转圈。贺龙看出来了，他有一套新的想法，只是不便明言，但他是政委，得听他的。邓中夏转了几圈之后不转了，我说老贺呀，我看开个前委会吧，大家坐下商量商量。好，开会。就在这个大庙里头，红二军团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这天的日子是1930年12月12日。开会的一共是10个人，有邓中夏、贺龙、孙德清、段德昌、汤沐雨、柳之寻、许光达、王一鸣、王鹤和王炳南。会议一开始，邓中夏就说，同志们，如今敌人向洪湖苏区发动了大举进攻，刚才接到特委的告急信，我们现在就研究一下军团的行动方针，请大家各抒己见。他的话音刚落，段德昌就站起来了，这还有什么可商量的，我的意见立即回师洪湖，还击敌人的围剿，咱来个反围剿。孙德清、许光达当即表示赞成，同意，赞成。段德昌扭回头问贺龙，胡子，你的意见呢？这个胡子是亲爱的称呼，大伙儿尊重贺龙，爱戴贺龙，所以管他叫胡子。所以段德昌就说，胡子，你的意见呢？贺龙一点头，我的意见也很明确，回洪湖。邓中夏问汤沐雨，沐雨啊，谈谈你的意见吧。汤沐雨呢，支支吾吾，

吃了老半天，这，哎呀，我正在考虑，还没有想透，等我想好再发表意见吧。邓中夏朝几个人望了一眼，最后就说：“同志们，鸿鹄不能回。为什么不能回呢？原因很简单，鸿鹄系水网地带，江流湖泊太多，打游击是个好地方，而不利于大部队行动。我的意见，部队向松枝枝江一带发展，要创立第二个中央苏区。”哎，他这个看法跟在座的人截然不同。

又说，洪湖地区多水波，这正是我们反击敌人的有利之处。再说了，红二军团指战员大都转战过洪湖，有许多都是从洪湖长大的，熟悉洪湖的地理环境一草一木，而敌人不熟悉洪湖的情况，洪湖水波芦苇大，不是我们的障碍，而是敌人的障碍。这么有利的地形，这么有利的条件，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呢？段德昌发言的时候，邓中夏沉着脸，一声也不吭，就用白眼珠盯着段德昌。这段德昌啊，就好像没看见一样，接着说，方才中夏同志说到第二中央苏区，这个提法我认为不妥，中央苏区只能有一个，我们不能另立第二中央苏区。段德昌说完之后，贺龙跟着说，我赞成德昌的意见，红军不能离开洪湖，更不能什么提什么第二个中央苏区，我不同意。这时候这个汤沐雨啊，可能是想好了，把烟捻灭了，咳嗽了两声说话了，中夏的意见呢，我觉得不无道理。洪湖地区是湖泊之地，大部队行动容易受阻，况且敌人围剿的目标就在洪湖，我们应该避其锋芒。当然了，云清、德昌的意见也有对的一面，我们红二军团的成员，特别是六军，大部分都是洪湖的人，如今听到敌人进攻洪湖，如不去救，从感情上说不过去。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需要冷静，这战争是要流血的，不能感情用事，那样我们会犯大错误的。段德昌一听就火了，他眉毛一挑说，什么叫感情用事？敌人来了，我们跑了，把苏区人们丢给了敌人，任敌人随便屠杀，我问你，这是什么感情？哎，邓中夏一看，这吵吵起来了，赶紧拍了拍桌子，冷静，冷静，冷静。我说德昌啊，你更需要冷静啊。沐雨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应当上山建立根据地，利用山地同敌人周旋。举个例子说，朱德、毛泽东不就是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吗？那一套我们应当学习。贺龙、孙德清、许光达、王炳南依然都主张回洪湖，认为洪湖群众基础好，大敌当前，红军理应保卫洪湖苏区的革命群众，不同意在此时开辟新苏区。邓中夏听完之后，一脑门子的官司，非常不高兴。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至于我们的行动，究竟应该怎么办，容我再想一想，散会。他一甩袖子散了会了，这会白开了，没有任何结果。贺龙就说，中夏啊，现在咱的处境是四面受敌，不可在此久留啊，国民党的大军很快就开到了。邓中夏就跟没听一样，站起来离开了破庙。哎，邓中夏刚出去，汤沐雨也跟着出去了。邓中夏出了门之后来到庙外，您别忘了，这时候是12月的天气，乌云密布，冷风中飘着雪花，邓中夏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忽然间有人将一件破大衣披到他身上了，邓中夏回头一瞅啊，原来是汤沐雨。邓中夏就说了声，沐雨啊，哎，不错呀，谢谢你。汤沐雨回头看了看没人，这才说，中夏同志，你知道吗？
他们在

0: 背后议论我们，说我们是吃洋面包长大的，不懂得打仗，只知道啃书本。邓中夏冷笑了一声，哼，我看出来了，贺龙也好，段德昌也罢，满脑子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农民意识啊。哎，可惜呀。汤沐雨又说，中夏同志，我以为在这关键的时刻你可不能让步啊。如果让了步，你的威信就门户吗？我看就让他带着伤病员回洪湖吧，组织洪湖赤卫队与敌周旋，保卫洪湖。贺龙听着立即就问，这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德昌是一员虎将，这时候让他离开合适吗？邓中夏没有正面回答贺龙的提问，皱着眉头转了一圈，又接着说，我想要特委主要负责同志来到这儿开个会，咱们双方啊开个联席会，共同商议退敌之计，你看好吗？贺龙一听就急了，他一拍桌子，中夏同志，特委负责同志要到这儿来得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如果迟迟举棋不定，后果不堪设想啊，敌人眼看就要到了。邓中夏把牙一呲，云清啊，不要大惊小怪，情况哪里有那么严重啊？他见贺龙啊嘴唇气的都发颤了，真急了。想了想又接着说，既然你着急，那我们先开个前委会吧，研究一下御敌之策。在贺龙的坚持下，12月14日红二军团前委会又在杨林市开会。会议一开始，邓中夏就说，各位同志们，我经过反复的考虑，有两点意见。一是将部队拉到松滋的刘家场一带，选择阵地与敌决战。二是我同意德昌回洪湖，六军军长的职务由汤沐雨同志兼任。德昌同志回到洪湖以后，组织洪湖地区现有的军事力量与敌周旋，寻机歼溃敌人，这叫双管齐下。邓中夏说完了之后，贺龙、许光达、孙德清、柳之群等人都站起来。贺龙就说，中夏的两条意见我原则上都不同意。第一，敌人来势凶猛，我军当避其锋芒，寻其弱处消灭敌人，不宜打阵地战。第二，段德昌要回洪湖，可以，应当把六军带走。孙德清也说，大敌当前，二六两军不能分家呀，我建议应该全部返回洪湖保卫苏区。正在这时候，这汤沐雨说话了，各位啊，在刘家场与敌决战我是同意的，云清呢说的也对，敌人来势凶猛，我当避其锋芒，至于让我代理军长职务，我觉得我才浅学书恐怕不太合适吧。邓中夏面色沉着，提高了声音说，与敌决战之事我们在意，但是段德昌同志还是回洪湖为好，那里很需要他，他也愿意回去。贺龙刚要开口，段德昌站起来了，好吧，我服从中夏同志的意见，只是不知道给我多少人，给我多少枪。邓中夏抽了口烟接着说，德昌同志，你想想，部队攻打金市李州的时候伤亡是很大的，如今又大敌当前，抽不出多少人来，你只能带走伤病员呐。段德昌一听就愣住了，他万没有想到邓中夏是要他只身返回洪湖，简直是把他置于死地。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

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
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

0: 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5: 劳动最光荣，快乐服务工，平时认真打拼，五一轻松出行。致敬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打工人，愿你忙时有劲头，闲时有奔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五一劳动节致敬奋斗，也祝您玩得尽兴。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6: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时总有不正常的时候啊，这个嗓子啦，还有这现场这个，就是尤其这个思维方面，有时候就可能有断点的时候，那玩意也不怪，你这玩意是不是啊？那电线搁那好好，还有短路的时候呢哈。脑瓜子也是啊，有时候一抽筋不定抽哪嘎去。哎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啊！今天下午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主持的逗你玩。你大家伙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搁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搁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完美生活说的主播你好，咱们是老乡。哎呀，我东北三省我们都是老乡。哎，你看你问南方的哪儿的哈？哎，哪儿的？我是四川嘞。你哪儿的？山东的。河南嘞？山西呢？哎呀，我这一说哈，唯独咱们东北一说呢，就直接说你东北的。东北你的细分呢，黑龙江、吉林、辽宁，还有个内蒙古的嘛，对不对？你都给划一块堆儿了，啊，就咱们这儿，显得我们这儿更加的团结，更加的紧密，更加的和谐啊。全国各地哪儿都有，哪儿都是，哎，一说上阿拉上海人，啊，上海人，江苏的，完了浙江的或者哪儿的，一般都说大城市啊。唯独咱东北一说东北的，东北来哪呢？你这不是海城话吗？鞍山的吗？你词没词呢？你黑龙江哪那么说话？黑龙江吉林说话老标准了，你咱这边一整的咱这听着就好像脖子大脖筋哪嘎的，反正不太宇宙似的。你咱们这边一说统称为东北的，完了过了山海关，可能咱们这一片都划在一起了。哎，过去了那这讲这些你这鲜卑呀、女真呐、契丹呐、这很多都在这边啊这一片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格局，统称为东北啊。严格的细分，说你黑龙江完了再严格的细分你是哪个地区的啊，好像现在就黑龙江这么走，有这么个行政规划啊，分哪地区，是牡丹江地区、伊春地区、佳木斯地区、齐齐哈尔没有绥化地区、大兴安岭地区，啊，就分地区这么个行政规划，好像就黑龙江还有比较独特的，哎，咱说心里话，长啥样不知道，完了那画的挺细索。像我们家赵东就归黑龙江省赵东市，不是黑龙江省绥化地区。绥化市完了又赵东市，哎，那家伙变成市了，原来就是赵东县。做县的时候，我跟你说，那就感觉到一定层次了。哎呀妈，上县里去一趟，上哪上县里去了？哎呀，那都不一样啊。现在你说这也没有这么一个这个特别细的这么一个划分了啊，特别是城乡一体化啊，你看，哎，那上县里去了。你现在都不那么说了，干啥去了？我上好事了。你上好事都不一样。中国咱们有咱们特色，一个是咱足球，一个是咱黑龙江的划行政划分。哎，足球昨天晚上听说咋的了？又跟人磕家伙，跟那个乌兹别克斯坦吧。哎，这热身赛，哎，热身赛前两天跟那哪儿那个热身热的挺好，这回热没热好，这回热的这家伙咱说巴拉科基的，热的这咱。冰凉，没热乎上来，反正这个也不算成绩。哎，这个玩意儿，这个正问我，这个谁雨又问我昨天晚上看球了吗？这个我一般这种国际的赛事哈，我就关注一下。平时我不怎么看什么德甲、意甲呀，什么欧洲杯呀，什么这个我都不看。哎，提这些这个明星球员我也都不知道。但什么呢？咱们涉及到咱们这足球的，我就关注一下。啊，昨天晚上热身赛没事，哎，输了赢了吧无所谓，哎，这个准备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是不是啊？哎，世界杯啊，就咱
该说不说啊，准备的是真充分呐、啊。

准备。哎，你这玩意咋的？你搁一般的，咱说今天就别去了，大哥。嗯，那啥，咱今天啥搁家待两天吧？那出去干啥去？不，村子怎么能这么说呢？去，给搁家待，越待不越懒吗？越吃不越馋吗？待啥待？啊？你都提价，都提这样了，再待那得啥样？我在古代时候听出评书啊什么也好，我也看这些历史文献呢、啊、什么也都知道，史记什么的，有那么叫厉兵秣马哈，哎，韬光隐晦啊，韬光养晦啊，啊，嗯，刘备曾经用过韬晦之策啊，那个吴王越王勾践用过这个韬晦之策，这咱这足球咋就不许36G咱们国产的。他们这一天天的就看点啥都不看书呢，我咋就找着他们。你不看书也行，你他们一天不玩手机啊，他们这个也不看那个什么头条什么快手啥的，我就觉着他们像与世隔绝了似的，这帮人全中国人都在说他们骂他们，他听不着。哎呦我的妈，这咋回事？这就还有一个哈，每次比赛完了之后，网上啊都是一片骂声不说，啊，还有那些热心的这个球迷啊，给主动给他们出招，啊，你谁这个前卫不行啊，谁后腰不行啊，别说后腰了，挤那杆子，挤那骨都完了，都窝窝巴巴的，上去之后一瞅，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怎么瞅着跟人那不一样的，罗锅八相的，瞅死人了！你这玩意这样上去干啥？他们也不看，你有出招的多少啊？高手在民间呐！你就像我这样的对足球一知半解的人，我都能说出一二三四五六来。你听一听广大群众球迷的呼声啊！你咱就搁家待两年，行不行？我不去了，啊！你不去谁能刀压脖子非得让你去啊，你不去咋的，你就影响我们中华民族的我们的体育精神了，我们拼搏积极向上阳光朝气我们就没有了，是不是？你搁两家搁家好好待两年，好好练一练，对不对？你就是像那高考你没考好，完了说再重读一年，哎，以力再战啊，养精蓄锐。你这老出去整去，整一回输一回，整一回输一回，都皮来了，打皮了，骂滑了，啊！完了，你搁家好好养养你，好好看看人家怎么踢的，学一学，是不是？你也别学，别不用学什么巴西了，什么阿根廷了，你不用费那劲，你就跟咱搁家好好整整自个家就行。哎，你不用你踢多好。啊，不指望你说的是世界杯拿金牌去，拿冠军去，不用，嗯，别累着，好汉。你就像咱家有个孩子，是不是？你非得考上清华，非得考上北大呀？你想考上交大也行，复旦也行，啊，那个武大也中，是不是？哪理工大学都行，你行差一波就中，咱也不冒尖儿，是不是？咱也别打狼。你差一波就中呗，但是你非得上去支吧去，你不是一般的不行啊！阴天下雨不知道自个儿啥水平，你真不知道吗？是不是？你听听，你看看，每回你都踢完了之后，这么大的就回来了。你那网上的呼声一片，骂的也有，这个说啥都有。这帮人也是，啊。那都20来岁大小伙子，30来岁的人，这都有的都成家立业了，你家里有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老糟践人埋汰人干哈？这帮玩意也是，不埋汰他们也就基本上也不往心里去了，大萝卜脸不红不白的，扎一堆的都不出血。这个咱踢这个球吧，这个没法说了，昨天晚上这个本来是挺好的，后来让人就闷你俩去。咱说心里话，你看那球子，你越着急上火不说，你真生气呀、啊。
这玩意我总瞅着人好像不够似的，要不就鞋带没系紧。这么大国家，差那仨瓜俩枣，你买个合适的鞋穿上啊，是不是？你不穿牌子的，你差一不二，你买个大军胶也行啊，是不是？军用胶鞋，我当兵时我穿那个也重。你说鞋不好也重，你说的你都好的都是。你把鞋带系紧撑的哈，哎，医生都说是不是？那个讲评书不讲吗？是不是？哎，抬手什么？抬腿的怎么抬手什么？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哎，是不是啊？紧紧盼甲丝绦，你这玩意是不是？你啥上的乌了王，反正就给觉着着忙慌，着急忙慌的，就怎么瞅就不稳呢？一瞅着就三悬，人家把那球吧怎么整？我这球是不够用。那球怎么老搁人家呢？咱们这一回也轮不着，好不容易在家人家进球了，轮到咱发球了，哎，发出球就没影了。从此石沉大海，什么时候再进个球，能又轮到咱们发球了？你看人家不进球，咱们坚持不发球。你说这玩意，咱们说是，你就踢这样了，咱就可以选择不参与。你像前两天那个哪那个乒乓球那是哪来的？突然之间杀出一匹黑马。以前吧，全世界就那么几个国家，日本呢，还有瑞典呢，这么几个德国，还有几个国家，这么几个国家这个打乒乓球了。因为咱们中国是乒乓球霸主啊，那在体育里的体育项目里的这个地位无人可撼动啊。但是呢，人家别的国家，人家玩玩，人家不玩了。你不整了，整不过你，整咋你咋整你也整不了第一。这玩意儿吧，体育这玩意儿，你亚军永远就是提不上座去。你要是冠军，他就好说，人总提冠军，没人提亚军咋的。亚军你踢再好，你也是亚军，不行。但是呢，人家就不整了。那突然之间，人家这两年就搁家待着，搁家呱呱猛练呐，猛练呐，哎，突然杀出来了，把日本都给灭了，把那叫伊朗嘛，是不是伊朗乒乓球？好像是，就前两天亚运会的时候，啊，你看人那不就是吗？我不踢了，不打了，行不行？我搁家好好待着，玩两天，好不好？哎，你玩两天之后，突然之间杀出来了，给你个措手不及，是不是啊？咱们中国，咱别说，哎呀，这战术不对啊，战术不对，战略什么不对？从古到今，咱们说你鬼谷子啊，又是什么什么公羊传呐、啊，什么什么36计呀、啊，你用上，咱说心里，用一计就行，啊。你这个咱说心里话，这个瞎动瞎杵啊，没头苍蝇乱飞呀、啊，哎呀，可能反正就是没出那圈儿，那是120×90×60的吧？那不是，是90×100×60的吧？那个球场。完了就在那里边，哎，就那么大一块地方踢不明白。咱说心里话，啊，这属实是说不过去。这么多年呢，那么多年我就给他出多少招，他不听。你听听我节目，那个足球那些说了算的那些人，你听听我节目吧。完了到时候咱说心里话，你听完给你们，万一给你们醍醐灌了个顶呢，是不是指点了迷津？让你们幡然悔悟，茅塞顿开，是不是？你啥也不听，完了就自个儿搁那硬整硬憋。我是属于名师，给你们指导一下子，你他也不听，就说死就不听。你看这个犟劲儿，你说可咋整？你说那个劲儿。

0: 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双台子区滨河小区院内商网350平方米，双台子区滨河市场2楼300平方米，双台子区长征街儿童乐园转盘独栋临街商网450平方米，12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价格面议，可做办公室，可做商铺。联系电话1319031831，1319031831。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要。

这谁说的？这说什么？我看看，找找啊，别着急。豪情满怀是老 K 究竟经历了什么呀？唱的这么走心呢？哎呀，咋说呢？你要是我也不能这么比喻哈，我这从小没爹没妈，你就是这样的歌，我平时很少唱，唱出来的闹心，真的。豪情军哥说的，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歌声。我这么多年呐，我跟你说，我本来吧，咱说心里话，年轻时候长发飘飘啊，英俊少年，英姿勃发，羽扇纶巾呐。

这辈子该死的才艺，怎么非得就让我摊上了呢？这谁问说你家几个孩子？老 K， 我连婚都没结，我你上哪淘腾孩子去？我收养，我现在我咱说心里话，真的、哦，你要说你收养，你说我老哥一个，老光棍一个，一辈子想要孩子，但是没结上婚，想收养，我这个属于条件都不具备，哎，手续都不完善，啊，你自个儿你媳妇都找不上，你去收养孩子去，你拉倒吧，把孩子饿死。雨后彩虹文文说的，我也没爹没妈呀，听这首歌感触很深呐、啊。真的可不是咋的，嗯，这歌我以后我轻易都不唱，因为母亲节啦、父亲节啦什么，咱们唱那些，爸爸妈妈的歌什么的，我唱的心酸。我从小到大，我小时候没什么感觉呢，小少不更事嘛。等长大了之后，看别人叫妈叫妈呀，叫爸，哎呀妈！我到小时候到现在叫妈这种什么感觉，我一点都没有，嗯，这种记忆都没有。说妈呀，大家我吃饭，妈呀，我那咋咋地的，没有过这种感觉，这种幸福感没有过。豪情军哥说的，你应该唱首《天之大》，那本来心情就不好，你非得往那上给引，是不是啊？你我这岁数大，你这带着带着你就给我带跑偏了，你看。你本来今天上节目吧，我要做个别的节目，嗯，也是个有个主题，但是啥呢？上来之后，大伙就先给我唠这个绿这个国家队踢足球的事儿，绿着我就拐不回去了。你上节目就说这个事儿了，你说说。这一天天老给我带节奏，带的我这离倒歪斜的。幸亏我知道的东西多呀，涉猎的东西范围广啊，要不然的话真跟不上你们这节奏啊。老 K 老 K 我爱你说 K 哥，就是 C 罗和梅老大进了国家队都不能进的去世界杯呀，那玩意儿吧，你看中国哈要超过两三个人的，你也不能那么说，那女排那咋说呢？你这玩意儿一说的人多了不行，配合不好，那女排那多少人，是不是啊？嗯，那么人家咋配合的呢？你告诉我，就是这里边哈，从根儿上就有问题了。完了，你再往上整，那个根儿有问题，往上越长越歪，越长最后都磕叉子了都。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你不是 C 罗和什么梅西呀、啊，什么谁的，有那么多人家让人来，人家到丢不起的磕碜，让你给拐的完了。那个孟母三迁啊，子不学断机杼，是不是啊？孟母三迁啊，他孩子你看孟子他妈，你看孟子不好学，你这玩意儿跟小这人都学完了，都近朱赤近墨黑吗？你看跟小学习的这都谁呀？这都是他说啊，望小猫不行，不能跟他在一起待了，快走，搬家，一看谁，哎呦我的妈，这不行，这晨曦云朵这再搬呀，搬到这地方，这老 K 搁这呢，就我这儿了，妥了。为啥呀？孟母三迁是这个孩子创的，营造一个好的这个学习环境，学习氛围，是不是啊？你跟那帮孩子你玩，你能玩能有啥出息，你对不对？你看你旁边是老 K， 每天朗朗的读书声，是不是啊？天文地理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你都知道。你这跟我在一起玩，孩子就出息了，你对不对？你就像你 C 罗他们来，没信。但我跟你说，你踢的再厉害，你到我们中国国家足球队海参队，几天半两根海参下肚，你就不是你了。我前男友说的，孟子是那样的，你我这样似的搬八百回也纳闷。咱不能跟孟子比，孟子你是不是诸子墨？

家里边哪次有名的，什么荀子啊，嗯，那天我看那个什么春秋那什么，那里边还不是我研读啊，我不搞历史，我也不做什么文献，我也不是什么专家，我也不是什么教授，我看还有叫苟子的，我的妈呀，这家伙跟春秋百家还有这名的，嗯。大可龙江瑰宝画石玉，说的是什么？海参是无辜的，海参是无辜的，什么球鞋都是无辜的，他们踢那个球都是无辜的。影评说的 K 哥，晨曦云朵是我的偶像，那可不是咋的，真的，晨曦非常有才的才女，云朵也是，那是非常优秀的，出类拔萃的。在新生代的主持人当中，那都是佼佼者呀，那都是长江后浪里的，是不是啊？拍我们前浪的浪啊！春风得意说的 K 哥，你要进国家队的，巴西都得害怕吧？世界杯非我们莫属了吗？哎呀，不对，这个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我也不跟他掺和，咱就搁旁边说个小话就行了。你至于说踢不踢？你谁来都白扯。哎呀，关键说教练不行，我们花重金请教练，请那教练，咱说心里话，人家马上就不干了。一般的，只要还想在这个世界这个足球的这个世界足球这里边混的话，你就不敢接中在中国队当教练这活儿。接完了，下一个人家不国家别的国家不敢找你了。谁？里皮？我的妈呀！中国队找起来，我的妈都不行呢！你还你我我我我我我我哪怕在哪去，接完咱们的活，对，那就是最后一个活。是，那就换名字呢，到那就牌子就呱呱就砸了。以后再就明不干了，没脸再干了，人家教练都没脸干，你咱们这帮人还有脸踢你？这玩意是个劲儿。我上哪儿不行？我上哪儿？上那足球队？咱说，我这踢足球，咱该说该啥说啥，该说不说，我这真不行。但是我咱说心里话，我让我说，我能给他说懵了。你《三国演义》出诸葛亮，阵前骂王朗，马朗，不是马朗，王朗三口鲜血喷薄而出，完了就挂了，凉了，当时就嘎了。你看看，我到那说去，咱说心里话，我就逮着一个，我就问，怎么我他话我也听，我说话他听不懂吧？云烟都是浮云说的 ，K 哥让刘国梁去男足当教练吗？不，他不是那么事儿。你隔行如隔山，你不是要以为说会体育的，哎呀，我就什么都能。咱们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好像，很怪，就始终是外行指导内行，他什么也不懂，他也去给指导去，咱不知道他指导的是啥，这个咱不知道，他是意识挺形态的也行，精神领域的也中，但是呢，这玩意儿外行指导内行，我觉得这个不但不科学，而且还是一种愚昧。你啥也不明白，能指导了人家，这个我就觉得，他做的是什么玩意儿。

0: 你的万水千山。
1: 唱的太有深度了啊，有这该死的满身的才艺呀、啊、哎呀，满身的艺术浓包啊，艺术浓疮，现在都变疮了都啊。练哈、哦、行，唱的挺好、啊、我是不管你们了，你们愿意咋地咋地，完了我就是这个感触哈、哦、我对我自己唱歌就是这种评价。让你们评价你们不说、啊、完了我自个儿说你们还不愿意，你这是啥人。好运天天来说真心的好听，你看有识货的，哎，有识货的，明白的人还是占大多数。
2: 送好礼就送龙一堂海参，吃好海参就到龙一堂海参，地址兴隆四百交通港南北两侧，电话7301888。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太难唱，难度系数太高。K 迷聆听是该咋是咋，确实好听。哎，这个吧，它不是酱的事儿，事实啊胜于雄辩。芬芳说的老 K 太卖力了，你我的妈呀，不卖力，玩呢？你这都给钱的玩意儿，这。你上班你领工资，咱得对得起那点工资啊，拍拍良心，人家咱钱不能花人钱财与人消灾呀、啊。你正拿着工资，你不能臊眉大脸的，完了就拿着就走了，玩呢？你不创造点价值出来啊，能行吗？你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中间对不起自己的列祖列宗啊。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上班咱得对得起良心，就像你种地似的，咱说你种水稻，你不得草啥的收拾干净了，该养肥养肥，是不是啊？人你糊弄地，地就糊弄你。上节目也是，你糊弄，哎呀，这待会儿没事啊，差一波就中，对付就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今天对付了，明天对付了，后天听众就不听了。那么全世界全中国这老多节目，谁非得听你老 K 的？凭啥呀？还不是因为我优秀吗？卖力卖力。雨后彩虹文文说的，听众啊欣赏水平太高了， K 哥不卖力不卖力气不行。那不咋的，你不好，现在啥人不好糊弄啊。过去啊，我刚上班那前儿，零七年刚上班，咱说我唱一首歌，我的妈呀，这谁，这人唱的啊？那随便拿出一首歌，呱呱那家那咱说掌声雷动啊，啊，余音绕梁山。你现在的人，你唱拿一点差一半的歌，你没有难度系数的，就哼哼呀呀的口水歌，你大伙听的不愿意呀、啊，不愿意呀、啊。这一回行，两回行，人家都原谅咱。我岁数大了，是不是？哎，有这个三分薄面，但是人家不能老这么钉巴惯着你，是不是？总这么惯着咱说心里过意不去呀。对得起听众就是对得起自己啊。那我对得起大伙，告诉你大伙，你们对不对得起我，那你自个掂量着办。老 K 我爱你说的， K 哥年轻时候长发飘飘，营养没跟上这头发呀，现在就变成这样秃了，秃脑门正亮啊。营养属实是没跟上，咱说心里话，年轻也行。那时候大米白面都已经实现，自主了都，属于自主把控了。那大米白面，我从当兵开始起，才真是的能什么呢？能这个实现了这个吃大米饭、白面，上顿下顿都是。我们家农村那时候呢，那时候还在89年，那时候还在什么程度呢？就是。大米呢也有，但是得省着吃，不能那么成天吃，偶尔的就得隔个三天两天的嘛，吃一顿苞米碴子，糊一锅苞米碴子之后呢，这苞米碴子完了吃完之后啊，把它投了，搁凉水投了，把那米汤投出去，啊，这个下一顿呢就把那大米，捞饭，大伙听说过没？就蒸的饭，哎，搁盆子里，把那苞米碴子掺到这里边，两二米饭。哎，熬点土豆汤，基本上就这么的了。粗粮的大饼子基本是不吃的。哎，完了，那是才实现这种细粮经常化啊。那是营养能跟上吗？咱说心里话，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啊，大长发飘飘，咱说心里话，弹琴老帅了。那天我找照片找不着，说死就找不着了，不整哪去了？追羡慕我的多呀，女的追的有的什么都抢我照片，抢我照片都抢没了，都抢哪去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
我不爱照相，我这人还不爱照相。你说那你净出意，你跟这个认识，跟那个认识，这些歌星啊，这些大腕儿什么的，那倪萍、赵忠祥什么的，真的我，那演出我从来不跟他照相。哎，你什么小沈阳啊、赵本山呢、啊？我这都在一起同台演过出，什么什么什么赵四、刘能啊，这我都演过出，那一个照片我也不拍，什么天娃什么的，嗯，咱说心里话，你跟人家拍，咱说心里，人家整的人家闹心。完了，人家愿不愿意拍，咱还不知道。你这玩意整的臊眉打脸的吧，不好。哎，你整的这大看看瞅瞅的啊，挺好，就完事儿呗。在心里装着。现在也行，现在不过岁月沧桑，度过了这么多年如歌的岁月，我现在已经变得更加的成熟了。年轻时候，咱说心里话。那下咱是豪气干云呐，谈笑间，咱不说强弩灰飞烟灭嘛，也干倒一堵墙啊。喝口水吧，吹的有点口干。顺其自然说，男组解，你咋男组解散吧？你这怎么突然冷不丁又冒出这么一句来呢？解啥散？解散？指那都指那玩意致富呢？钱不少挣啊！那家伙咱说心里话，一寻思这玩意儿，这家能整那老多钱？后来李铁那一进，你李铁一东窗事发之后，我的妈呀！是这里边咋这么肥吗？大爆啊！全是空投武器啊 ，P90，哎呦我 MG3，狗杂都不算好武器了，那都操，咱说心里话。哎呀，都是，A 达，大狙，八倍镜，这玩意这么肥，早知道咱也提这玩意，不行，那玩意挣钱挣多了。不行，这个感觉到什么各方面都有点跟不上。

哎，我又想唱披着羊皮的狼了，咋整？待会儿说我唱不唱？唱个披着狼皮的羊嘛。嗯，

刀郎这首歌我就可喜欢了。那这谭咏麟唱火的，谭咏麟这一首歌就捧红了一个刀郎。谭咏麟这不捧的谭那个刀郎的时候也挺红的，这玩意都相互之间的哈，你给我个面子，我卖你个人情，俩人俩好嘎一好。这什么的歌星啊，什么叫什么这那个人情分物。人情很重要哈，在江湖上混那玩意互相之间的是不是都得捧一下，人捧人人就红了，人踩人人就死了。嘎了。哎呦这家这一件这真累啊，这累啊，这首歌这家我穿的也是多了。你这不行啊，这时候冷啊，这冷啊，这我这老寒腿，现在我都穿薄棉裤了，你信吗？我哪天我给你看看，真的。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呢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一点半快乐的逗你玩，老 K 头依然等着大家伙，不见不散。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

0: 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 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泪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 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

0: 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0: 里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1: 有关于车的事儿啊，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323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你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这个可以截下屏，这是最快和我们对话的一种方式啊。如果要是发送文字的朋友们，需要您把问题描述的完整一点啊，预算，自己想要在乎这个车辆哪方面比较优秀啊，或者纠结的几个车型，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来读读大家伙的问题。
2: 索纳塔能不能干？
1: 买
2: 迈腾 V5 动力行不行？行。索纳塔呢？我在这个咱们平台上啊，看到这个也不知道是官方的还是什么，是官降了。
1: 嗯嗯。
2: 索纳塔11.98起步。
1: 嗯。
2: 如果那个11.98没有前置门槛的话，
1: 上来就整啊，
2: 上来就119,800的话，
1: 嗯，
2: 这车真挺香的，
1: 就 A 级车的价呗。
2: 对，
1: 咱买个 B 级车，
2: 标准 B 级车，
1: 对呀、
2: 啊，1.5T 的动力不亏，
1: 嗯，
2: 外形呢，跟这个时下的这个流行外形很搭界，
1: 对，
2: 然后索纳塔的品牌可靠度又是极高的，
1: 嗯，
2: 我觉得如果作为家庭用车实用型的，买个这个1198的索纳塔确实挺香。
1: 119,800，如果买个索纳塔，你和朗逸、和宝来、和速腾这些车比，怎么比怎么有理。
2: 嗯、对，
1: 你就别比什么迈腾啊、凯美瑞啊等等等等这些车，没关系了，也不那价了。
2: 嗯，人生第一辆车150,000以内，油车每年10,000公里，能买个啥？长期持有，买个混动凯美瑞。
1: 2.0的双擎。
2: 双擎15够了。
1: 嗯，打小就喜欢普锐维亚。
2: 嗯，
1: 找这个等有能力了，他却停产了。
2: 可以买个二手的，
1: 对，圆了小时候的梦。
2: 对呀、啊，圆个梦，满足一下自己的情怀、嗯，价格也不高。
1: 嗯，小玉米，这又连你啊。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
1: 说你问题。
3: 那个，我是啥情况？我是今年35岁，我想那个买个150,000左右预算，不想太高了。
2: 嗯。
3: 现在收入不像前几年那么好了。
2: 嗯。
3: 就是家用一年10,000公里左右的配放。
2: 北方一年10,000公里，那你有啥要求啊 ？B 级车，
3: 我车不太懂，就是新车或者二手车都行。二手车希望年限近点，公里数少点。
2: 那150,000买个准新的迈腾或者帕萨特这类的，喜欢吗？
3: 嗯，也可以。
2: 那你就照着这个标准，我就不是可以。如果说你不是很满意，就不买二手了，直接买新的就完了。
1: 对。
2: 如果说对这个车型平时有感受，还挺好。限于这个150,000的预算，那买个准新的这一类车挺好。
1: 之前你说的二手车，内心当中有没有啥藏着啥车型啊？
3: 我之前看那个雷克萨斯 ES
2: 嘛 ，ES 150,000能买个19年左右的，也可以，
1: 也很稳定，
2: 嗯。但是买迈腾的话，差不多能买到22年的，
1: 很新了，
2: 甚至23年。买帕萨特能买到23年、24年的，
3: 就是330那种。
2: 对。你买到帕萨特的时候，你又要求330，又要求380了。你买 ES 你就啥都不要求了。帕萨特的280都比
1: ES
2: 200动力好。
3: 哦，
1: 你就别小瞧人家330、380了。
2: 对，这个就完全不需要纠结。
1: 你就要想你要不要雷克萨斯这个品牌给你的这些属性。
2: 嗯、
1: 如果喜欢这个，就可以找二手的。
3: 我家用是偶尔吧，因为我是做点小生意，有时候还需要那个，就是有点商务属性。
2: 那就是迈腾帕萨特和 ES 二选一，
1: 对，
2: 自己来切换，哪个都行。
1: 嗯
2: ，ES 呢，就品牌质感好一点，但动力弱。

0: 调侃的话说，除了开着不好，其他都挺好的。
1: 是，
0: 可车是用来开的，
1: 就开着不行啊。
0: 嗯
1: 嗯，心脏不行啊，这个。领克09 RGL 怎么选？28岁，一年15000公里。
0: 锐界，
1: 那个皮试后期维修保养便宜过日子。
0: 锐界吧，
1: 嗯，
0: 你可能觉着领克可能是沃尔沃的技术，即便是沃尔沃，养车皮试这一块也还是福特更方便。
1: 对，
0: 嗯，
1: 2.0买 Q7 还是买 X5 啊？
0: 买 X5 吧，
1: 嗯，
0: 风格足啊。
1: 清泉，来，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2: 你
0: 好。
2: 我有一台是轿车速腾，
0: 嗯，
2: 完事开了能有一年多了这车，
0: 嗯，
2: 然后我年前那段期间开过别人的 CRV， 这 CRV 是得有14-15年的一台老车了，
0: 嗯，
2: 完我感觉就是在8-90迈以上吧，100多这种快速路，好像是跟轿车有明显的那种，就是像底盘不稳那种感觉，是这样吗？
0: 是的，正常。一个是日系车的属性，另外一个它是 SUV。
1: 嗯。
0: 嗯。
2: 然后我现在想买 SUV 的话，那就是避免不了这点呗，因为
0: 避免可以避免，你可以买大众的，但你买日系的肯定不行。
1: 首先，日系和德系驾控就有区别。说说预算吧，想换 SUV。
2: 我想花就是14-15万，完我看了一个。
1: 嗯，
2: CRV 现在挺便宜，我也没想到。
0: 你开上还是这感觉？
1: 不行，
0: 那你就别换了。
2: 它现在跟10年前那感觉一样啊。
0: 是的，
1: 你属性就在这块儿。
2: 啊，那我还看一个国产的那个星越 L 呢。
0: 你买个大众的，
1: 整个途观吧，
0: 是最好的出路。
1: 途观探岳。
0: 途观探岳300。
2: 就是我怕大众就是没有日系省心，我就买一个省心。
1: 你要省心还是要好开？
2: 哎呀，其实也要好开，
1: 不能
0: 你买大众吧？
1: 一年10000多公里，也足够省心了。
2: 对，也就10000出头，因为我现在是2万。但是
1: 现在是这样，
0: 基于你这个前提，你买个探岳或途观 L 的300是刚刚好的。
1: 10000多公里足够好开是肯定，稳定性也够用。但是你买那个是好开一点没有，稳定性足够，跟你又没啥关系。
2: 啊，老师，您说那个是？300那个 1.5T 的探岳是吧？
0: 对，你这个预算上 2.0 的不够。
2: 对对，我也问了，我就是不够才看别的车啊。他那个我试驾一下呗，就300不一定动力特别差是吧？
1: 你 CRV 不也 1.5T 的吗？
0: 对呀、啊、CRV 是 1.5T 的。你不
2: 就是人什么马力标准看挺大
1: 哈。马力有啥用？不得看疗效吗？
2: 完了还有一个车，就是途胜这车底盘呢也跟大众比呢
0: 没法比，
2: 啊，也不是它的优点是吧？
1: 你的速腾不开这么长时间了吗？感受自己还不明显吗？
2: 我之前开的是起亚 K3，刚开大众1年多。
1: 你觉得速腾和 K3 哪个好开？
2: 那肯定速腾，那肯定。
1: 那这就是我们跟您说 CRV 和途观的区别，那肯定是途观。
2: 行，
1: 好吧。
2: 那行，
1: 啊，
2: 行，谢谢啊。
1: 好嘞，哎。
0: 调侃一下，是有点贼心不死，
1: 对，必须给制住，
0: 就想换换样
1: 啊。
0: 但是你已经开出来这种感觉了，这种明显的这种
1: 区别、
0: 机械属性的差异
1: 啊，
0: 你就不要明知山用虎。你想着这更新了，万一呢？
1: 啊、
0: 没有万一，就是一定的啊，一万
1: 不可能。
0: 这是、
1: 上班族，雅阁和迈腾哪个好？你是搁哪上班？你说一声来。
0: 嗯，
1: 理想 L7 能入手吗？
0: 能，
1: 哎、
0: 入吧。
1: 哎。
0: 宝马 X1 福特锐界 L 北方家庭用，每年不到10000公里。我觉得如果三口之家还是要买个 X1，也就是说年轻人如果40家可以考虑锐界。
1: 对，来继续连啊。您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客气，说您问题。
3: 有个事儿，我现在想添购一台车，添购一台，我预算15以内，添购一个家用 MPV。我现在看中的是那个准新的那个现代的库斯图，那个 2.0T 的那个、
0: 完全可以啊，
1: 很好，
0: 非常推荐。
3: 因为我看了这个级别的 MPV 好像就它的价格还实惠一些，
0: 价格实惠并且机械属性稳定。
3: 但是我听网上有些博主说这车后悬挂是扭力梁的，有这那的，而且噪音，
1: 给你换个好的。
0: 那
1: 你
0: 是后悬挂
1: 干干
0: 什么模式的好呢？你跟我说。
3: 就是我，因为我之前开过别人那个18款的那个奥德赛，我觉得那车就噪音有点大。
0: 所有的这个造型的车

0: 噪音都大，
1: 属这也是属性的事。
0: 对呀、啊，
2: 那我再就退而求其次呢，就是车这个车的年限稍微长一点的这种日系的这种 SUV，
0: 你买那个
1: 库斯
0: 图是最好的选项，
1: 年头好，
2: 对，
1: 属性相当。
0: 对，感受也好，库斯图整体的驾驶感受应该比奥德赛好。
2: 哦，那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我媳妇儿现在开的是那个老款的那个 CC，现在她也想换车，现在相中的是那个别克的那个君越，那
0: 意义
2: 车
0: 不大吧？
2: 那个，
1: 换它干啥呀？
0: 对呀、啊，没有 CC 好开的，
2: 老款那个 CC，
0: 就老款的也一样好开，
1: 对呀、啊。
0: 无论是空间还是驾控还是油耗，CC 都不错。可能老了以后呢，避免不了的出现一些什么故障啊、小问题，你
1: 有问
0: 保养
1: 题
0: 一下
1: 修
0: 就
1: 呗。
0: 行了。对呀、啊，
1: 行，
0: 换别
2: 老师，
0: 克
2: 那
0: 君越
2: 顺便
0: 意义
2: 问
0: 不
2: 一
0: 大。
2: 下，这个24年左右上牌的10万来公里的这种，就这个库斯图的这个顶配，大概得多少钱能入？
0: 我觉得顶配的 2.0T 顶配的，你这个15应该入不到，你能入个23年就不错了。
2: 但是这个就是一般配置的这个2.0T 的可以入到是吧？
0: 对，
2: 行，好嘞
1: 嗯，
2: 好嘞，明白了，谢谢
1: 好，
2: 老
0: 不
2: 师，
0: 要改方向，
2: 行，
0: 你这个库斯图选的挺好。
1: 初心挺好的。
2: 好嘞，
1: 嗯，
2: 谢谢。
1: 50岁，35万买个啥车？除了上班，打算出去自驾游。
0: 奥迪6或者是 Q5，
1: 整个这个，
0: 二选一。
1: 嗯，库斯图和荣威那个，选库斯图吧。
0: 选库斯图，
1: 哎，
0: 库斯图整体的话，它跟奥德赛比呢，就同价位里边，奥德赛配的是这种混动的动力，奥德赛当然很经典，但库斯图配的是2.0T 8AT，
1: 动力啊，
0: 说这个动力总成在市区内使用的时候，我觉得它特别特别的富裕。对于库斯图这种小 MPV，
1: 算优
0: 你
1: 秀
0: 想想2.0T 配在起亚嘉华上，都比
1: 了，
0: 塞纳动力充沛，
1: 何况这个，
0: 何况配在它上。
1: 而且这一切的一切再加上15万块钱，
0: 对，这个里边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车身短小，操控灵便，就是不耽误通勤，然后偶尔家庭的这种6个乘客的时候，它也能用。
1: 能做了，
0: 对，这是它的优势，并且耐用度极高。
1: 感觉小了点儿，
0: 就是大的，当然这个
1: 有
0: 东西，
1: 啊，
0: 对呀，有大的，上面有嘉华呀，
1: 有大的呀，
0: 嘉华还是大了点儿，那你就定制一个。
1: 真诚提问：养台揽胜一年大约需要多少钱？
0: 养新的吗？只需要加油和保养，
1: 对，
0: 没有别的钱。
1: 加油就看你跑多少，
0: 对，
1: 他也不要
0: 但是
1: 吃啥
0: 揽
1: 保
0: 胜
1: 养
0: 这种
1: 品。
0: 车的话，你正常使用的话，就算一年15000公里。如果买个新车，你每年的话，前3年吧，每年基本上得连折旧带养车，基本上得10大几万。
1: 折旧可占大块儿。
0: 对，所以说你养车不是问题，折旧心疼不？
1: 对，亏那点钱行不行
0: 本身这是一个奢侈品消费品，
1: 对，
0: 3年基本上50万打底。
1: 是那可不是务实的玩意儿啊！32岁，领克09，行，那刷过去了啊，这也5座，这个价位还有什么更值得推荐吗？你喜欢的就来吧，不，这个车哪个地方你不满意？你说说。
0: 20多万的 SUV，我们推荐到第五胎以上的时候，或许能想到领克09，
1: 对，
0: 但前五胎肯定没有它。但
1: 是，
0: 你喜欢，你这个理由就100%。
1: 对。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帮我们，你可以拨打这个啊。现在直播间的朋友，帮我们点点赞呗，行不行？没关注的关注，然后没点赞的点赞。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开软件搜索 Go C 23555，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有问题你就点连线按钮。叫一成，我们来连你。大家这赞啊，老朋友们，帮我们多点点。你好，
3: 老师好。
1: 哎，
0: 哎，
1: 说
0: 你
1: 你问
0: 好。
1: 题。
3: 就是我今年就是24了。然后呢，我就是现在考虑就是买第一台车嘛，然后家里的预算就是给到30左右，然后现在就是我不考虑车型嘛，然后就是一个是我朋友他准备想换个车，他是23年5月份买的一个 A6，他想着28左右能卖，28左右能卖给我，
0: 23年的四五是吗？
3: 对，4、5两驱甄选动感的，
0: 可以的。
3: 然后他想着28，然后接着呢我又自己看了一个坦克500，那个 HiPoZ 嘛，然后我想着到5、6月份的时候，如果它降价的话，那个这两个，
0: 你就买你朋友这 A6 吧，
1: 先
0: 中
1: 开
0: 规
1: 这
0: 中
1: A6，
0: 矩的，对， 然后这个第一波的降价，你朋友已经替你担了，你看上去毫无负担。今年开够了，明年再卖26，后年再卖23.5万，就没什么亏头。
1: 你先开个 A6，
0: 毫无压力。你
1: 开，
0: 将就开个奥迪 A6 吧，
1: 凑合开吧。
0: 行，
1: 开够了，你还能轻松的换个坦克500。
0: 嗯，
3: 那其他车型就是这个同价位的还有推荐吗？其他
1: 不推了，你这个二手的 A6，
0: 你有现成的这么好的资源就买它就行了。
3: 他这个车开了40,000多公里已经。
0: 嗯，没有问题，
3: 没也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忍忍痛吧，就将就将就吧，行吗？
0: 省了40,000多公里，省了小10万。
1: 对呀、啊，
3: 嗯，好的，老师
1: 啊，好嘞，哎，多委屈你说，
0: 嗯，委屈求全，
1: 对，
0: 开个朋友的奥迪 A6，
1: 是错开吧、
0: 嗯、
1: 啊？8月12这位怎么连？你打这个，打这个数字啊，不甘心哈、啊，不甘心，我们也得这么劝呐。口头禅，
0: 凑合开个奥迪吧。
1: 对，
0: 凑合
1: 开吧。
4: 你好，
1: 您好，
0: 哎，你好。
4: 我是刚才就是刷弹幕那个32岁，然后想买领克09。
1: 嗯，你说说你哪不满意？为啥不直接买？
4: 您推荐的话，那个是第5名吧？我想。
1: 不是我们推荐，我们刚才只是举个例子。
0: 我们推荐，如果说20几万的预算
1: 想买
0: 个大 SUV，我们推荐前5个里肯定没有它。我是这么说的，
1: 不是它
0: 不
1: 好，不
0: 是第5名。你这听课也不专注，
1: 你把那个直播关一下。把那个
4: 直播关
1: 一下。
4: 直播
0: 回音，嗯，
1: 嗯，接着说，就为啥你不直接买，还要问一问，你有啥顾虑？对于09，
4: 我还是就是说，我想那个，再让您推荐一下，看还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0: 我们说了，我们推荐的，你注重哪方面呢？
1: 嗯、
0: 比如说注重大，还是注重、
4: 就是、空间大一点的，然后稍微有点动力就行。
0: 稍微有点动力就行。买个汉兰达呢？不喜欢它哪儿？
4: 汉兰达那个价位上不去吧？
0: 20几？23、24？
4: 我在我们这咨询，能21出头就能落、嗯、能落地。
1: 09啊。
4: 对，
0: 探路，新胜达，
4: 探路是那个日产的是吧？
0: 对，新胜达是现代的，
4: 新胜
1: 就我们
4: 达对吧？
1: 提完之后你感觉咋样那些车？
0: 对，
4: 我这个我没去了解过，我只知道这个车。
1: 嗯，我们只是提一下，
0: 我们只是提个备选，
1: 对，
0: 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哪个都没看，恰巧碰着09了，你建议你看一看。如果09你研究透了，哪儿都喜欢，买就是了。
1: 不是09不行，
4: 就是刚了解了几天，别的车还没太了解。
1: 你觉得挺好看的？
0: 你接触09是因为颜值你喜欢了，对吗？
4: 就是抖音一直推。
1: 那你不查他就不推你了。
0: 对呀，
1: 我们咋不推呢？
0: 你这钱这么好赚吗？一推你就买啊？
4: 不是，也是想换车，然后就搜一下，然后。
0: 其实你这个20万出头的话，你可以看看我刚刚说的新胜达，外形也挺炫酷的。
1: 是。
0: 然后这个日产的探路，就是从保守的角度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低配的锐界，
1: 对，
0: 价格也够。汉兰达应该是不够的。
1: 大众的揽巡也可以去瞅一瞅。
0: 对。
4: 哦，
1: 就是这些可能是我们如果要提到20几万预算的时候，这种中大型 SUV 是我们会前5个先说的。刚才提到前5了。
4: 那个揽巡我倒是看过了，它那个好像跟那个它差不多大小是吧？好像还比它大一点吧。
0: 内部空间揽巡更大，
1: 嗯。
4: 揽巡要也比较推荐是吧？
0: 不是比较推荐，
1: 你得
0: 对别人推荐的时候，我们推荐的很多。
1: 嗯、
0: 对你的话，基于你这个喜欢09，我们就没过多说。
1: 对，只是提一下，别到时候没看着，等把车买回去之后，发现原来那台车还那样，那不咱后悔不也不赶趟了吗？我们是希望您花钱之前先把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喜欢09，你很担心，那你再来问我们领克09，你担心的是啥？我们再告诉你值不值得。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6: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网上看完之后，没啥车能买，没啥车不能买的，不能这么想。
2: 就是大家这个直播间持两头一见，有的说09好，要推荐他09。
1: 嗯，
2: 其实我们推荐汉兰达不是想让他买，
1: 对，
2: 不是想让他买，
1: 对，
2: 是想让他说
1: 啊，
2: 我看不上汉兰达，
1: 对，
2: 才能导致为什么买09。
1: 是
2: 他糊里糊涂的
1: 就买
2: 了，因为汉兰达钱不够，所以说他不懂，他也不知道，
1: 是
2: 啊。要问问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个车，这个车的特性是不是符合自己的使用场景，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审美，开着是不是让自己开得很舒服很恰当，就这些东西都 OK 了，买就是了。
1: 对呀，不是我们俩排斥09，09刚上的时候我们俩都开，评价也不错，
2: 不是排斥它，
1: 不是排斥，
2: 是他喜欢的理由是什么。比如说
1: 具体，
2: 比如说你来选择汉兰达 OK， 我们问你喜欢它哪儿啊，说我喜欢它动力强劲，开起来噪音低，然后还不费油，
1: 哎，
2: 你这都说反了。
1: 那我们就得告诉你，
2: 是前两条都是反的。
1: 对，
2: 我们就告诉你汉兰达不适合你。
1: 啊，
2: 你看看那个呢，或者你看看另一个呢。
1: 是的，
2: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你要听得懂，
1: 听懂话啊。包括09，哪怕他上来就说：“哎，我别的车也都看了。”
2: 对，
1: 领个09吧。有人说他这个保养过又怎样？但这台车外形我哪儿都喜欢，
2: 外形配
1: 开着也不错，
2: 驾驶感受还行
1: 啊。
2: 但空间。外形尺寸够大，内部空间不大，这车
1: 对，坐里边能感受出来。
2: 对，
1: 他就喜欢，行不行？
2: 当然行，
1: 当然可以买啊。但他说的没有，他一二三次都没说出来。
2: 对，他只是撞上而已。
1: 是的，所以我们得给他提个醒，钱花完再换不赶趟了。网上查了一下，法系所有人都不推荐，都说没有修理工修这个车，没那么夸张，
2: 没那么夸张。看多少钱？就是法系当跟德系的这个价格做竞品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推荐法系，因为他花同样的钱，大部分人还是愿意选择德系。
1: 是，
2: 但如果比德系便宜50%以上了，
1: 哎呦呵，
2: 比如说现在的508，对标到迈腾的时候，虽然车身尺寸小一些，但对标也是 B 级车，对标到迈腾的时候，它来到9万甚至10万，甚至9万
1: ，A 级车的价，
2: 那就香
1: 就可以啊。
2: 这个香取决啥？第一个空间级别，第二个驾驶感受，第三个颜值，这几点你能欣赏到就是香的，如果你欣赏不到，说保养别扭，谁不会修，
1: 品牌不行，
2: 仍然不香，
1: 那就完了，
2: 仍然不香，那你继续买你的轩逸，继续买你的轩逸经典，继续买你的卡罗拉
1: 啊。
2: 道理是这个道理，
1: 是照这个钱哪个东西能给的更多，
2: 对，给的多没用
1: 啊，
2: 你
1: 体会到，
2: 你接不到，没有用，
1: 体会到那份。来，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啊。
3: 哎，你好老师。
1: 您好。
3: 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揽巡和冠道这个车怎么选？我就是家用，一年10000公里左右。
2: 塞纳和揽巡这是两个类型的车，揽、
1: 那个、
2: 巡是 SUV 啊。
3: 揽巡和那个冠道。
1: 冠道
2: 是吗？从驾驶的角度呢，可能揽巡好一点，另外一个揽巡款型也新。如果说你花同样的钱，我建议买个揽巡。冠道的话，如果能对接近20万的话，买冠道，买大一点的日系，就奔着日系属性去，可以考虑冠道。如果你花到25往上了，我建议还是考虑揽巡。
3: 揽巡也想就
1: 接着说。
3: 就是揽巡那个330那个车能买吗？
2: 当然能买。
3: 他那个动力啥的没问题啊，
2: 没问题，没问题。
3: 他那个后期保养会不会很贵？
2: 不贵呀，揽巡的保养是正常的，就是大众的车呀，
3: 是吧？
2: 保养正常。
3: 哦、行啊，
1: 你喜欢揽巡不敢买，
2: 喜欢揽巡就买吧，
1: 你不敢买是吧？
3: 喜欢揽巡就买哈，没
1: 赶紧买啊、哦！好嘞，
3: 好，谢谢老师，
1: 哎，客气客气。
3: 哎
1: 都是查的，
2: 每天这一类的纠结呀、啊，就是我
1: 喜欢好多哟。
2: 但是我清晰的知道另一个可能更省一点点。
1: 嗯，
2: 就是纠结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更直接或者更痛快的话语来告诉你，其实差不了太多。就是纠结的我内心都好难过。
1: 是，
2: 喜欢的相差不多的，要敢于喜欢。包括刚才那位，我们是提了几个问题，看他是不是喜欢领克09。
1: 对。
2: 如果不是喜欢是撞到了，那我们就给微信提示几条。
1: 是，如果我们那么说完之后，他还觉得哎呀哪儿都行，说明你还有点感受。

0: 那咱就可以买了。他听咱说完不前五名没有，是不是这车就不行？买车没有哪个是第一名，只有你最喜欢的就是第一名。
1: 对呀、啊，我们说前五名没有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体的从这个上座率、热度，
0: 对，
1: 哎，到销量来看，这个级别、这个尺寸的、这个价位段的，它肯定不在前五名。
0: 一下就想到的。电话上这朋友你好。
2: 你好，两位老
0: 哎，
2: 师。
0: 快讲，说您问题。
2: 我要问一下，我看那个销量是雅阁比凯美瑞要高，我想问是不是它的那个，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它的那个直观的优势比较大呀？像什么价格呀，还有空间什么的。
1: 价格没有优势吧？雅阁的价格有优势吗？
2: 就是跟那个同配的那个凯美瑞比的话，是不是便宜一些啊？
0: 你想问啥？
1: 对，你想表达啥呢？
2: 我想表达就是说我想买一个，就是这两款车选一个，然后
1: 你
2: 开一
1: 喜
2: 个
1: 欢
2: 时
1: 哪
2: 间。
1: 个呢？你喜欢哪个？
2: 我主观喜欢雅阁。
1: 主观喜欢雅阁，那就买就行了，就
0: 对
1: 不
0: 呀、
1: 用再找任何原因了。
0: 你在智
2: 这
0: 商。
2: 俩车就是10年8年没问题。
1: 10年8年，你一年不跑上5万公里都没问题。
2: 那跑不了。然后再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咱就拿还是说雅阁吧，就是雅阁跟 CRV 的话，要是两位老师建议的话，就是10年8年的话，
1: 其实，
2: 推荐哪个？
1: 推荐如果从单纯的从寿命上来讲，还是推荐轿车。
0: 对，
2: 轿车。
1: 对，
0: 舒适度也好开。
2: 就没有就是 SUV 那种需求的话，还是推荐轿车。
1: 对。
2: 那行，我知道了。
0: 好吧，
2: 行，
0: 哎，
2: 感谢两位
0: 客
2: 老
0: 气
2: 师。
0: 客气啊，好嘞，哎，
2: 哎。
1: 其实这个雅阁和凯美瑞啊，它无论走哪个市场都是竞品，就是也是友商，也是竞
0: 是，
1: 品，这些年也是
0: 相爱相杀
1: 对相爱相杀。我倒觉得这个没必要说，我因为销量大，所以我也买这个，
0: 的。
1: 就因为销量小，我就买这个，
0: 哎，
1: 我跟别人这个
0: 不一样，
1: 对有点差异，
0: 与众不同。
1: 这有啥不同？有啥不能呢？
0: 是
1: 这
0: 啊。
1: 些品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再有一个，再说一个扎心的事实，就本田已经跟丰田合并了。
0: 一家东西了都，
1: 对呀，
0: 你还不操那心了？
1: 就是，
0: 标致二手车能买，你车况，然后还有价格，你碰到这台车，你说说，它能买的？小镇做题家是吗？来，您好，
3: 哎，听得到吗，老
0: 可
3: 师？
0: 以说您问
1: 您
0: 题。
1: 说。
3: 我因为前两天出去玩，我有一个轿车，我一家五口人坐里面特别挤，我想换一个10多万的，就是说现在在考虑一个酷斯图怎么样呀？感觉，
1: 当然可以，刚
0: 可
1: 刚我
0: 以，
1: 们推荐完。
3: 就是它不会被，我现在开的是朗逸 Plus，它这个花费不会比这个车大多少吧？应该，
1: 买1.5升的花费基本一样，
3: 基本上就是保养呀，各方面是
1: 都
3: 吧？
1: 一样，
3: 那
1: 能
3: 个
1: 持
3: 途
1: 平。
3: 观 L 也是10来万，就是说我这个二胎家庭感觉哪个好一点？
1: 如果二胎家庭加上父母的话，就是说你经常性的会在4个人往上，甚至5个人、6个人的话，建议买酷斯图。
3: 就是一年大概也就是3、4次这样出去，偶尔节假日玩一
1: 三
3: 下
1: 四
3: 这
1: 次
3: 样。
1: 已经不少了，
0: 挺频了。
1: 对，
3: 好，好，
1: 频次挺
3: 好，
1: 高，
3: 行，
1: 建议酷
3: 就
1: 斯
3: 是这
1: 图
3: 个车
1: 啊，
3: 也没啥问题哦。
1: 完全没问题。
3: 好，谢谢老师。好嘞，好
0: 好
3: 嘞，
0: 嘞，
3: 啊，好，
0: 三
3: 拜
0: 四
3: 拜。
0: 次一次怎么不得2、3天、3、4天
1: 对
0: 打底
1: 呀，
0: 儿？
3: 对，两三。
1: 对。
0: 那就是很高频了。
1: 这种侧滑门、上下车方便程度等等等等诸多的这个方便，都要比 SUV 方便。
0: 用上一回，自己心里边就
1: 我
0: 很
1: 上
0: 舒
1: 午
0: 服。
1: 没事的时候，看看那个就毛港上卖那个红山，这大块头啊，5米2多的车身。然后我就当时我给这个主播点了个赞，我觉得这个主播特别好，就说的真是非常非常客观。然后这个第一排座椅什么样，第二排座椅什么样，二三的布局。然后上下方便，但是到了第三排的时候，他说前后腿部空间可以，但头部空间虽然5米多，虽然是这么大的一个美式的
0: 全
1: 大
0: 尺寸
1: SUV，超过1米7的，就1米7以下坐着不局促，那你言外之意1米7以上坐着局促，这就是事实，这就是 SUV 车型带来的第三排空间的不足，因为地板高，通过性强，
0: 就得
1: 离地
0: 压
1: 面
0: 抑。
1: 高，去头部空间没办法再增加。
0: 大家行驶在路面的时候，你注意注意前面车辆那个尾部的姿
1: 对，
0: 态
1: 我们的
0: ，SUV 和
1: 我也
0: MPV 的。
1: 不止一次的说过，包括领航员、第三排都赶不上酷斯图。
0: 是啊，因为整车身的这个格局就在这儿。
1: 对，
0: 说我就是因为。

0: 种上下车，觉得日韩车舒服，德系车太紧致。上下车和那啥关系？
1: 那你是从哪儿上车呀？
0: 对呀，
1: 哪个门上车呀？
0: 奔驰 GLE、大众途锐、普拉多、奥迪 Q7、宝马 X5，这五款车怎么选？
1: 这个说来话长，从长计议，要聊聊的生活状态。这个我不是张嘴就说的，
0: 真是。
1: 嗯，
0: 打打这个啊。
1: 嗯。
0: 来，咱连。你好，
2: 老师们好。
0: 哎，
1: 哎，
0: 客气，说您问题。
2: 那个，我有个就是领克09和凯迪拉克的 XT5，是给家里买，给我爸。
1: 买凯迪拉克呗，能贵一点吧？
2: 是，它价格可能比领克贵。
1: 对呀，啊，是
2: 但是
1: 父亲喜欢领克零九吗？就多一点吗？
2: 没有，他也我是给他买第一辆车，然后家里面也在东北，然后在白山，在长白山，可能就是得用过四驱多。
1: 我建议直接上个 XT5 就完了，
0: 凯迪拉克
1: 很完
0: 吧，
1: 美。对，
0: 特别父亲没开过车，对于凯迪拉克
1: 如
0: 太
1: 果
0: 了
1: 父
0: 解
1: 亲
0: 过。
1: 对领克零九就有偏好，当然可以买；如果没有偏好的话，
2: 因为我想我自己也搞车的嘛，我想的是领克零九，它是全时四驱嘛，然后 XT5 它那个底盘不是很好。
0: 您做那个汽车哪个行业
2: 我就自己喜欢车，
0: 的？
2: 然后就是自
1: 其
2: 驾驶
1: 实
2: 因为
1: 底盘，所谓的底盘是对父亲而言，舒适度很重要。美系车普遍把舒适这个做的氛围做的也好，内部空间可能没有领克零九那么大，但也够用了。这是我们的
2: 确
1: 建
2: 实，
1: 议。
2: 但是我看的实车也是，就感觉 XT5 比09稍微看着稍微小一点，但是其实差不了多少。
1: 差不了太多，就是视觉上，
2: 对，对，
1: 我能感受到你个人对领克零九的外形和
0: 偏
1: 这些
0: 好。
1: 风格，你是有偏好的。
0: 那我们站在的
1: 技
0: 其
1: 术的
0: 实，
1: 支撑只是来说服你自己的，或者说服
0: 对，
1: 别人的。
0: 我们站在从给父亲买车的这个角度，特
1: 我
0: 别
1: 们站
0: 父亲第一
1: 在
0: 台
1: 家庭
0: 车，
1: 和社会的角度，买个
0: 整
1: 叉
0: 体，
1: 第五更完整。
2: 反正就
0: 对，
2: 是这个油，都因为它同样都是2.0嘛，然后就是这个油
0: 父亲
2: 耗
0: 不在
2: 啊，
0: 乎这些东西的，就你在乎的点不是父亲所在乎的，这是我
2: 对，
0: 们
2: 因为
0: 推荐
2: 我，
0: 车的原因。
2: 哦，对，是因为我想的就是同样都是2.0，然后他看的那个冠道也是2.0的，然后我想的是就是我不怎么喜欢日系车，因为我自己开了3辆车都没有日系车，然后我想给他换一辆，因为现在国
1: 你
2: 产
1: 想给他换一辆，如果你这么来判断，你就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就完了。如果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我们推荐的是 XT5，就这么简单。
2: OK，好嘞，谢谢老
0: 好
2: 师。
0: 吧，哎，就这样了啊。
2: 好，谢谢老师。
0: 按顺序来，加上冠道啊，XT5冠道，然后是零九。
1: 对，
0: 最起码占个父亲喜欢嘛。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那个李总，你好，我今年35，我现在开的是18年的2.0的 Tenline，但是那个日系车吧，我给开够了，又，
1: 换换口味是吗？
3: 我想换一个22年的 A4，或者不是22年的帕萨特，或者20年左右的 A4，你说这个有没有必要啊？
1: 有必要，
0: 可以换，
1: 有必要换换感受。
3: 这两个车年限是不是价格是不是差不太多？
1: 2020年的 A4，2022年的14万左右呗，
3: 都是14万左右
1: 十四到14万5，基本上差不多。
3: 哦，
1: 这个年限不重要，如果说碰到里程相差不多的话，就选择 A4；
0: 是，
1: 如果哪个里程小，就选哪个。
0: 先把车找着。
1: 对。
3: 哦，行，好，谢谢
0: 啊，好嘞，也从二点零
1: 这
0: 天
1: 个
0: 籁
1: 换
0: 换一
1: 感
0: 换，
1: 受啊，这能理解，
0: 必须得支
1: 特别
0: 持。
1: 支持，因为你开车开够的时候，你一天都不想开。
0: 对。
1: 另外一个，真的，你开车开成乐趣的时候，你生活就等于有了激情。就我那个直播，那个主题就写着“换车是让生活更美好”，而
0: 是
1: 不
0: 的。
1: 是说带来好多委屈呀、不安呐、焦虑呀、
0: 那不行，
1: 压力呀，这车换就没有意义。
0: 图啥？
1: 对，一定是让生活更美好。
0: 钱都花了，还不整个开心？道可道，这位点啊，来，您好，
4: 你好，李师
0: 哎
4: 傅，
1: 哎，
4: 我
1: 您
4: 是
1: 好，
4: 有
0: 没
4: 个
0: 问
4: 事
0: 题。
4: 情想请教一下您。
1: 不客气，你说吧。
4: 就是说是我现在开的是这个8杠牛头，现在这个8杠牛头呢，已经有就是说是8年时间了，就是说是我现在是换还是不换？
1: 你换车是想换口味呢，还是说觉得这个车太旧了，怕出问题呀？如果是后者的话，就没必要。如果说想换换。

0: 口味当然可以。
1: 问题现在就是说是想换一换口味，但是就是说是我一年的行程公里数大概是在3万到3万5。
0: 嗯。
1: 所以说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啥呢，本身我是看的这个就是说是S450，但是我想着呢花一年半的收入买一个车有点舍不得，知道吧。
0: 嗯，如果啊，
2: 你都不舍不得。
0: 我懂了啊，如果你这个收入是稳定的话，
2: 对，
0: 是可以买的。
1: 李师傅，你知道我为什么问您吗？就是咱们岁数差不多，
0: 嗯，
1: 我今年已经49了，
0: 嗯，
1: 所以说我这个花钱总感觉还是节约点好。
0: 我懂
1: 这方面，
0: 我
1: 请示一下你。
0: 我懂，
1: 我
0: 也理解。但是这样啊，如果你的未来5年之内的收入持续是稳定的话，是可以买的。应该犒劳一下自己，应该让自己感受一下豪华汽车带来的这种心理的愉悦。
2: 嗯，
0: 这个属于精神享受的类别的。对于你来说，可能开了小半辈子车，哪个车都开过，但自己拥有一台奔驰 S， 这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生上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
2: 旗舰轿车，
0: 对，一个进步。对于车型来说也是如此。
1: 我前两天我算了一下，就如果说是买一个的话，它一年的折旧大概是117500。
0: 哎，
2: 这个
0: 经
2: 济啊，
0: 如果你开上个3-5年的话就无所谓了。嗯，开上个5年以后，嗯，
2: 也平均下来对于您来说应
0: 该。我给你这个建议啊，你这个普拉多啊是这样，你增购一台，对于你这个收入而言，你增购一台普拉多还放那留着，然后增购一台奔驰 S。就是需要奔驰 S 这个应用场景的时候就开一开，这是一种精神享受。
1: 那我换个方向问一下您，就是说，
0: 嗯，
1: 李老师，如果是您的话，就是说咱们岁数差不多呗。如果是您的话，就是说是一年半的收入换个车，您舍得不舍得？
0: 如果我的收入稳定的话，我舍得。
1: 哦，好嘞，麻烦了，我下架，
2: 嗯，啊，好嘞，就这样了啊，嗯，
0: 哎，嗯，这是个生活问题，
2: 对。
0: 嗯，
2: 这不是选车了，
0: 嗯，这也是一种消费习惯问题，
2: 嗯，
0: 这里边隐藏着好多东西，其实他也会一直在观察我，
2: 嗯，
0: 就养着好多东西。第一个，
2: 对对，
0: 你的这个家庭状态是不是很稳定，
2: 嗯，
0: 是不是有孩子需要或者是有老人，
2: 嗯，
0: 需要大笔的
2: 支出、嗯，
0: 这些都没有，自己赚钱干啥花呢，49岁了，
2: 嗯，
0: 还有12-13年该拿退休金了，
2: 不敢解，
0: 就是，对呀，如果这几年还能持续的赚钱的话，赚了就花就好了，
2: 是，
0: 对，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
2: 嗯，享受当下了，这是，
0: 嗯，
2: 我们本来就年轻。
3: 哎，你好。
2: 您好，说您问题。
3: 我是这个近期要结婚，然后家里手里不太富裕，就9万多不到点10万块钱，
2: 嗯
0: 嗯，
3: 想要一台车，然后现在看的是一个二手的那个阿特兹。
2: 嗯，
3: 然后家里是就是老婆喜欢那种比较新潮一点，她看了一个那个23年的新锐。
0: 嗯，我懂。
3: 然后我父亲又看的是就是比较老派的那个门迪欧，
2: 哦，
3: 想要推荐一下。
2: 嗯，
0: 这三款车呢，就你眼前的需求来看，我觉得阿特兹是相对比较靠谱的。第一个，外形上也比较适合即将结婚的年轻人，
2: 嗯，
0: 从性能上。也能给年轻人一些驾驶带来的这种快乐
2: 活力，
0: 然后从这个机械属性上它又更稳妥度是最高的。蒙迪欧呢可能厚重感好，然后安全方面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老婆能喜欢那个星瑞也能理解，因为女人只会看热闹不会看门道。
2: 对， 对汽车，
3: 对对对，
0: 对，嗯，
3: 我是只想要个轿车，然后可能是一年15000公里左右，就是10000的市区5000的高速。
0: 阿特兹的话，你这个9万块钱的话，差不多也能买到20年左右的，或者是21年的这个20年的吧，差不多。我都觉得这车你再开个10年是都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很踏实的一款车。如果非买不可，
3: 感觉那个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新车推荐，
8: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9: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7: 维修保养，
8: 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8: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来，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0: 你好。
2: 哎，您好。
10: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那五款车该怎么选？
0: 五款，
2: 说说，是刚才那个直播间问那个吗
0: ？GLE 又是普拉多的
2: 那个？
10: 对，
2: 你真的你
0: 那个、好，
2: 你详细说说。
0: 我问问你，你现在开什么车？
10: 林肯 MKZ 吗
2: ？MKZ，
0: 那你是想未来这台车你想改善哪方面呢？档次、感受？
10: 不是，因为我那个，因为每年过年回家带老父亲出去转转啊，然后后排空间不太小了
2: 啊，
1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车子已经7、8年了，
2: 嗯，
10: 我想把它换掉嘛。
2: 好，
0: 满足这个需不需要满足这种自己的这种内心上这种
2: 精神上的
0: 东西，比如说买个奔驰。
10: 因为我们家也做点小生意的嘛，然后也想就是面子嘛，好看一点嘛，空间大一点，然后也没必要说，我也不是说很追求牌子的那种，要是车子宽一点，然后开的年代长一点是真的，我说
0: 那要是宽一点年代长一点，可能这么算下来普拉多可能似乎更适合你，但是从面子和档次上真的不如那几个车，
2: 是
0: 包括在公路上的驾控乐趣也不如 X5 也不如 GLE、还有另两个是什么？有 Q7 吗？
2: 有 Q7、Q7 普拉多还有途锐、
0: 还有途锐、其实这几款车 Q7 途锐也就是说一个硬派越野加上四个主流的
2: SUV
0: 我倒觉得那几款呢相差不是很多，就是品牌调性的问题，就是 BBA 加上一个大众，它就是品牌调性，你喜欢哪个其实从驾控感受上都能满足你，包括配置，包括科技性的东西，包括养车成本、折价等等，几乎都一样，也就是说看谁最爱买谁行，但如果想省普拉多会省，
2: 这是最省的。
10: 然后我看到抖音上面他们说普拉多那个发动的时候，3-4500公里之后，它一发动机会偶尔会有咯，就有那个响声，就那持续2-3秒。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说心里话，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也可能是偶发或者是个别的。我们不去讨论那个事儿，但是它一定会有好多人在大伙儿心目中，在这个过程里。找到普拉多在大伙心目中那个完美的瑕疵
2: 小问题，
0: 对，他一定会找，为了流量而已。
10: 对，所以我想开，反正也快36、37了，我想开个十几年嘛。
0: 开个十几年的话，你就买普拉多。
2: 长久
0: 普拉多这种车呢，即便是有那种小声音，即便是有那个车门开裂，即便是再有3-4个问题，就是它存在的。它仍然会比另四台车寿命长、稳定性高、耐用度好、省钱。即便是有这些前提，它仍然是省钱的。
10: 对，因为还年限在那边，我要开这么多年，主要是。
0: 对对对
2: 对，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给你推荐。
0: 无论从这个机械稳定性上，还是从未来迭代这个款式上，我们也知道，开 BBA 的话，开十几年甚至更长的迭代的这些老款车，有的时候自己都不喜欢，别人也不喜欢，
2: 差距太大。
0: 但普拉多没关系，它是个工具车。
2: 就咱们知道那个方面的哪些好，咱也知道，咱也了解。
10: 但是普拉多的后面位置也不是好像很大，是吧？
0: 应该够。你买那个6座版本，挺舒服的。
10: 6座版本？
0: 对。
10: 我本来想买5座的。
0: 哦。
2: 你去看看。
10: 对。多看看吧。
2: 对，先看
0: 看
2: 看
0: 吧。应该是够的。
2: 对，6座的。
10: 反正钱没出去，反正都是自己的。
0: 就是啊。
2: 5198的那个
0: 6座版本挺舒服的，因为你说刚刚说到了拉着父亲去转
2: 一转旅游啊，
0: 对，6座版本后那个第2排是双座，很舒服，
2: 对，就独立座椅那种。

0: 对，嗯，
1: 行，
0: 好吧，
1: 好，谢谢
0: 啊，
1: 啊，
0: 哎，客
1: 谢
0: 气，
1: 谢。
0: 就这样啊，哎，
1: 咱
0: 感
1: 六
0: 觉，
1: 座版本的时候，还有一个优点，就那
0: 啊，
1: 几款车呢都没有六座，
0: 对，这
1: 只有这普拉多有六座。
0: 也有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地儿，
1: 对，
0: 啊，
1: 就是二排的尊贵就显现出来了。
0: 是，哎，大家说塑料感太强，什么看完不想买普拉多了，就你可以不喜欢，
1: 就是你不喜欢的，我们继续
0: 超
1: 买
0: 理解你，
1: BBA。对，
0: 对。
1: 但是我们刚才我们两个或者我们三个讨论
0: 啊，
1: 的是他这种现实的情况
0: 对，他
1: 适
0: 需
1: 合
0: 要
1: 开普拉
0: 啥？
1: 多，对。
0: 你听他所描述的这个几个点都是啥？要不就想开10多年，要不就这车省心一些，
1: 对，
0: 没了，对不对？当然知道那几台车更比他更好开、更高级，品牌也更好。
1: 如果能5年一换车的话，就买 BBA。
0: 你赶紧这 LE
1: 对呀，买路虎，
0: 啊，
1: 对呀，
0: 谁不知道那好啊？
1: 买保时捷，
0: 对。哎，刚才有个朋友说，
1: 碳大波浪。
0: 对，直播间刚才有人说了，说那为什么不舍得那份钱，是因为自己真有。是的，真是这回事儿
1: 对，
0: 啊。
1: 因为真有，所以不舍得
0: 对，就像那个有人两个人谈恋爱嘛，说你有500万，你给不给我？给，那425呢？不行，因为里边真有425块钱，不就这回事儿吗？哎，途胜 L 怎么样？什么车？噪音小点儿。预算15万左右，
1: 15万左右买个美系吧，买个昂科威 S，
0: 这是继续连吧，各位啊。
2: 喂，老师你好。
0: 您好。
2: 那个老师，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那个雅阁那个 1.5T 260和那个凯美瑞双擎，还有大众迈腾啊，现在就是这几款车比较纠结。我是10年驾龄，在东北用车。现在雅阁担心那个行人保护和那个后期维修保养，还有那个就是，凯美瑞的双擎不知道在东北适不适合。还有大众迈腾吧，也开过几年，但是担心的大众迈腾以后的维修保养比较贵，用车大概起码在5年以上吧。
1: 好了，明白了。5年以上，其实哪个车都开不坏，你每年不能开个5、6万公里吧？
2: 是，那对。
1: 对呀，
2: 每
1: 其
2: 年
1: 实
2: 大约用车1.2万左右
1: 一
2: 吧。
1: 年1万多公里，开5年才6、7万公里，哪个都开不坏，不用担心
2: 对，
1: 稳定，就是非得评出稳定1、2、3来，那就丰田第一，本田第二，大众第三，在稳定这条线上。但为了可能以你的用车频次的话，都是20年甚至17、8年以后的事儿，就前几年还评不出来，
0: 对，那就无所谓了。
1: 所以说稳定这个我们放一边了。那剩下就是喜好，你可能喜好丰田多一点，但你担心这个电池在北方，它这个电池是不受温度影响的。
0: 对，
1: 镍氢电池本身这个低温掉电不是很严重。另外一个，这种混动模式就是在城区里有优势，跑长途优势不明显，稳定没有问题。
2: 哦，
1: 剩下你就是感受了，那一个是个人偏好，一个驾驶感受，你尊重哪方面？
0: 特别你还开过这几个车，
1: 对。老司机，
2: 基本上这3款车都开过，
0: 是，
2: 大概就是喜欢雅阁和那个迈腾多一点吧，
0: 那还是
2: 担心那个雅阁的行人保护这个东西，不知道，
1: 这都是个案，不是普遍的，没啥问题，雅阁养车不会很贵的，
2: 哦，那行啊，基本上迈腾也开过2年左右嘛，
1: 对呀，
2: 对一个车的性能感觉还是挺满意，但是。大众的车开了5、6年之后，它是毛病比较多。
0: 雅阁挺居中，你
1: 就雅阁就行了。
0: 对，
2: 那行，那好，老师，
0: 好嘞，客气啊，就这样，好嘞，
1: 你梳理一下就清晰了。
0: 是啊，哎，就是不能全看网络，也不能全信。
1: 老人说买差异，同时买了这个虚荣和自卑。你这个虚荣是每个人骨子里都有的，
0: 谁没有？
1: 自卑是好多人没有，但你有，
0: 独有的。
1: 这个车治不好，车治不好，
0: 啥车都背，
1: 这得读书。
0: 那只有了，找黄金屋吧。发现运动和 X60该怎么选
1: ？X60，
0: 就现在的迈腾、帕萨特，好好保养，不信开5年就坏。是啊，
1: 对呀，就是。在四 S 店出来都有马上就出问题的，但这不能代表全部。
0: 不是所有。
1: 我们几年以前不是在某安上有个某池的一个事件，不是车没等领走，那渗油了吗？
0: 啊，
1: 那就说就能说明这车一定会渗油吗？
0: 嗯，
1: 对不对？没出来呢，没领走呢，
0: 摊上了。
1: 对呀，所以说这个概率很小，都是小概率的东西。我们普遍看这车一。

0: 一年12000公里的话，这些车开10年、12万公里，大概率上都不会出大问题。
1: 嗯，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两位老师。
1: 哎，你好。
2: 那个我有那个15万的预算，然后我想买个 SUV，然后这个皓影跟这个丰田荣放，
0: 就是本
2: 就
0: 田和
2: 是
0: 丰
2: 不知
0: 田，
2: 道咋选。
0: 啊，外形上喜欢谁？
2: 外形上喜欢那个皓影多一点。
0: 那你为什么还要看丰田呢？买本田就行了呗。
2: 这样就是更推荐那个皓影呗。
0: 对，你喜欢那个买就行了。理论上，那个本田的 1.5T 的发动机会比丰田2.04系的开着乐
2: 但
0: 趣
2: 是
0: 多一点。
2: 他俩同价位的还是皓影更那个，他带一个一键启动。
0: 对呀，它多一个配置还，因为皓影是这个后来的嘛，所以说，
1: 有点态度。
0: 对，它相对比较实惠，你就买皓影就行。
2: 行，那没别的事了，谢谢老师。
1: 好，客气，就这样啊。RX350四驱的贷款优惠10万以上，行不行？
0: 行。
1: 途昂380适合入手吗？朋友说动力不足，有人建议等途昂新款更好，但不知道价格，怕自己能不能买得起呀、
0: 新款等那个五代发动机呢，是不是？大伙都
1: 啊？
0: 看五代发动机的调教了。
1: 啊、哦。嗯。
0: 但如果五代发动机，我昨天也说了，就是大众这些年一直喜欢把这最新的技术、最效能最高的发动机用到这个产品上来。当然，任何一种新技术，它都通过这种应用的实践才拿过来的。
1: 数
0: 但
1: 据。
0: 仍然，大众这些年冒用的新技术都有一些诟病。
1: 刚开始啊，
0: 也
1: 出现
0: 就是
1: 问
0: 说，
1: 题
0: 我
1: 的时
0: 们
1: 候，
0: 需要冷静地想一下，
1: 嗯，
0: 这三代发动机或者是三代半、四代发动机已经很完美了，
1: 有没有啥不好的？对，
0: 为什么一定要等五代？
1: 它不像原来二代，大家伙说各种烧机油，咱期待三代。
0: 打个比方，当然是开个玩笑。如果五代发动机需要加98号汽油，并且每5000公里换一次火花塞，
1: 你纠结不？
0: 你纠结不？
1: 你闹心不？就毕竟当下这个发动机不没有哪块你不满意的嘛，
0: 对呀，
1: 就行了。你一直以来德系车都是这样，有新技术赶紧用，
0: 对，
1: 用完之后慢慢改，出问题慢慢去改呗。但日系车不是，日系车都是10多年、20多年，只要你能用，
0: 奔驰换那个直喷以后，然后有好多好多好多问题，比如四缸的发动机和六缸发动机，这高压要泵响，
1: 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对呀。
1: 这个闹心。
0: 然后奔驰给自己解释是，我们就这样，
1: 啊，
0: 新
1: 爱
0: 的
1: 谁
0: 时候
1: 谁。
0: 声小，你跑1、2万公里以后声就大。然后有次我朋友买一个跑了1万多公里，我说这声音不对，我说你给展厅里车给我打开，展厅里的你细听也有声音，就是从它发出来的。你跑到1万公里以后跟你这一样，
1: 这你有啥招啊？
0: 真是，这个噪音值在这个
1: 很大的
0: 工信部也好，消费者这个保护法里也好，没有一个
1: 界定啊。
0: 界定啊，是该换吗？
1: 那想本来其他，特别是有时候
0: 所以
1: 隔音还
0: 说，
1: 挺
0: 我
1: 好。
0: 们总是期待着一些新的技术或者革命性的东西，但革命性的东西带来的可能是全新的感受。在那全新的感受里边，有好多我们未知的东西。
1: 是，
0: 已知的380挺好的。我说的意思是这个。
1: 别探索未来了，不着急，赶上就赶上了。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您好。
3: 你好，老师。
1: 哎，有问题。
3: 哎，你好，老师，听得到吗？
1: 那您说，
0: 您说。
3: 哎，你好，老师，就是说我看了一个捷豹的 XFL 和 CT6，我现在不知道选谁。
0: 外形上
3: 两
0: 喜欢谁多呀？
3: 外观的话，捷豹 XFL 要多一点，但
0: 那就不看
3: XT6，
0: 不看那个 CT6 了，就买 XF 就好了，也很主流这车。
3: 可以吗，老师？现在可以入手吗？
0: 当然可以啊，20几万落地。
3: 我想买顶配的，差不多29万9千8。
0: 行。
3: 哎，好的，谢谢老师。
0: 非常好的车，
1: 支持
0: 啊。
3: 哎，好，谢谢。
1: 好，盘锦的，咱家有迈锐宝 XL2.0 吗？
0: 迈锐宝没有货，
1: 没有。但你可以来，
0: 对，
1: 帮你找。21年的威然330豪华，4万公里，13万能买不？
0: 能买。
1: 13万可挺便宜。
0: 挺便宜。新的现在19万多。21年的3、4年13万也挺便宜，
1: 真便宜，
0: 还是便宜
1: 啊！正常你觉得多少钱？
0: 正常我觉得怎么也不得个15万边儿。
1: 我想的也是这样，这13万可有点太便宜了。
0: 对，
1: 你看看车吧啊。
0: 嗯。
1: 丑橘这位，
0: 昂科威普拉斯和途观，不谈保值，品牌价值的话，哪个比较好？途观品牌价值好。
1: 你
0: 好。
4: 哎，李老师，就是我想找你帮忙推荐一款10万块钱以内的国产轿车。
0: 国产的，
1: 嗯，

0: 我是19年吧，结完婚买的迈腾，
1: 嗯，
0: 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碰了，
1: 嗯，
0: 然后得切割，这心里就犯膈应，这车我就不想要了。
2: 明白了。
0: 但是今年吧，前景我寻思预算吧，别超过10个，然后找一个空间差不多的。然后我家吧，上班通勤比较远，一天来回得100多公里，
1: 嗯，
0: 然后一年就大概5万公里数左右嘛。
1: 星瑞应该差不多吧。低配车型，
0: 我这边吧充电不方便，我买不了电车，
1: 嗯，
0: 所以说我考虑油
1: 买星瑞呗。
0: 星瑞是什么品牌的呢？
2: 吉
1: 利
2: 的。
0: 吉利，我记录一下啊，
2: 嗯。
1: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国产呢？
2: 因为空间大是吗？
0: 哦，因为我觉得我预算不高，
2: 嗯，
0: 我不知道合资能不能买得下来。
1: 是我在想哈，因为你之前开的是迈腾，
2: 对，
1: 其实迈腾的话就是感受和体验都非常好，
2: 嗯，
1: 包括你这个上班里程的话，油耗也不会很高。就是一下子我以为你这个国产品牌要有什么情怀在里边，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说现在就想花10万买个车，
0: 嗯
1: 嗯，不一定是国产，现在那个新索纳塔才11万多，
2: 嗯，
0: 我记录一下，
1: 嗯，
2: 新索纳塔现在的
1: 新索纳塔，对，
0: 哎，
1: 嗯，然后一定要动力充沛，星瑞有2.0T 的，
2: 包括刚才其实想说标致508，你倒也可以考虑一下，
1: 标致508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2: 嗯。
0: 我记录一下，
2: 对，这也因为这都是10万块钱能买到的，能沾到边的 B 级车。
1: 对，
0: 哦，我平时开车吧，也不慢，过个环岛的时候都没有低于60。
1: 对呀，啊，所以说车的操控要好，
2: 嗯，
1: 要好，
2: 还有稳定性。
1: 就是好多时候你开着迈腾，你说我不慢，我过环岛不低于60，但你开别的车，它
2: 不行，
1: 不支持你这么开。
2: 你自己，
0: 啊，是的，
1: 嗯，
0: 我车碰了之后，我不是去送去4S店了嘛，然后他说，
1: 嗯，
0: 我给你个代步吧，
1: 嗯，
0: 然后给了我一个那个宝来，
2: 嗯，
0: 我开出去5分钟，我就给他开回去了。我说不行，我说我感觉一拐弯，我感觉好像这车不听话。
1: 是啊，所以说这个你再次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就是，
2: 更得慎重，
1: 对，要慎重一下。
2: 嗯，
0: 好，
1: 你先围绕这几个车看一下。好吧，
0: 都，嗯，
2: 试试啊！好嘞，就这样啊！哎，这是经验的，
1: 嗯，
2: 这感受都刻在那块儿了，已经。
1: 对，这个东西就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你突然去换车，
2: 嗯，
1: 就像穿鞋一样，我们一直穿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品牌车中的舒适性啊，或者是包裹性啊，或者说弹性啊，
2: 嗯，
1: 就是这几点，如果你突然换了，尽管鞋很贵，
2: 哎，
1: 但是你绝对不适应。
2: 是，
1: 嗯，
2: 得重新再适应，花好长的时间。
1: 嗯，
2: 换个 B 级车，预算有限 ，K 五和速派能买吗？
1: 能，
2: 行啊，
1: 嗯，太能了，
2: 嗯，和刚才这位其实挺像的了。
1: 盘锦牌照别克加尔巴，2017年12月份的车，最低配的12万公里，2017年12月的最低配的是，你是 ES 吗？如果 ES 的话，这车13万左右，
2: 嗯，
1: 如果是经典的这种，我觉得2017年的应该在9万左右吧。
2: 好，
1: 嗯。
2: 哎，这位朋友继续连。
1: 女生看现代轿车，想换个 SUV 城市。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

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性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性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
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

0: 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3: 从凿石耕种、织麻造屋，到如今高楼林立、车马飞驰。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用双手耕耘岁月，以劳动开创天地。无论是古时匠人，还是今日奋斗者，勤劳始终是不变的底色。五一劳动节，盘山广播电视台致敬从古至今每一位辛勤劳动者，愿山河锦绣，国。

0: 圈，盘锦站，盘锦站。
1: 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和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同时提醒大家呢，你也可以有任何的沟通的问题啊，在抖音里面私信跟我联系。那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一来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49，1394274049，二来呢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来跟我取得联系，也是可以的。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3: 好，晨曦，我想听个宝
2: 源。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3: 好的，谢谢。
2: 好嘞，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16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个泉州有的。
2: 你声音大一点，怎么声音那么小呢？
4: 泉都有。
2: 全都有，全选选自选式火锅。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好吧。好嘞，我们再会了。

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首先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商电器五一的活动啊，已经提前来袭了。各位呢，如果说想买家电的朋友，不管是买大家电还是小家电的朋友，您都可以留意一下的啊。想在五一买家电的朋友，您都可以听一下。从4月23号一直到5月5号期间，大商电器提前放假了啊，既能够享受国家补贴，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厂家补贴。然后还有门店补贴，也就是说我们直接是给大家三重的补贴叠加呢啊。像你看我们正常买家电的话呢，你可能就是得花个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有个国补的政策吧，可以享受一个国补的政策，我们就觉得已经很好了的。但是这一次呢，在大商电器我们是三重补贴叠加，到手价力度狠的时候有可能折40%。对，就是你看正常国补是多少，国补我给你们算一下啊，15%，对不对？15%，10000块钱的话你是8500。但是你说如果它是三重叠加上大商电器40%的话，那你是多少？比如说我拿一个冰箱比举例子啊， Como 的，这是海尔旗下非常高端的一个冰箱了哈，它600升的 Como 的冰箱正常原价是18600的，哎，这次五一的补贴价是10500，一下子便宜了8100块钱，这相当于是多少%？我不会算数啊，你们自个儿算吧。总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价差的优势的。然后还有你像美的 1.5P 的空调，因为这天已经热上来了，马上就要嗷嗷热了。等到盛夏来临的话，有那么一段时间你不开空调，那屋里闷的你都上不来气儿，就是你身上都是黏的，有没有那种感觉？就你不动，你身上都是黏的，对吧？那我告诉你啊，美的的这个空调 1.5P 的，现在你去大商电器入手多少？1899块钱就能够拿下了。我记得前几年的话，就这个价格基本上是属于二手冰箱的一个价格了。对，然后还有小天鹅洗衣机12公斤的补贴价是

0: 3300块钱啊。长虹98寸的电视补贴价6999块钱。除此之外的话呢，全场满999送苏泊尔的运动水杯，套购达额送炒锅、绞肉机、大肚锅、电蒸锅。5月5号下午4点购物还能抽大奖，海尔冷柜循环抽不停。另外的话呢，像我们售后这块啊，大商电器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所以呢，想要买家电省心省时省钱的话，大商电器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大家的需求，而且它的选择非常多，因为它整个店面特别大，然后型号也多，品牌也多，哇，你就大开眼界了，是吧？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家电大全摆在你的面前了，那你就可以尽情的从中去进行优选了，对不对？位置是在新龙台步行街麦凯乐的5楼，大商电器51的这一波薅羊毛的活动，各位不要错过喽。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月温泉。
0: 月温泉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啊，3815939、3816939，同时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也在同步直播当中，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啊，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随时随地的进行沟通的。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哎，等会儿，我想要那个田家店那个3762的68折。
0: 好的，哎，怎么今天这个热线的声音普遍这么小呢？3762的田家店，今天晚上过去吗？
2: 啊，对。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2: 嗯，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我也订下这个天龙宝的地球吧。
0: 您昨天领过吗？
3: 没有，我这才一次
0: 啊。第一次啊，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的领取的机会，知道吧？啊，不能重复领取的，好吧？
3: 原来几天有效啊？
0: 五一期间可以去领，从5月1号到5月11号，好吧？
3: 啊啊，好好
0: 好，来给您订好了啊。
3: 谢谢。
0: 嗯，我们再会了。对，在这里面重磅说一下，天龙珠宝有一个特别特别大力度的活动啊，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黄金现在的这个价格，哇，非常的贵，对不对？黄金的价格，我们就特别想让它下来，但是当然不会，有的人希望它涨啊，但是反正它现在价格还是很贵的，一克得1000多块钱吧。那现在呢，天龙珠宝，这是我们盘锦本土一个非常值得老百姓信赖的黄金品牌，现在有一个大福利。第一啊，第一重，听我说，一个一个捋啊，不要着急。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各位，您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它的有一个黄金小金球啊，我原来管它叫小金珠了，老怕大家跟那个珠给它搞混啊。黄金的小金球免费送，对，每天有3个名额，但是有一个要求，不能重复领。不要说因为我打电话厉害，我现在打一个电话，我换一个手机号，我再打一个电话，再领一个，然后我去的时候我领个3-5个球，不好用。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只能领一个小金球，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第二个事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51劳动模范啊，就是您只要是劳模呀，或者您说我不是劳模，但是我是老师，我是警察，我是医护人员，好，这三类从业者，您只要是这三类从业者，就可以凭借本人的相关证明，比如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到天龙珠宝的任意一个店去免费领取黄金小金球一个。这个啊，可不是什么什么镀金的呀，什么金包银的呀，纯黄金的小金球免费送到5月11号。这个期间您都可以去天龙珠宝的任意门店来领取，到5月11号。这个期间您都可以去天龙珠宝的任意门店来领取了，好吧？除了这个事情，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天龙珠宝的

年度的翡翠展啊，天龙珠宝年度翡翠展，从五一那天开始，一直到5月10号，全年就这一回，咱们一年只能等到这一回。喜欢翡翠的朋友可以去溜达溜达看一看，买不买咱再说啊，您先去看一看。我曾经在天龙珠宝有幸见过什么？见过那个，哎呀，多少克拉的来着？我忘了，就超大颗的那个钻戒，3克拉的还是多少？我忘了，反正就是，我忘了，就是很大很大那颗的钻戒，好像是大概那一颗钻戒是几十万来着。对，我在天龙珠宝有幸见过一次哈，所以买不买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你去看一看，开开眼界也是好的。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女士朋友是非常非常喜欢翡翠的饰品的，对吧？啊，不管是我们的手是脖子上戴的呀，手脖子上戴的，还是戒指啊，您都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出啊，盛况空前，展品的款式也非常的丰富，同时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各位啊，您可以去溜达溜达看一看，万一你相中那个，它其实并不贵呢，完全在你的这个消费承受范围之内的，对吧？而且马上五月份母亲节就要到来了嘛，我们还可以为母亲选一枚翡翠的饰品送给妈妈。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长辈们戴翡翠，戴这种玉石的东西，看起来整个人的气质特别好。然后这两年也流行那个汉服，国风的衣服，是吧？你把那个国风的衣服，那小坎肩啊，然后那个小开衫啪一套，特别的有感觉，就是一看这是一个相当相当有身份的、有品位的老太太。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然后呢，我再强调一下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比较重要。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帮晨曦广而告之啊。从5月1号到10号，只要你是在职的医护人员、警察、老师，只要是这样一线的岗位的朋友，带着你的身份证和有效工作证件去天龙珠宝的任意门店，就能够领取一颗足金的小金球。当然，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啊！每一份认真的付出都不该被忽略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天龙珠宝对所有的一线工作者的一份心意，所有的劳动者的一份心意啊！另外呢，就是母亲节翡翠献礼啊，这次活动呢确实是准备了超多款式的翡翠，而且都是圆铜直供的好料子，比如说温润的翡翠手镯，哎呀，我喜欢，我戴手镯我有点戴不住啊，我这个手吧，因为有的时候推那个我们的调音台的那个机器，它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刮得咯咯咯响，但是戴一个什么手串儿，戴一个那个翡翠的坠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啊，几百块钱就能够入手了，寓意着平安顺遂嘛。其实玉镯就很适合老人家啊，好吧。所以呢，大家这个事情可以记一点。除此之外，很多朋友说，那我都去哪个店领取？天龙珠宝都有几个店？给大家捣鼓一下，我们天龙珠宝盘山店是在双台子区的商贸城的斜对面，电话是3812166。天龙珠宝的旗舰店是兴隆台麦凯乐东门对面2907999，还有天龙珠宝兴隆。台店在封闭市场西翼天龙的一楼2827678，还有就是天龙珠宝孟金园万达店在万达一楼的孟金园专卖15184285876。所以各位啊，别忘了去天龙珠宝，所有的老师啊，然后我们的警察呀，还有我们的医护工作者啊，去5月1号到11号这个期间，去天龙珠宝来领取黄金足金的小金球。金头奖。来接着迎接一下医务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要进行月温泉。
0: 嗯，好的，月温泉。好，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太好，谢谢。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要订宋大房学习。
0: 好嘞，宋大

0: 的不喜欢。好了，各位啊，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同时各位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了。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是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意思啊，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莎莎朋友啊，也欢迎大家入驻我们的节目，给听众朋友们提供更多的福利。那么大家同样的也是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就可以的，去搜索主播晨曦啊。然后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哦，我想订一个港子大叔的那个烤鹅。
0: 好的，港子大叔烤鹅去哪个店呢？
1: 去那个康桥店。
0: 好嘞，五折的折扣，半只鹅给您打五折，好吗？
1: 哎，好嘞。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我想订个那个小金球。
0: 嗯、好的，小金球之前没订过呢，是吧？
2: 没有
0: 啊，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好，天龙珠宝的任意一个门店都可以去领取的。
2: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哇，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节目我自己都恍惚，就真的是咔咔，就是完全毫无保留的给大家送啊。前一段时间我们送那个，哎，你说想想啊，盘点一下我们节目里面送过什么，送过被罩，免费的啊，不要钱的，咱们不用说打折的了，送过被罩，送过那个 KTV 的免单卡，300块钱的储值卡，就咔咔直接300块钱，相当于一个储值卡，给你办了张卡，你朋友都不一定送吧？哎，直接给大家送了。然后呢，今天就开始送小金球。前一段时间十里花溪的门票，哎，对哈，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因为马上这不就放假了吗？孩子们还有春假，然后我们大人呢也有五一的这个长假。如果大家不出远门的时候，我就在盘锦本土溜达溜达吧，啊，带孩子上哪玩一玩，十里花。花溪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啊。然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门票呢是19.9元。正常您如果在抖音上面去购买那个成人门票，需要花38块钱一张，但是打进咱们直播间热线是19.9元。就是虽然我们是收费了啊，因为原来都直接送给大家的，但是你通过其他任意渠道，你只要想去的，你是买不来这个票价的啊。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9: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8: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9: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1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1: 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呀。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我们先来迎接一组热线啊，一会儿来回答大家的问题。15的朋友，你好。
13: 你好，订阅送大房的小姐。
12: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的门店是通用的啊。好嘞，16的朋友你好。
14: 哎，你好陈姐。
12: 嗯，
14: 我想订一个那个小金球
12: 啊，天龙珠宝的免费赠送的黄金小金球啊。这个事儿真得在节目里面反复强调，多次强调，因为这个事真是个好事儿啊。天龙珠啊，这个事儿真得在节目里面反复强调，多次强调，因为这个事真是个好事儿啊。天龙珠宝啊，对于我作为我们盘锦本土的一个珠宝品牌，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深受顾客的信赖的，而且我们民间是有一句口号的啊，叫什么？叫天龙珠宝买得放心。天龙珠宝买得放心。还有一句我忘了啊，我忘了，我想不起来了那句，但是我就记得天龙珠宝买的放心。然后这一次天龙珠宝五一呢，致敬劳动者们，所以如果啊，你看一看你身边的朋友、家里人，或者是你自己，老师、警察、医护工作者，或者是劳模，干嘛呢？从5月1号这一天开始，一直到11号，这11天的时间，您可以免费去天龙珠宝来领取黄金小金球，纯金的小金球啊，虽然个头不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完全免费送给大家的呀！啊，你白得了一个小金球啊，这个事情千万不要错过了。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从5月1号到5月10号，天龙珠宝会有一个年度的翡翠展，各式各样各种款式的翡翠的，比如说镯子呀、吊坠啊，然后到时候大家，哎，我也要去看，太好了，我要给我妈买一个玉镯，翡翠的镯子，你知道吧，这个东西我自己我想整个吊坠啊，因为我戴镯子我有点戴不住，我觉得因为我怕它老来回刮，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可能几百块钱就可以入手了啊，没有那么的昂贵，是不是我们想象到的，哎呀，说那个东西是不是得相当的高奢了，达不到那个情况的啊，但是好看的我们喜欢的就可以。其实有的时候黄金，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价格的啊，黄金有价，玉无价，更重要的是你喜欢，跟你是有缘分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除了这个事儿之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给大家说到了，这两天节目里面也在聊，有一个放题 题自助。这家放题自助，我来告诉大家名字，叫无为啊，无为而治的无为啊，无为放题自助。无为放题自助的话呢，它是什么情况呢？我认为在盘锦啊，我吃过的这些自助里面，我盘锦这些自助，尤其是相对比较高端自助，我也都吃过了啊，大众的也好，高端也好，基本上大部分都吃过了。我觉得它真的是已经是顶尖的水平了啊，非常的有匠心，真的可以说是每，不敢说所有的，因为200道菜我也没全尝，但是就我吃过的大部分主流的这些菜品来讲，做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啊，有朋友问个体诊所的医生给小金球不？应该是不行吧，就是他要有身份证和工作证明，您可以去试试看。好了啊，各位抓紧时间继续打热线38159393816939，我们也抓紧时间来跟大家介绍。首先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无为放题自助。实际上自助餐啊，我说实话，老师给啊，对，老师给，有朋友在我们的那个抖音直播间里问老师给吗？老师给的，我再说一遍，哇，发现大家是真是非常感兴趣。人民警察、教师、医护人员，不管你是小学、中学啊，还是这个什么，都可以给。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5月11号，天龙珠宝的任意一个门店都可以去领取。我们天龙珠宝一共有4家门店在盘锦，有天龙珠宝的盘山店、天龙珠宝旗舰店在新龙台麦可乐东门对面，还有天龙珠宝的新龙台店在蜂蜜厂一天龙那边，还有一个是孟金园的万达。

0: 店、四家店，任意都可以的，从一号到十一号，好吧？各位奔走相告，跟你身边的做老师的、做警察的、做医护人员的朋友，赶紧去告诉他们这一条消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无为放题自助。实际上盘锦的这些自助呢，我是基本上啊吃过的高端的啊，比如说300块钱的也吃过了，然后几十块钱的也吃过了的。然后我自己的一个感受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些自助餐是好看不好吃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那种摆在那个现成的菜，你瞅着，哎呀，瞅这个样挺有食欲啊，是不是？哇，看着也挺豪横的。然后你拿一块放到嘴里，你一吃，哎，它咋不香呢？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包括你们吃烤肉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它咋不香呢？怎么跟我脑补出来的和它长的那个样子呈现出来的，它不是不匹配呢？我有这种感受，尤其是某些烤肉的自助餐，我看着那个肉摆的那个也挺精美的摆盘啊，那小盒啥装的都挺好看的，吃到嘴里面发现它没有能够让我觉得很销魂啊，对吧？但是我跟你讲啊，这家无为放题自助真的做得非常的棒。有人问是烧鸟自助吗？算，它不单纯是烧鸟自助，它是日料放题自助，里面有什么？所有日料店里面有的这些产品它都有，比如说日式的烧鸟，比如说日式的寿喜烧，再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各种三文鱼呀、甜虾呀、海鳌虾呀、什么鲍鱼呀、鹅肝呐、这些海胆它没有啊，就鲍鱼呀、鹅肝呐、金枪鱼啊，就这些它是全都有的啊，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铁板煎的牛排呀、羊排呀、牛肉粒儿啊，这些它也全都是有的啊。就是自助餐嘛，200多道菜，精美的菜牌，啪啪啪啪，你就翻去吧。你想啊，其实我跟你讲，吃日料，是个挺贵的事儿，对吧？咱得说，你不用说别的，哎，咱就奔理儿想，你就上那个日料店，你点一顿三文鱼寿司多少钱？对吧？你点一个什么日式的寿喜锅多少钱？得个几十大嘛，得100来块钱。我每次，我之前去某日料店点那个寿喜锅，我们两个女生就点一个锅的套餐，基本上就是98块钱呢啊。但是我说到的这家，各位自己去抖音里面搜也行啊，你去看一看，菜叫无为，对，老子讲大道至简，无为而治的那个无为，这道家精神，你去看看他们家的那个菜品。而且我已经去尝过了，我前两天吃过了一次，就真的是，我刚开始我没抱特别大的希望啊，因为你知道这个自助餐哈，有的时候网上的评论总是会有一些争议性的，所以我在想，哎，我说这个不知道会怎么样哈。但是他开业的时候我去过一次，那个时候就非常好。然后后来我想，哎，后来我说他能不能会，比如说做着刚开业的时候啊，会不会就是我整一波好一点，然后慢慢的，我为了维持利润，我就得抽条啊什么的哈。然后结果我前两天去吃的时候，我发现居然真的还是像开业一样非常好，尤其是因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像它有那种有泰式的甜虾，有什么中式的甜虾啊，这个我就不说了。然后我吃到了几个比较让我惊艳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其中有一个金砖鹅肝，我的天哪，它有两种鹅肝，既有那种法肝，底下铺个面包片，然后上面放点鱼子酱的这种鹅肝，大块的鹅肝，也有那种像用金色的纸包着的那个金砖鹅肝。哎呀妈呀，我太爱吃那个金砖鹅肝，它怎么那么好吃？就是我跟我们那个摄像特别逗啊，我俩就私底下研究，说哎，能不能就是跟他问问，能不能帮我们进点儿？我们想往家里面备点那个鹅肝，贵点也行，买个30-50块放家里备着吧，因为它真的好好吃的，入口啊，丝滑细腻，然后那种香，它是同时因为它加了蓝莓和那个红酒调味儿，然后又一点都不会觉得腻，因为正常的那个法干你为什么给你底下铺一个面包片呢？吸油啊，不然你吃起来会觉得腻，但是它那个不需要，就是你把打开那个金色的包装纸一吃，哎呀，就超好吃啊，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烧鸟，烧鸟我没怎么吃，对呀妈呀，顾不上吃烧鸟了，净可贵的搂了，什么三文鱼呀、啊、什么的，我们就吃那个了，那烧鸟都有点不稀吃了然后就整个的味道做得非常的惊艳啊。200，正常门市价是 238一位，真的很好的哦。所以日料放题自助餐整个的品质真的很棒啊，酒水就不用说了，哎，那成朵，但是你少喝点，那玩意儿不占肚嘛。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椒麻鸡，
0: 极限客的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1: 去康桥店。
0: 好嘞，给你订好了啊。
1: 哎，好，
0: 嗯，那我们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嗯，
2: 也是椒麻鸡。
0: 那您就是第二单了，可以吗？
2: 第二单是六啊。
0: 六折，嗯。
2: 六折、啊。
0: 您去哪个店？
2: 我那紫兰门那块有吧？
0: 紫兰门。
2: 就那汉新的
0: 啊、哦，那离汉新有点远。汉新
2: 不平，岁数大了
0: 啊。汉新店，好的。
2: 我明天取，我
0: 明天明天中午之前取走。
2: 啊、
0: 嗯，行吗？
2: 那好了，谢谢了、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同时各位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就可以了，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949，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了。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或者说想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一点福利，你说哎，我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折扣啊，提供一个什么优惠啊的，您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跟我联系，抖音号去搜主播晨曦四个汉字就可以啦。大家有任何疑问啊，包括说天龙珠宝的那个免费赠送的小金球啊等等，这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告诉我。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港子大叔。
0: 港子大叔烤鹅，您去哪个店？
3: 开心。
0: 好，半只鹅六折的折扣，因为五折已经被订走了，可以吗？
3: 嗯，好，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4: 啊，进大江户。
0: 嗯，大江户，39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嗯，好嘞，我们再会。好了，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个我们双台子区的吃吃喝喝的地方。之前不是老有朋友抱怨吗，说哎呀，双台子区你介绍的地方有点少，哎，怎么好吃的都集中到兴隆台了。整体来讲确实是兴隆台这片的要多一些啊，但是双台子区也是有的。首先第一个，双台子区如果你想撸串吃烧烤的话啊，有一个地儿非常推荐给大家，就在双台城的东门，哎，有一个刘排排自选式烤串，对，它叫自选式烤串。怎么个自选式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话，你去吃烧烤，你不得点菜吗？然后人家服务员拿个小纸在那点，来要啥啊？羊肉串10个，羊肉筋10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吧？你得跟他说，然后你还得说，哎，你那个啥有吗？然后有的时候你要请朋友吃饭吧，你还得问，你说那个啥多少钱？你还不好意思太问，完了吧，你还怕他，你们有这种顾虑吗？你们可能没有啊，反正我有，我还怕他那个价格贼贵，然后最后完了就还不多不点。但是呢，双牛排排就不存在这个顾虑，它是你自己自助式的，它那个所有的串品呢、啊、都在展档摆着的呢，而且每一个串上面人都标的清清楚楚的，我叫啥，我多少钱，比如说我是羊肉串我多少钱一把，我是肉筋我多少钱一把，都标的清清楚楚的，你们拿盆自己去挑去，想吃啥捡啥啊，吃个自由自在，真的就是你喜欢这个串我就点这个串。哎，我一看见了，有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你没有发现我特别讨厌点菜，对，你别看我是做美食节目的，但是我不喜欢点菜，因为第一个我有顾虑，就是如果我请人吃饭也好，或者别人请我吃饭也好，我不知道我给人家点啥，人家喜欢吃啥呀，我能不能点到人心里头去啊，这是我的一个顾虑。再有一个，我有的时候害怕我冒冒失失点那个东西吧它贵啊，完了还有第三重顾虑的话，就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啥，我盲点的时候吧，我脑子里空白。你说你像我说羊说靠烧烤店，我脑子里面能想到的就是羊肉筋、羊肉串、大腰子，嗯，还有啥呢？我想不起来了。对，我会想不起来，你知道吧？但是呢，牛排排所有的串都在那儿摆着呢，你不涉及到想不起来的问题。妈，这丑挺好啊，来一串尝尝，这价格挺贵，算了放下吧。你知道吧，他是有这个问题的。然后你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也会告诉朋友，来你吃啥你自己去点，你自己去拿，对吧？我你不用考虑我，你就考虑你自己的口味就行了，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大家点的比较尽兴，吃的也比较尽兴，咱钱

0: 花的也比较坦然，对不对？这是它的优势。而且他们家的串儿就是新鲜。实际上烧烤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烧烤师不要怪我，就我真的是觉得烧烤其实有的时候它好吃的秘诀没有那么的难啊，不是说我这个虽然烧烤师都很贵啊，但是我说实话，就如果这个肉好，这个串儿新鲜，就没有任何技法，你就给它就那么个生辣撒点孜然辣椒面，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就已经很好吃了，对吧？那刘排排他们家就是串儿很新鲜，都是当天现穿不隔夜的，所以他为了把前一天的串儿全部都卖掉，他在每天的晚上9点钟之后会打折，什么5折、4折、3折之类的，就是要把当天的串儿全部都卖掉售光，第二天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展档里面的都是新鲜的串儿，这是他的一个特点，知道吧？啊，这就是刘排排的一个特点。所以它串就新鲜，新鲜就好吃。然后我们是自己动手烤的啊，孜然、辣椒面、盐糖呢，愿意加啥加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然后晚上呢，还有小馄饨、老冰棍、馒头片，那每隔半就是比如说半点，一到半点，5点半、6点半、7点半，它就会有人了，在那儿备，啪一堆，完了你去领去啊，都给不给多少都给。然后呢，你就可以这些东西是免费领的，大碴粥是随时随地免费供应，自己去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天不是好了吗？我们很多朋友想出去露营啊，吃烧烤啊什么的，您也可以到他们家去把那个生串打包，哎，然后提溜走回家，咱们那个去露营烧烤，找一个风凉的浪漫的地方啊，搭帐篷，完了烤点小串也是可以的。双台城东门刘排排自选式烤串。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我想订个那个老半只那个烤鹅。
0: 关东老半只的烤鹅是不是？好的。双台子店吗？喂。
1: 哎，
0: 双台子店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今天取，明天取。
1: 今天取。
0: 好嘞，嗯，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好嘞。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嗯。哎呀。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939381693，抖音号正在同步直播，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想订一下宋大房的一个学员信息。
4: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的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5: 好，谢谢。
4: 好嘞，不客气，再会。来吧，我们接着继续。

0: 续来和大家说一下。刚刚说到了双台子区，如果撸串的话，刘牌牌自选式烤串是不错的，还可以把生串打到露营的地方，带到露营的地买走，带到露营的地方去，是吧？反正都是鲜串现穿的嘛，都当天不隔夜的，新鲜，口感还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一下，放假了，我们如果说想唱歌去哪里呢？有什么好的地方吗？如果说我有这种宴请，我想招待朋友唱歌，哎呀，招待贵客，我想请我的这几个，哎呀，对我有恩呐，或者是我很想感谢的人呐，找一个豪横一点的地方去唱歌啊！你要说找那种特别省钱的，我建议大家去那种现在有那种自助式的 KTV， 你们知道吧？啊，就是扫码完了自己去唱，也不用有人伺候咱们的，有那种。然后，但是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就是豪华一点的 KTV， 我告诉你，在盘锦，你知道是谁家吗？目前说起豪华 KTV， 那我认为非外滩 Party K 莫属了，对吧？外滩 Party K 的位置是在双台子区盛华苑三期，就是原来的盛世红楼那个位置，红楼梦大歌厅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换了模样了啊，花了老板花了1000多万重新装修，整个的面积是5000多平，一共6层楼，能唱歌，能棋牌，还能打台球啊。然后呢，它的大包小包中包全都是带独立卫生间的，每一个包房里面的那个大电视，就唱歌嘛，不得有那个什么字幕出来的嘛，那个大电视啊都得将近200平的面积的。然后呢，它为什么叫外滩 Party K， 直接对标上海的现在特别火的那种 Party K 的整个的这种形式来打造的，无论是装修啊、舞美啊、灯光啊、音响都是 GoBL 的，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总之就是应该是已经是顶尖的了啊！不管是设备啊，还是它的整个的灯光的效果、舞美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去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哇，这太豪气了！就是它那个走廊的那个灯光都能随着音乐的节奏去变换啊，然后包括它有一个。土豪朋友们可以订，其实也还好了。我们哎，多少钱来着？低消是1000多还是2000多来着？他有一个 VVVIP 的包房啊，叫豪华大包，那个能容纳20多个人在里面去唱歌啊、聚会啊什么的。前面还有小舞台，然后甚至当你酒过三巡，然后唱歌唱的差不多的时候，他立刻就化身成一个舞池。哎，你可以在里面就是放点那种挺欢快的音乐，在里面去摇曳多姿的跳舞都是可以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他没有包房费，对，他有低消。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屋唱歌，好，那么你去量贩，他你去那个超市去选东西，啤酒什么饮料，什么小吃，什么果盘，点完了之后，哎，然后你就可以去唱3个小时了，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白天是量贩，晚上是商开。订台电话是353-499，353-499。太冷，连吃个十几块。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同学，我需要你帮我推荐一下田家附近的火锅。
0: 火锅是吗？
1: 嗯。
0: 想吃什么形式的火锅？
1: 都可以。
0: 啊，都可以。潮汕的呀，还是？
1: 田家附近潮汕的可以。
0: 潮汕，我看离你田家比较近的话，潮牛呗，霞光府。
1: 霞光府。
0: 嗯，全单68折，都是鲜切不隔夜的牛肉。
1: 68折啊？谁家？我没听。
0: 潮牛，潮汕牛肉火锅。
1: 啊，
0: 嗯，行吗？
1: 啊，全单68折。
0: 嗯，对。
1: 嗯，霞光府店。
0: 对对对的，
1: 谢谢
0: 对的啊，好嘞，霞光府，好嘞，给您订好了啊。
1: 嗯，好，
0: 嗯，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
0: 嗯，
2: 刘家烤肉。
0: 刘家烤肉，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好吗？嗯，好了，哎，对，刘家烤肉，我跟大家讲啊，我昨天去吃饭了，他们家新增加了超多的那种大串，对，就大串啊，妈呀，就我这食量的，基本上我2串就差不多能搂饱了，有那个大的巨无霸的大肉边，巨无霸的那个大羊排串，然后呢。当然你不适合在小炉子上烤了，那个就是得让他后厨帮你烤，但是好吃到哭。完了我咬那个肉边，你知道那个肉它大呀，特别赶口，更加的爆汁了，贼香啊。然后那个我们去的同伴有一个小姑娘说，哎妈，他家咋这么好吃啊，真的是好吃的想哭。我说你看你这就叫好吃哭了。 那个大串挺不错。因为现在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各家店它都是其实以小串为主，对不对？但是刘家烤肉啊，这回上的是一系列的大串，贼过瘾，吃起来特别的赶口。但是你点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慎重一点啊，别点太多，要不然你容易吃不了。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定天下豪情，
0: 好的，全单的7.5折的折扣啊。
3: 嗯
0: 嗯，好嘞，再会，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晨曦。
0: 嗯，
4: 我想订一个就是火锅，在兴隆台附近，哪个比较优惠
0: 啊？你想吃什么样的火锅你告诉我。
4: 就是一个人一个小锅的那种。
0: 一人一个的锅的节目里面好像还有了吗？现在基本上都是大
4: 锅。大锅也可以，大锅
0: 都是大锅啊。
4: 大锅也可以。
0: 大锅也可以的话，那选择就多了，因为都是大锅。潮汕的、四川的，还是特色的私房火锅？
4: 私房火锅也可以。
0: 私房火锅的话，比如说像什么猪肚鸡火锅呀、花椒鸡火锅呀、糟粕醋火锅呀、椰子鸡火锅呀，这些都可以的。有你想吃的吗？
4: 我这个好久没吃了，不知道，就是我大桥附近这有吗？
0: 在哪儿？
4: 能优惠点。康桥。
0: 康桥潮牛。康桥潮牛是全单6.8折。
4: 啊，那也可以可以。
0: 行，那我就推荐您去潮牛好吗？正好在康桥。全单6.8折、
4: 啊，
0: 包括锅底、小料、酒水都给您打6.8折的。
4: 啊，都是6.8折。那个在哪个位置？大约
0: 康桥的 F 区，停车还挺好停的。它不是那个主流那边，就是哎呀，嗷嗷难停车，完了停不对还贴条呢。不是那片 F 区那片一大片，前面有门前有一大片停车位那块。
4: 啊，
0: 嗯，
4: 好的
0: ，那我们再会了啊。嗯，好嘞，拜拜。一五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想订下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5: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来吧，我们抓紧时间，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的全都有啊。像我们这个，我觉得其实放假了啊，马上放假了，大家逛街的时候，其实全都有都可以是一站地。我还真觉得可以的啊，因为有的时候逛，你说逛啥呀？逛衣服还是逛啥？我发现性价比最高的地方其实是逛超市，因为逛超市的话呢，有几个优点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第一是省钱啊，你花不了很多钱，花个300-200的，那你能买回来一车，对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买的这些东西都是居家必备的生活用品啊，过日子要不你也得买，所以它就是变成了一个最实惠的消遣的方式，逛街的方式居然是逛超市。然后全都有的超市那就不用说了啊，整个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东西的品质好，价格还不贵，好食材、好工艺、好味道、好价格。然后我特别重点的是想说的是什么呢？想说的是全都有兴隆台店的4楼有一个全选选自选式火锅啊。这个全选选自选式火锅的话呢，它是盘锦很少很少有的，目前可能就剩这一家了吧，没有吧？就是量贩式自选式的火锅，它整个展档嘛，现在算起来得有将近200道菜了，就都在那儿摆着呢。然后您随便去拿啊，想吃啥拿啥，然后呢，统一合价。都是小份菜，就是即便是你两个人，一个人你去吃火锅，也是完全可以轻松拿捏的，因为它那个量不大，一盘啊，或者一啥呀，一个人大概能吃个至少5-6样吧，啊，至少能吃5-6样，一个人5-6盘呗，相当于是至少，你要多的话，没准能吃个10盘8盘的，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你是人少的话，也可以吃得很丰富，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你人多的话，吃的样不更多了吗？大几十样的你。可以挨样尝一尝，对吧？你的选择非常的多。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价格真的很不贵，跟超市主打的就是一个同质同价，哎，就基本上那个价格跟超市比没贵哪去。尤其是它的酒水跟超市是一样的，你看龙肝是4.9元一瓶，纯生是6.5元一瓶啊，然后呢百岁山大瓶的才1.8元一瓶，可乐雪碧我忘了是2块了还是2.2元 还是两块几我忘了哈，反正就基本上跟超市是一个价格，没有什么差别。然后锅底呢它都是大锅啊，没有小锅，但是这个锅底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优点呢，它的价格不贵。鸳鸯锅就还行吧，牛油鸳鸯锅是28块钱，你知道它那个比较突出的是清汤锅底才6块钱。然后现在呢，自从开海节之后，它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海鲜嘛，现在都正是吃海鲜的好时候了，是吧？然后开海了嘛，然后我们可以从一楼的超市，楼下的超市啊，买海鲜拿到楼上去涮。而且我还问了一下厨师长，说没事儿，你拿上来吧，我不仅让你拿上来，我还帮你免费的洗。其实人家跟超市是一家的，本来就是超市开的火锅店，所以他没有这方面的这种说，哎，你不能从楼下拿呀，你得上我这来买呀，我得加价呀，没有这个说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从楼下超市把那个海鲜，你不就超市家买的海鲜吗，对不对？然后你拿楼上火锅店去涮，你花6块钱点个清汤锅底，完了往里头加再花1块钱买一盘虫草花，然后呢你再从楼下那个海鲜往里涮，这是啥？这是虫草花海鲜锅底，宝贝，自制海鲜锅底，对吧？然后你再往里头涮点各种肉啊菜啊什么的，菜品特别多，其中有一些菜是您在别处有可能花高价吃不到的，但是在这儿你还可以花很亲民的价格吃得到。比如说和牛，鲜切的和牛上脑，嫩浓郁的奶香，再比如说宁夏盐池的滩羊肉，产量很少的滩羊肉，国宴的品质的滩羊肉，12-13块一盘儿可以吃得到。天来香的有机牛肉，还有小汤山的有机青菜，云南的特产的各种菌子，在这儿你通通都能够尝个鲜儿啊！最后一结账，你会发现两个人60-70块钱，4个人100多块钱，吃的挺好，挺好，好吧？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位置是在兴隆台钻井的旁边的全都有的4楼，叫全选选自选式火锅，这叫自选的模式，单点的品质，大众的价格啊，所以是火锅里的性价比之王。我们在这能够吃到顶尖的菜品，就火锅里面顶尖的菜品，但是我们花的价格其实就是大众火锅店，甚至比大众火锅店还要便宜的价格。别客气，自己来。来吧，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的话呢，这一次是这样的啊，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就是您可以，如果说你觉得我的眼睛，哎呀，眼干眼涩，然后眼睛不得劲儿啊，或者有一些朋友说我这个近视了，哎呀，我这个怎么办呢？孩子近视了，然后呢，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还是中老年朋友，您都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啊，免费，注意我说的是免费，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戴，但是不是送给你了哈，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戴21天，您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感受一下它神奇的效果。我这样说，我说这是一款非常神奇的眼镜，为什么？因为有好多好多的案例啊，就是他的眼睛难受啊，或者是他那个近视啊，他居然有变化。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对吧？但是它就是那么真实的发生了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就不在这儿一一的去举例了。那我觉得其实别人有效不是你有，不代表你有效，你亲测有效才是真的有效。怎么办？免费把眼镜领回家戴个21天，你看一看你的眼睛有没有变化，对不对？哎，如果有变化的话，那不挺好，愿意配不愿意配把眼镜给人一还就完事儿了啊。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岸10米，叫光视光也是光中心。万达往北不是有一个罗森便利店吗？罗森便利店再往北走几步就能够看着了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6: 你好，宋大房烤鸡。
0: 宋大房的血缘熏鸡。
6: 熏鸡啊？
0: 熏，它不是烤鸡哦，它可不是烤鸡哦。
6: 行，在哪位置？
0: 宋大房的任意一个店，您离哪儿近您就上哪儿去取，盘锦的所有的宋大房门店都是通用的。
6: 好的。
0: 啊，好吧，那我们再会啦。
6: 好的。
0: 嗯，好嘞，拜拜。 然后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对，还有一个事儿再次强调一下，就是天龙珠宝的这个活动，天龙珠宝啊，从5月1号到5月11号这段时间的话呢，我们所有的教师在职的啊，教师、警察还有医护工作者是可以免费来领取那个。

0: 间推出了一个全民护眼行动，让裸眼视力超出原来戴眼镜的视力。活动期间呢是有一个馈赠的啊，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当然我是觉得我们还是先试戴，如果说试戴的好了之后的话呢，咱们再去研究其他的啊，好吧。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自己跟光视光来联系，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 13941792256。
1: 大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长大。
0: 另外还有就是祁宏医美啊，祁宏医美的话呢，五一期间也是有福利的。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朋友啊，爱美的女士，希望在五一这个假期不用上班嘛，这段时间的话呢，来一个焕然一新啊，有一些新的面貌，等再上班的时候呢，通过这种假期的偷偷改变，然后呢，有以新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祁宏医美的话呢，现在有一些特惠的项目，可以给大家捣鼓一遍啊，您可以听一听。哪些是您所需要的，是您感兴趣的。比如说有一个提眉术，是三角眼呢、眼皮下垂呀，调整眉眼间的距离呀，然后还有个口周年轻化、微笑唇、嘟嘟唇、人中脊、人中窝，这个是1490元起啊。眼周年轻化，像泪沟松弛、细纹、凹陷、卧蚕，这个是490，我没有听错吧，这么便宜。黄金微针，全面部的啊，全颈部的微针，加上高频透皮导入，然后呢实现一个项目解决多种皮肤问题，是2980。还有黄金超级泡，这个是全面部加全颈部的3990。媚眼综合术，就比如说眼睛小啊，想开眼角啊，想那个双眼皮啊，它是综合的，去皮去脂开内眦翘睫毛，总之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更漂亮，这个是3520的啊。还有一个比如说像它有一个除皱的额纹、鱼尾纹、眉间纹、鼻背纹三送一，还有一个眼袋、淋巴痕、皮肤紧致、去黑眼圈、减皱纹的这个是2384啊。详细的情况呢，我就不在这儿一一的给大家说了，给大家捣鼓了几个项目，您可以看一看这个价格，因为它有些医美项目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曲高和寡哈，这么明码标价的，我觉得挺好，就是最起码我们做的时候做的安心，不至于说哎妈，我躺下来我再起来，我多钱能下来呀？然后呢，祁宏医美的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啊，可以自己去联系约时间，15724370055，15724370055，还有一部座机号82850000，82850000。来，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陈曦，我给你一个石榴花。
0: 好的啊，19.9元，一周之内有效，好吧？
2: 好，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问题，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吧，抖音号去搜“主播陈曦”四个汉字，那就这样了，拜拜。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8: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

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的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得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

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四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想说一说，如果正在经历求职的你，一定要展现出你的学习性和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

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当什么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吵架的领导。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个时候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情得我来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那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不要错位。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还给人鞠个躬。罗大佑的歌里边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吧，活得认真才比较好玩，你说呢？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说了这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白岩松老师在书里写到的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突然想起了这首一直在播放的《起风了》。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少年成长之后的感悟，也怀念了少年时期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起风了》。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0: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班。
1: 清零年的江水滔滔流了多久，像那游子。
2: 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他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世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这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2: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比苏轼小2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

0: 好像名字那样，苏哲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守孝的，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进而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选择隐瞒不报。但是苏家兄弟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因为他们明白这大概是最后的相处的时光了。那一日夜雨，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那一句，宁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苏哲明白哥哥的意思，守孝期满，至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再难相聚。哥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再一起回到家乡，还能像今晚一样夜雨对床，众斗南山。自此夜雨对床成了他们坚守的信念，而这一守便是43年。
1: 山归山，
0: 公元1061年，苏家兄弟双双通过制科考试。考官欧阳修感叹道，苏轼昆仲，连名并仲，自前未有，实乃盛世。随后苏轼接到去凤翔县任签判的圣旨，苏哲则放弃了去商州任职，在开封陪伴当时已经重病的父亲。哥哥就要出发了，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20余年从未分离的兄弟心头万千愁绪。他们相约10天师承便鸿雁传书，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天色将暮，兄弟拜别，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哲的身影远去。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兮，夜雨何时听萧瑟。此后多年，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公元1069年，苏轼不同意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所以兄弟二人都遭到排挤。苏哲先请外放，一年之后，苏轼也接到了杭州通判的任命。赴任途中，苏轼到陈州去看望弟弟，也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分别时，苏轼又写，近别不改容，远别替沾胸，咫尺不相见，是与千里同。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但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分别。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和高度契合的思想，相似的政治理念，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当中越发成为了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苏轼说，皆与寡兄弟，四海亦自由。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多庆幸我拥有弟弟啊。大家都说好像苏哲一生都在捞他哥哥，但是我们不知道苏轼的真诚热烈其实同样感染了苏哲的一生。公元1076年，苏轼到密州做知州，他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的荒废楼台修葺一新。他写信问弟弟，想要让他为亭子取个名字。苏哲取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虽有荣观，焉处超然，复名超然台。苏轼大喜，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中秋之夜，苏轼独饮大醉之后，思念弟弟，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

0: 他说我这样一个豁达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但是为了你，我偏想做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痴人。公元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地震，乌台诗案爆发了。这个大文豪被拷打被羞辱，万念俱灰之下给弟弟写下了绝命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生命的末尾，他依然记得当年的约定。得知消息的苏辙连夜上书神宗，愿削去自己所有的官职来保全哥哥的生命。经过多方营救，逃过这一劫的苏轼被贬黄州，苏辙也因故被贬均州。历尽劫波的苏轼看着中秋圆月，万千悲苦涌上心头，写了那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是的，人生造化不外如是。当苏轼被衙役押着一路前往黄州的时候，他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全部托付给了弟弟苏辙。苏辙安顿好家人，还来不及喘口气，又得护送哥哥一家老小去黄州。他们到达的那一天，苏轼起了一个大早，赶到20多里之外去迎接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之前苏轼竟写一些“寂寞沙洲冷”这样的诗词，结果见到弟弟，心情也好了起来，写下了那一句：“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此后，他也恢复了自己乐观豁达的性格，在黄州实现了精神突围。神宗去世之后，欣赏苏家兄弟的太皇太后高氏当政，苏轼也在一年时间从一个8品闲官起复成了3品大员。一直反对新法的苏轼在贬谪期间亲眼见到了新法的成效，回到朝廷之后又开始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正如他自嘲的那一句话，他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所以他再三请求外任，除了对时事心灰意冷之外，也是想给弟弟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苏轼外放的第二年，苏辙任中大夫，做尚书右丞，行宰相事。但是好景不长，公元1094年，亲政的宋哲宗全面恢复先皇纲领，短短半年，4道圣旨把苏轼从定州一贬再贬，状况比当年的黄州更为不堪。3年之后，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再一次被贬儋州，而苏辙被贬雷州。渡海之前，兄弟见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面，他们对坐饮酒，追忆从童年到老来的一生悠悠事。眉山老宅当年亲手种的梅树现在还在吗？那一年在鱼池中放的鲤鱼现在繁衍到第几代了呢？嫂子目前一起种的松树现在或许漫山遍野了吧，爹娘往生了，现在怕也是中年人了吧，我们来世还能再做兄弟吗？3年之后，苏轼病逝，临死前魏左右说：唯吾子由不及一面而绝，此痛难堪。苏轼去世之后，苏辙便将哥哥家人接到自己家来住，倾心抚养，视若己出。苏轼去世10年之后，苏辙也走到了。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班。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而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

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再上路。

过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心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五一小长假期间，我们分享五年攒40万，像老人一样生活后，我的人生越来越顺了。30岁之前，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年轻人？不熬夜，不打游戏，每天早起早睡，晚上泡脚按摩做运动，每天自己煮早餐午饭，准备好水果牛奶一起带去公司，周末不睡懒觉，早起去公园打8段锦，下午再去爬个山，出门不买咖啡奶茶，随身带保温杯环保袋，喜欢攒各种袋子纸皮箱瓶瓶罐罐，定去拿去回收，东西不用完绝不买新的，一件衣服穿5-6年。这群年轻人被称为精神老年人，在豆瓣上甚至有一个20000多人的生活小组，精神上是老年人的年轻人们来乘凉。年轻人在这里分享着自己的长寿秘籍，比如金刚功练习心得，在寺庙做义工，晒着自己新买的老人鞋，泡茶席。在别人眼里，他们可能是年轻人中的异类。正如小组简介里说的那样，所谓精神老年人，是指单有一副年轻人的皮囊，兴趣爱好、消遣娱乐、生活习惯都非常老年人。老年人觉得我们年轻，同龄人觉得我们木气。但他们乐此不疲，非常享受提前变老的时光，甚至觉得像老人一样生活，给了我无比的爱。

全感。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从前年轻人对老年人的生活不屑一顾，看不上老年人抠搜惜命的风格，如今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开始过着和老人一样的生活，甚至感到更幸福了？我采访了朋友圈里的三个精神老年人，得到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结论。

规律的老年生活让我们熬过了人生低谷期。3年前，考拉经历了人生的低谷期，工作丢了，男友跑了，父母闹离婚。心态炸裂的考拉把自己关在出租屋一个月，每天蓬头垢面，沉迷于打游戏。因为焦虑，他每天都要喝两杯奶茶，吃各种零食和高热量的外卖。这样造成的后果是足足重了10斤。考拉上秤时还以为是秤坏了。变胖后更焦虑了，经常失眠，整个人精神状态很差。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于是在网上找减肥方法，但那些方法都太极端，没有坚持。偶然间，考拉听说打八段锦可以提高睡眠质量，还能减肥，于是加入了一个八段锦早起打卡群。群里规定早上6点半要在群里打卡，超过3次没做就要退群。当时我觉得很稀奇，很好玩，而且自己也没有什么事儿做，干脆就练着试试。令考拉诧异的是，仅仅跟练了几天，他就感觉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了。我们群的年龄段相差很大，有00后的小妹妹，也有60、70岁的大爷大妈，但氛围非常好。有个妹子说自己有焦虑症，什么事儿都要求完美，群里一个大爷就开导她说，做事儿啊，不要只想着结果，重点是要专注当下。就像是打八段锦一样，打的时候只专注于他的一招一式，打完了你自然会发现身心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舒坦了。自从早起练之后，考拉的生活开始步入正轨。他的日常变成了这样，晚上11点睡觉，早上6点起床。哪怕现在他做回了打工人，也没有改变这个作息规律，因为他发现学习老人的生活方式，不仅拉长了他一天的时间，也让他的生活变得更紧。

健康。在那个群里，你会发现很多老人的日常非常有规律，几点起床，几点买菜，几点串门，看似生活寡淡，却可以帮我们避免不少焦虑和内耗，因为你不会陷入那种不确定和不安全感中，每个时间段都有他要做的事，你的掌控力会很强。现在考拉把这种规律感带到了工作中，作为项目经理的他，日常事务繁杂琐碎，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但自从早睡早起后，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早晨。除了练八段锦，他有时还会做一顿丰盛的早餐，听听播客，看看书，这样他感觉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有意义。其余的时间，他会规划好一天要做的事情，几点开会，几点制定计划，几点跟踪进度。一些老人特别会保养自己的心力和情绪，他们的生活习惯好，注重体验感。作为年轻人，我觉得这些都值得借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或许收益不是当下，是往后每一天的生活。虽然有时计划赶不上变化，但大部分时候，这种老年生活会让他感觉特别安心。

这个世界已经很卷了，我想试着慢一点。能不能不要把我攒了40万的事情说出去？因为我奶奶说，闷声才能发大财。采访小刀的时候，他跟我打趣，说我是第一个知道他存款的人。我很震惊和羡慕，毕竟他的存款多过我几倍。今年28岁的小刀是非常典型的精神老年人。朋友形容他爱好广泛，但大多不入流，打太极、喝茶、研究易经，还喜欢制作美食和收藏茶具。但这些爱好他坚持了很久，太极打了4年，喝茶10几年了，制作的美食呢，自诩能进新东方，家里的几套茶具也足够撑一撑场面。令我没想到的是，他能攒下钱，竟纯属意外。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并没有刻意攒钱，只是刚好我物欲低，爱好也不怎么花钱，唯一花钱的可能是买茶具，但我一般几年才入手一套。小刀觉得自己的爱好和消费习惯应该是受了奶奶的影响，他从小被奶奶带大，在他看来，奶奶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感的人。以前我奶奶每个月发了工资，都会留一笔固定的生活费，剩下的都会存起来。她年轻时开过饭店，后面退休了，经常做一些好吃的送给左邻右舍，他们也喜欢拿别的东西和她换。奶奶的生活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小刀，从小到大，她只买需要的、实用的东西，尽量自己做饭，也会固定存钱。有聚会或亲友生日，就自己动手做吃的给大家，主打一个用心。不知不觉间，他就有了自己的一笔小金库。我奶奶经常说，日子只要自己过得舒服就好，不用贪多求快。年轻人压力大，吃饭叫外卖，报复性消费，其实我都能理解，但这样的生活我不喜欢，甚至有点惧怕。我更喜欢老年人那种慢节奏的生活。这个世界已经很卷了，所以我想试着慢一点。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感其实是缺失的，老人身上的一些智慧和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学习，比如他们擅长在琐碎的日常里寻找活在当下的乐趣，包括他们很多爱好都需要投入很多时间，但这种长时间的投入可以让人获得内在的平和与安定。

0: 在道观待了4天后，我的精神内耗消失了。2年前，谭子心血来潮，和朋友一起在山里的道观住了4天。原本只是想暂时逃离一下都市生活，谁知回城后，道观就成了他魂牵梦绕的地方。身边的朋友也惊奇地发现，谭子从一个熬夜少女进化成了精神老年人。在去道观之前，我的注意力很容易被手机分散掉，经常陷入拖延症的恶性循环。但去了后，因为要上早课，不能经常看手机，反而无形中减少了我对手机和网络的依赖。谭子从此爱上了道观，每逢节假日，他都会去不同的道观逛一逛或小住几日。对于手机，他再也不像之前那么依赖。最夸张的一次，他半天没看手机，以至于错过了好友的邀约。家人和朋友都不敢相信，因为以前的我经常熬夜打游戏，疯狂刷短视频，特别是不开心的时候，现在居然能放下手机去做其他的事。他自己也在思考，为什么这种生活能让我更安心。最终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其实很多人都没发现，在网络时代，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消耗着精神能量，很多无形的焦虑其实都是外界带来的，我们要试着屏蔽这些无谓的人和事。道观的生活让谭子发现，摆脱了碎片化娱乐后，越是专注当下，内心的笃定感就越强。比如他在抄经的时候，心里就只有眼前这份经文，不会想一些烦心事。吃斋饭的时候，他不再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只专注品尝碗里新鲜的蔬菜和香喷喷的大米饭。因为他师父说，道观里的一蔬一饭都来之不易，要惜福，好好吃好每一顿饭。这些年，他发现自己的情绪内耗越来越少，被生活和工作消耗的情绪慢慢得到修复，内心的丰盈感替代了日常的焦虑内耗。现在的他遇到烦心事，会选择去跑步、看书，或来一次断舍离和大扫除。我现在觉得专注当下不仅能让生活更高效，还能让自己体验心流的沉浸感，释放心理压力。就像在道观里点一盏油灯，摇一份签文，心慢慢就静下来了。
1: 虽然经常梦见

采访完这三个精神老年人，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共性，害怕自己的生活失控。考拉害怕无序感，所以希望自己的生活有规律。小刀喜欢慢生活，所以不想在内卷时代失去自己的生活节奏。谭子不想再陷入拖延症的恶性循环，所以希望专注当下。这种害怕生活失控的心态，内里其实藏着深深的不安。这些不安感里，有对未来的焦虑和担忧，有对无法掌控生活的恐惧，也有对心理内核稳定的渴望。经过岁月沉淀后的老年人，身上具有豁达、有序、平衡等特点，这些正是年轻人所需要的。因此，他们想通过模仿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来摆脱不安感。有人觉得精神老年人是年轻人逃避压力的躺平行为，不应该鼓励。我倒觉得这种行为是年轻人重振旗鼓的方式，不应该完全否定。外界压力下有人选择躺平，可能是因为心理学所说的习得性无助。当外部施加了一个负面的刺激，如果每次尝试都无用，躺平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更重要的是，当情况变化时，自己的信心还可以复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保留一些自我照顾是很有必要的。好好吃饭，多做运动，早点睡觉，在生活中适度的分享，不多苛求。如何可以更好的像个有智慧平和的老人一样去生活？被讨厌的勇气作者在他另一本书《不安的哲学》中总结了三个对抗不安感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一、确定人生目标，实现自我追求；二、专注当下是摆脱焦虑的关键；三、调动内在力量，强化心力。也许每个人都是这样经历一生，从质疑老人到理解老人，再到成为老人。我认为年轻人像老年人一样去生活，其实是他们实现内洽的一种方式。他们需要稳定的内核来支撑不确定的未来，因此学着像老年人一样专注当下，享受生活。但不管你选择何种生活方式，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专心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

0: 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
1: 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0: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3: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3: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2: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4: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5: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

0: 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1: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2: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

0: 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劳动最光荣，快乐不务工，平时认真打拼，五一轻松出行。致敬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打工人，愿你忙时有尽头，闲时有奔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五一劳动节致敬奋斗，也祝您玩得尽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 上集回顾：
2: 唐僧肉，味道鲜，长生不老赛神仙。
3: 不可能，
4: 可能，
5: 不可能！
6: 师傅没了，真经取不了了。
7: 你先下去，把那妖怪引到这儿，我来收服他。
1: 童话《西游记》第二十一。

0: 111个鹅笼。
1: 话说，悟空费尽心思，最后请来了如来佛祖，终于降服了三大魔王，救出师父，继续西行。这一走就是几个月，只见红叶飘落，草木枯萎，河水成冰，北风趁着落日的余晖吹来了鹅毛大雪。
0: 哎呦，冻死了，冻死了。
2: 小呆子，你吃那么多，长那么胖，还这么怕冷啊？
0: 谁说我吃得多长得胖了？你看我最近都饿瘦了。
2: 哇，真的是一点也看不出来。
0: 虎哥，你眼神不太好。
3: 大师兄可是有火眼金睛的哟。
0: 沙师弟，你老是帮着猴哥欺负我。
4: 徒弟们别闹了，你们看前面是什么地方？
3: 下这座都城。
0: 要是都城的话，又得去倒换官文了。
3: 我们进城去看看吧。
4: 好。

0: 这城里怎么这么安静呀？
1: 师傅，你看，家家户户门前都放着鹅笼，鹅笼上还盖着花布。
0: 可能今天是他们这里的节日，家家户户都要送礼呢。
2: 节日里怎么会这么安静？一定有古怪。师傅，我去看看。
0: 我也去看看。
3: 悟空和八戒走进鹅笼，撤掉鹅笼上的花布，只听得哇哇的哭声。
4: 啊！
2: 师傅，你看，鹅笼里面不是鹅，都是小孩子。
4: 阿弥陀佛，怎么会这样呢？
0: 好可怜的小孩呀，下着大雪还被关在鹅笼里。
2: 师傅，前面就是驿馆，我们去那儿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好，我们去问个明白。
5: 啊，妖怪啊！
2: 别怕别怕，我们不是妖怪。
5: 你不是猴脸的妖怪吗？
2: 我们是东土大唐去西天取经的僧人。
5: 啊，原来是和尚。啊，你们里边请吧。
2: 谢谢师傅，我们进去吧。

0: 各位长老，请喝茶。
1: 阿弥陀佛。
2: 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啊？
0: 长老，这里原来叫比丘国，现在百姓们都叫小儿国。
2: 为什么改名字了呢？
3: 我知道，一定是以前的国王叫比丘，所以这地方就叫比丘国，而现在的国王叫小儿，所以改叫小儿国了。
2: 哪有人叫小儿的？我猜这一定是和外面的小孩子有关。
0: 你们都看到了，外面鹅笼里的小孩。
2: 那些小孩怎么了？为什么会被关在鹅笼里？
0: 嘘，我偷偷告诉你们，这里原来叫比丘国，那时候可热闹了，酒楼、歌馆，欢声笑语，茶铺、布庄，人来人往，生意好得不得了。3年前，城里来了位法师，带着他的女儿，国王喜欢极了，就把他们留了下来。法师的女儿做了王后，那法师就成了国丈。
3: 那法师的女儿一定好看极了。
2: 小呆子，别插嘴。
3: 哦，
2: 后来呢？
0: 后来啊，我们国王一心想求长生不老之法，那国丈就告诉国王一个海外秘方。
2: 什么秘方？
0: 那国丈说，服用1111个小孩的心肝，就能长生不老。
4: 啊？
0: 街上那些小孩，就是因为这个才被关在鹅笼里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百姓们也管这叫小儿国。渐渐的，大家都不敢出门了。所以街上才变得这么冷清。
2: 什么海外秘方？我看那国丈一定是妖怪，一定是他要自己练什么妖法才抓了这些小孩子。
1: 悟空啊，我们得救救这里的孩子呀。
2: 嗯，我们先救了这里的小孩子，明天我变成师父的模样去倒换官文，要是那国丈和王后真是妖怪，我们再留下来降妖。
1: 好。
0: 长老们还有降妖伏魔的本领呢。
3: 那当然，我猴哥可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我是天蓬元帅猪八戒，我师弟是卷帘大将沙悟净，我们都是降妖伏魔的高手。
2: 小呆子别吹牛了，先救小孩子要紧。
3: 怎么救啊？
2: 我自有办法，看我的吧。土地土地，快快现身。
5: 小仙见过大圣，见过各位神僧。
2: 土地公公，我想请你帮个忙。
5: 大圣请吩咐。
2: 一会儿我会化作一阵旋风，把城里所有的鹅笼都吹到城外一个隐蔽的地方。鹅笼关着许许多多的小孩子，你召集满山的山神土地帮我照顾那些孩子们，等我们降服了妖怪再送他们回城里跟家人团聚。
5: 是是，大圣。
1: 阿弥陀佛，悟空真是慈悲为怀。
6: 说完，悟空就跃入云端，大施法术。一时间，满城中狂风滚滚，烟雾漫漫。只见那鹅笼随着狂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荡荡悠悠的，共飘了1111个。直飘到了破晓时分。这时候，悟空早就变成唐僧的模样，穿上锦兰袈裟，来到了王宫大殿。
7: 陛下，王后。
1: 陛下，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取经人，路过比丘国，特来倒换官文。
8: 圣僧远道而来，一定是道行高深吧？你可知道长生不老之术啊？
1: 贫僧只是个吃斋念佛的和尚，不懂什么长生不老之术。
9: 哼，这是什么圣僧啊？连长生不老之术都不懂。
8: 哎呀，可惜了，你们有寡人有福气啊，我的国丈就懂长生不老之术。
10: 国丈大人到。
9: 说国丈，国丈就来了。
6: 只见殿外走来一位老者，头发花白却面色红润，淡鹅黄色长袍上点缀着片片梅花， 手里拄着一根九节枯藤盘龙拐杖，款款而来。
7: 国丈大人。
8: 国丈怎么来了？
4: 我听说来了位取经的和尚，特意来看看。
1: 阿弥陀佛，贫僧就是个取经之人。
4: 听说和尚会打坐，俗话说坐坐坐你的屁股破，看来你们真是一无是处啊。
1: 行功打坐乃是入定之源，定则心静，心静就能看清自己，看清万物。
8: 好了好了好了，你说的那些寡人也听不懂啊，反正你也不懂长生不老之术，你还是快快倒换了官文，继续西去吧。
11: 报，不好了，陛下，城里的鹅龙都被怪风吹走了。
8: 什么？寡人好不容易才找齐1111个小孩子，怎么会被怪风刮走了呢？是没有那些小孩子，寡人就不能长生不老了。
4: 恭喜陛下，贺喜陛下，这怪风是来给陛下送长生不老药的。

0: 西游小课堂，
1: 小朋友们，知道驿馆是什么地方吗？古代的驿馆有点像现在的宾馆或者酒店，但是驿馆可不是什么人都能住的，它是专门为给那些走很远的路传递公文的人，或是来来往往的官员们，在赶路的途中休息或者住宿用的。骑着快马传递重要信息的人也可以在这里喝口茶换换马。在唐代，驿馆系统已经非常发达了，数量也非常多。在交通和通讯都很不发达的古代，这些驿馆让很多重要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地传达，给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 上集回顾。
2: 那些小孩怎么了？为什么会被关在恶笼里？
3: 那国丈说，服用1111个小孩的心肝，就能长生不老。
4: 你可知道长生不老之术？
5: 贫僧只是个吃斋念佛的和尚，不懂什么长生不老之术。
6: 国丈大人到。
1: 童话西游记第二十

0: 不好了，陛下，城里的鹅龙都被怪风吹走了。什么？你们还不快去把鹅龙都找回来？
1: 寡人好不容易才找齐1111个小孩子，怎么会被怪风刮走了呢？这没有那些小孩子，寡人就不能长生不老了。恭喜陛下，贺喜陛下，这怪风。
0: 是来给陛下送长生不老药的，这小孩子都被怪风刮走了，哪还有什么长生不老药啊？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哎呀，国丈啊，你就别打哑谜了啊！快告诉寡人，哪里还有长生不老药啊？
1: 眼前的取经人不就是吗？啊，唐朝圣宗，陛下有所不知，他可是实事修行的好人，吃他一个人的心肝，胜过吃千千万万个小孩的心肝。
2: 哎呀，太好了！
3: 陛下，我们把这和尚抓起来吧。圣僧啊，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心肝献给寡人，让寡人达成长生不老的心愿呢？啊，
1: 心我倒是有几个，不知道你要什么样的。<笑>
4: 我们就要你的黑心，简单简单。原来眼前的唐僧是悟空变化的，只见他转个身，偷偷拔下几根毫毛，轻轻吹了一口气，呼，就变出了许许多多的心来。陛下，请看。
5: 我这有红心、白心、黄心、嫉妒心、计较心、狠毒心，就是没有你们要的黑心。你是什么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心？哎呀，
6: 陛下，他一定是妖怪。我是你爷爷。嘿嘿，陛下，他真的是妖怪。你才是妖怪呢。
5: 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国王，你被骗了！你身边的王后和国丈都是妖怪变的，你胡说！
7: 你凭什么说他们是妖怪？
5: 哪有好人会吃人心的？我们是为了陛下好，能让他长生不老。别狡辩了，你们分明是自己想厉害人的妖法！
2: 哎呀，陛下！
5: 这个妖怪胡说八道，快把他抓起来！妖怪，你的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啊！我的狐狸尾巴藏好了呀。
8: 你说什么？嘿嘿，露馅了吧？
9: 原来你们真的是妖怪。
10: 36计走为上计，快跑！哎，哦，想跑？
4: 吃我老孙一棒！小心！原来那王后和国丈真是妖怪变化的，眼看经济被识破，就想溜之大吉。可他们怎么快得过悟空的金箍棒呢？三人在半空中苦战20回合，盘龙杖终究抵不过金箍棒。 渐渐败下阵来，可是妖怪就是诡计多端。只见那盘龙拐杖虚晃了一招，悟空一躲避，那两个妖怪就化作两道寒光，消失得无影无踪。
11: 他们跑哪儿去了？妖怪呢？
12: 去哪儿了？
13: 哼，算你们跑得快。
4: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0: 那比丘国国王竟然吓得双腿发软，扑通一下躲到了桌子底下，现在还浑身发抖呢。
2: 陛下别害怕，妖怪已经被我打跑了。
3: 你真是神僧啊，又能变化又能降妖。
2: 陛下知不知道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让我老孙把他们降服了，省得他们再害人
3: 啊。这3年前呀，他们刚来的时候我问过他们，那妖怪说他们住在柳林坡清华庄上，从这儿往南走70里就到了。
2: 好，我这就去降妖。
5: 多谢神僧为民除害。
0: 悟空说完驾着云就回到驿馆，把王宫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师父，接着拉着八戒一起来到柳林坡，准备降妖除魔。
6: 猴哥，你确定是这里吗？
2: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6: 可是这里除了柳树还是柳树，哪里有什么清华庄啊？
2: 小呆子，我们再仔细找找。
6: 再找下去我们就要迷路了，不如我们找土地公公问问吧。
2: 好主意。土地土地快现身。
7: 柳林坡土地见过齐天大圣，见过天蓬元帅。
2: 土地公公，你知不知道柳林坡的清华庄在什么地方？
7: 我只知道有个清华洞，没听说过清华庄啊。
2: 那就是清华洞，妖怪们都喜欢住在洞里。
7: 大圣，你们是来抓妖怪的？哎呀，那妖怪法力高强，常常欺负这里的山神土地，大圣要帮我们做主啊。
2: 你快告诉我清华洞在哪儿，我这就去帮你们降了妖怪。
7: 哦，大圣请看，那山崖边有棵长着9条枝杈的杨柳树，只要在树下左转3圈右转3圈，再用双手拍拍树干，连叫3声开门，那清华洞就出现了。
2: 多谢土地公公。
0: 悟空和八戒照着土地公公的指示，果然找到了那棵长着9条枝杈的杨柳树。
2: 小呆子，我找到了，就是这儿。
6: 猴哥，你快转圈圈呀。
0: 只见悟空往左转了3圈，又往右转了3圈，双手拍了拍树干，大叫：
2: 开门，开门，开门。
6: 开了，开了，门开了。猴哥你看，清华仙府果然在这儿。
2: 这两个妖怪真会找地方。
6: 猴哥你看，里面一道道霞光真好看，你闻，好浓的花香。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2: 八戒小心。
6: 啊，好多蜜蜂啊，猴哥怎么办？
2: 八戒快变成山雀把蜜蜂赶走。
6: 哦，变。
0: 只见悟空八戒摇身一变，变成2只大山雀。要知道山雀可是蜜蜂的天敌，蜜蜂见了山雀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四处逃散。赶走了蜜蜂，悟空和八戒也现出了真身。
2: 臭妖怪，快出来吃我老孙一棒。
8: 臭猴子，敢打上门来！
2: 妖怪，快快受降，我饶你不死！
8: 我。

0: 练我的妖法，你取你的真经，我们毫不相干，你干嘛要多管闲事？
1: 你伤人性命，我就要管。
0: 我让你多管闲事，哎，
1: 嘿嘿，我来陪你打几招。哎呀，我打。
2: 哎，大圣，且慢。

0: 西游小课堂。
1: 三十六计指的是中国古代的36个兵法策略，是把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进行总结写成的很厉害的兵书。三十六计可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这36计里面有一计叫做走为上计，说的是在战争中看到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没有能力抵抗敌人的时候逃走是最好的策略。所以当我们发现事情的形势对自己不好，没有成功的希望了，要选择退却逃避的态度时，就会说36计走为上计。
0: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儿歌。
2: 宝宝儿歌，一起来学动物叫。
3: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花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1: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0: 上集回顾，
12: 这怪风是来给陛下送长生不老药的。
13: 哪里还有长生不老药？
12: 眼前的取经人不就是吗？
14: 国王，你被骗了，你身边的王后和国丈都是妖怪变的。

0: 大圣，且慢！
1: 绍兴兄弟，好久不见，你怎么来了？大圣，我是来给这妖怪说情的。
0: 你干嘛要给这妖怪说情啊？难道他是你家亲戚？
1: 他原来是我的脚力，三天前我与东华帝君一同下棋，一不留神让他走丢了，没想到他偷了我的九节枯藤盘龙拐杖，跑到这儿当起妖怪来了。
0: 绍兴兄弟。
1: 你也太不小心了，他差点害了1,111个小孩的性命，我必须得教训教训他，看打！哎呀，
2: 大圣，你就饶了他吧，我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出行全都靠他了。
0: 哎呀，算了算了，我们也算老交情了，那我就饶了他吧。
3: 绍兴公，他既然是你的脚力。
0: 你让他现出本相，给我们看看呗。
3: 好，好，好！孽畜，还不快现出本相！
1: 是。
0: 绍兴爷爷，求绍兴爷爷把我也带走吧，我好与他做个伴儿，也可以为绍兴爷爷看家护院。
4: 求主人也饶他性命。
0: 你以后还敢为非作歹吗？
1: 不敢了，不敢了。
0: 大圣，你可愿饶他性命？
3: 他既然知错就改，那就饶他一命吧。
4: 多谢大圣。
0: 你们快快现出本相，好一同随我回去。
3: 是。
0: 是
3: 嘿嘿，原来是梅花鹿和九尾狐呀！你们呀，乖乖待在寿星身边，别再乱跑了啊！
0: 大圣。
5: 天蓬，妖怪一除，小仙告辞了。绍兴，慢走。悟空和八戒终于降服了妖怪，救回了1,111个小孩子。这件事马上就在比丘国传开了。
6: 唐僧师徒倒换了官文，准备上路时，城里的百姓纷纷前来送行。路上小心啊！路上小心啊！神僧，路上小心啊！神僧，
7: 够了够了，够我老猪路上吃的了。
8: 别送了别送了，
9: 神僧神僧，等我长大了也要做像你一样的英雄。
10: 我也有事，我也有事。
0: 那你们可要好好学本领哦。
11: 知道了，
0: 大家都回去吧，别送了。
12: 神僧。

0: 师父，你看前面满山的野花真好看。
1: 徒弟们，我们这一路看了几次花开花落了？
2: 大概有十次了吧。这个时候花果山也是满山的野花，好看极了。
0: 猴哥，你是想花果山了吧？我也想高老庄了。这时候高老庄也开满野花了吧？
2: 小呆子，我可不想花果山，花果山一直在我心里。
3: 出家人处处无家，处处家。
0: 好吧，反正高老庄我也回不去了，我就想快点到灵山取得真经，就阿弥陀佛了。
2: 慢慢走，总会到的。
0: 如来佛祖啊，一定是不舍得我们取走他的真经，所以一直搬家，一直搬家，要不然我们怎么会一直到不了西天呢？
2: 不管有多远，我们都能一步一步的走到。
3: 大师兄说的对，只要一步一步往前走，没有我们到不了的地方。
1: 说得好啊，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4: 好嘞。
5: 救命啊，救命啊。
0: 你们听，好像有人在喊救命。
2: 没有没有，你听错了。
5: 救命啊，救救我。
1: 悟空，为师也听到了。
0: 你看，师父也听到了。师父，我们去看看吧。
1: 好。
2: 喂，你们怎么就是不听我老孙的呀？哎呀，菩萨呀，怎么就有打不完的妖怪呀？
6: 师父，救命啊，我在这儿，救救我。

0: 你看，是个女孩子，好可怜啊！女施主，你怎么被绑在树上了？
1: 小师傅，我家住在平婆国，五天前是清明节，阿爹阿娘带着我去山上给祖先扫墓，结果路上遇到了强盗，慌乱之下我就和阿爹阿娘走散了。我本想跑回家，可实在是跑不过强盗，就被他们抓了。他们把我绑在这儿五天五夜了，幸亏今天遇到师傅们，求各位师傅大发慈悲，救救我！
2: 八戒，快帮他解开绳子。
0: 好嘞，
1: 小师傅，
0: 来了来了。
3: 小呆子，慢着，他是妖怪。
0: 他明明是个女孩子，你怎么说他是妖怪呀？
3: 这都是妖怪常用的手段，你都忘了吗？
1: 小师傅，我不是妖怪。
0: 他说他不是妖怪。
3: 小呆子，他说什么你都相信？难道你还想上他们家当女婿？你都忘了吗？上一次你给人家当女婿，结果被菩萨们吊在树上了。
0: 我什么时候给人家当女婿了？
4: 师傅，大师兄说他是妖怪，他就一定是妖怪。我们还是走吧。
5: 我常听人说，出家人慈悲为怀，你们放着一个活人不救，不怕佛祖会怪罪吗？
3: 妖怪，你别想骗我师父。
2: 悟空，他说的对，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们要是放着活人不救，怎么能取得真经啊？
3: 师父，你真是善心发作没药医啊，你忘了我们一路上遇到多少妖怪多少陷阱了？
1: 小师父，我真的不是妖怪。
2: 悟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啊！他有可能是妖怪，也可能不是妖怪。万一他是个好人，我们却没救他，那佛祖一定会怪罪我们的。
3: 好吧，好吧，我要是再劝你，你又要生气了。你想救他，就救吧。
2: 八戒，快救下这位女施主。
0: 是，师父。
1: 谢谢小师父。
6: 悟空终于拗不过师父，还是把那女施主救了。于是师徒四人带着那女施主继续往西走，走了好久好久，太阳都快下山了，终于走出了山林。抬头一看，不远处有一座殿宇。
2: 徒弟们，前面好像是座寺院。
0: 师父，天快黑了，老猪也饿了，我们去那借宿一晚吧。

0: 西游小课堂，
1: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是三国时期的刘备在去世前给儿子刘禅留下的话，希望可以激励刘禅成为一个好的君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觉得坏事很小就去做，也不要因为好事很小就不去做。聪明的小朋友们，可不要觉得好事或者坏事很小就觉得做不做都无所谓，即使做了再小的坏事那也是错误的，即使做了再小的好事也是个善良的好孩子。而且啊，小的好事积累多了会变成大善，而小的坏事积累的多了可是会变成大恶的哟。

0: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西游记》少儿版。
1: 上集回顾。
2: 救命啊！救命啊！
3: 师傅，你看，是个女孩子，好可怜啊！
2: 求各位师傅大发慈悲，救救我！
4: 他是妖怪，
5: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们要是放着活人不救，怎么能取得真经啊？
6: 菩萨呀，怎么就有打不完的妖怪啊？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父从哪里来？来我镇海禅林寺做什么？
2: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祖求佛经的，路过这里，想来借宿一晚，明天就走。
0: 阿弥陀佛，我们都是出家人，出家人可不能说大话。
2: 贫僧说的都是实话呀。
0: 那东土大唐到西天路途遥远，路上有山，山中有洞，

0: 妖怪，你独自一人，怎么能走这么远的路啊？
1: 贫僧还有三个徒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从大唐一路保护我到这儿。
0: 哦，你的徒弟们都是降妖伏魔的神仙吧？他们在哪儿啊？
1: 你看，他们就在山门外等着呢。
2: 师父，我肚子都快饿扁了，什么时候才能进去啊？
3: 有妖怪！
4: 妖怪！
3: 妖怪！
4: 妖怪！
3: 妖怪！
5: 妖怪！
6: 妖怪！哪有妖怪？保护师父！
3: 这有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妖怪！
1: 别怕，别怕，他们不是妖怪。
0: 哎呀，一个猴脸，一个猪脸，还有一个青脸，是太吓人了。哦，这位女施主倒是眉清目秀的。
1: 他们三个都是我的徒弟，虽然相貌丑陋，但都是心善的出家人。这位女施主是我们在山里救下的苦命人。
0: 阿弥陀佛，原来是这样。那各位师父请进吧。
1: 阿弥陀佛，
7: 阿弥陀佛。
8: 那镇海禅林寺的方丈命人准备了斋饭，收拾了禅房，大家吃完斋饭就各自睡了，直到天亮。
6: 师父醒醒，天亮了。
1: 悟空啊，为师头疼得厉害呀。
2: 哎呀，师父身上好烫啊，看来是发烧了。
6: 也许是夜里睡觉着凉了。师父你好好养病，等你好了我们再上路。
1: 为师耽误大家了。
6: 师父别这么说，身体最要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2: 对呀，师父你就好好休息吧。
6: 我去给师父倒水，
2: 我去给师父盛饭，
6: 我去给师父煎药。
8: 师父一病倒，悟空、八戒、悟净勤勤恳恳地为师父送饭送水，照顾师父。可是师父却吃不下一口饭，喝不下一滴水。三天过去了，师父的病还没好，八戒有些着急了。
2: 猴哥，师父都病三天了，怎么还不好啊？
6: 放心吧，师父会好的。
2: 你怎么知道？
6: 别忘了，师父是金蝉子转世，有佛祖保佑。只因为他轻慢佛法，佛祖才把他贬到人间的，这都是师父该受的罪。
2: 我们这一路遇到多少困难，师父受了多少罪，这还不够啊？还要让师父大病一场，真可怜。
6: 你不知道，那日师父在佛法大会上打了一个盹，脚下一滑，撒了一粒米掉下界来，所以才有了这三天的病痛。三天内喝不了水，吃不了饭。
2: 啊，撒了一粒米就要惩罚三天不能吃饭啊？那我老猪吃东西狼吞虎咽的，也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粮食。要是佛祖惩罚我的话，我的妈呀，还不知道我病多少天呢。
6: 嘿嘿，那你以后还敢浪费粮食吗？
2: 不敢了不敢了，我以后要珍惜每一粒粮食。
6: 这就对了，所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佛祖对师父真严厉，就像师父对大师兄一样。佛祖是为师父好，师父是为我好。放心吧，过了今天师父一定会好起来的。
8: 嗯，悟空、八戒、悟净又在师父身边守了一晚。第二天天刚亮，师父果然痊愈了。
1: 徒弟们，我睡了多久了？
6: 师父，你终于醒了。
2: 师父，你都睡三天三夜了。
6: 师父，你好点了没有？
1: 悟空，为师有些口渴，你去取些水来。
6: 师傅要喝水，看来是好了，我这就去取。

0: 小和尚怎么了？
1: 敲钟的小和尚失踪了。
0: 失踪了？
1: 你们来了三天，我们寺里不见了三个和尚，都是夜里敲钟的小和尚。
0: 看来寺里来了妖怪。
1: 妖怪？那怎么办啊？
0: 别怕，今天晚上你们谁也别出门，让我去帮你们敲钟。
2: 日落月升，满天星斗，悟空趁着月色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小和尚，提着灯笼来到了钟楼。可是悟空刚到钟楼，身后便有个声音说道：
3: 小师傅，这么晚了，你来这里做什么？
2: 悟空回头一看，正是他们在山上救下的那个女孩
0: 子。我来敲钟。
3: 大家都睡了，你还敲什么钟啊？
0: 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是我应该做的。
3: 那你能不能不敲啊？好丑啊。
0: 当然不能，这是我的职责。
3: 要是我不许你敲呢？
0: 要是我非敲不可呢？
3: 那你就拿命来。
0: 嘿，
3: 小和尚，你有些手段啊。
0: 嘿嘿，你看看我是谁。
3: 啊，原来是你这猴子。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3: 你吃我一剑。嘿
0: 嘿嘿呀嘿
2: 嘿。只见妖怪双手飞剑，叮叮当当，左砍右刺，上削下劈，直逼悟空。悟空却不慌不忙，挥舞金箍棒，响如电掣，任他左右上下都难近身。那妖怪见打不过悟空，转身就跑。
3: 嘿，
0: 妖怪别跑！
2: 眼看悟空就要追上，那妖怪情急之下脱下绣花鞋，吹一口仙气，念动咒语，
3: 变！
2: 那绣花鞋变成了妖怪模样，舞着剑迎向悟空，而真身却化成了一缕清风，逃之夭夭了。
3: 嘿，
2: 那假妖怪就是个纸老虎，中看不中用，悟空一棒下去就现了原形。
0: 啊，怎么是只绣花鞋？糟了，中计了。
4: 不好了，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0: 友小课堂。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唐诗《悯农》中的一句。这句诗告诉我们，我们吃的食物都是来得很不容易的。在地球上，有千千万万的小朋友们在饿肚子呢。你们想帮助他们吗？那就要做到爱惜粮食。首先，我们可以参与光盘行动，吃多少盛多少，把盘子中的饭菜都吃光光。还有就是不挑食，做到不挑食，不仅可以节约粮食，还能让我们的营养更均衡，身体更棒。小朋友们还可以告诉身边的家人朋友，一起做到爱惜粮食哦。

0: 当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条街道行的时候，我好像去了一个没人可以入到的空间，一直这样走，一直这样走，不知道究竟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停止心痛，唯有行到令自己的悲伤比疲倦替代为止。
1: 曾经听人讲，相爱的两个人是会有一条红线牵引住对方的，无论分开远或者近，都可以将他们拉回一起。可能这些就是相爱的人之间那种独特的感应了。这条红线竟然将我和他又再拉回一起。
2: 有个女仔晕咗啊！
3: 有个女仔晕咗啊！
4: 咦，小莹，小莹。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山西雁徐良大战刘道通。要说徐良这个小伙子真不白给，怪不得人们都管他叫人尖子，真有出手的地方，把刘道通打得抱头鼠窜，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刘道通的意思，跳下梅花桩，败归西彩台。徐良把牙关一咬啊，心里说话，要把你留着，早晚是个祸害。道家跟佛家都常说，杀恶人即是善念，把你这样的人宰了，就算做了好事了，我岂能容饶。老心儿得理不让人，提刀宰后的就追，蹭蹭蹭，三窜两纵，跳到刘道通身后。这阵的刘道通满脸是血，让飞黄石打的眼睛都封喉了，辨不清东西南北，哪有能力反抗啊？所以徐良跳到他面前，大环刀往空中一举，你个王八绿秋秋的，恶贯马英了，你给我在这儿，唰就是一刀。刘道通就知道不好啊，用眼睛角的斜光这一看，啊！刀光闪出，红光崩现，刘道通尸首两开，就死于非命。这一刀啊，斜肩铲背，连脑袋带膀上还有一只胳膊全给砍下来。就这一下不要紧，整个比武台上下又开了锅了，可了不得嘞！三手真人刘道通死了，死得太惨了。这个刘道通啊，已经跑到西彩台根下，再有几步就上了台了。徐良就在这儿把他劈的。阎王寨的群贼以及被请来的人亲眼目睹，看得十分真切。只是事情发展得太快，还没等大伙帮忙呢，人死了。飞剑仙朱亮一看，哎呦了一声，用手点指

徐良啊，徐良，你特意的一狠心毒了。有道是，一人怕了一人也就罢了。刘道爷票下梅花庄，这本身就认输了，你怎么还没完没了啊？竟敢追到我们眼皮底下把人给杀了，可见你这小子多么狠毒了。弟兄们有诈，把他给我剁了，给刘道爷报仇雪恨。诈善哗，群贼甩大场，好像胡铁乱飞，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连跑再跳，从西彩台上下来100多人，呼啦朝把徐良就给包围了。三世陈团陈东波举着金漆盘，飞剑仙朱亮拎着五斤拐棍，金镖侠林玉提着宝剑，车新远、金德利等人各晃大棍，不依不饶。徐良也做好了准备，一手提刀，另一只手拽出青龙宝剑，两件家伙准备玩命。可这时候呢，东彩台的人能看着吗？翻江鼠蒋四爷就知道不好，把分水峨眉刺拽出来代替军令，往左右呼喊：弟兄们冲！开封府的办差官，被约请来的宾客也冲到眼前，眼见的就是一场凶杀恶战。这场战斗要打起来，不定得死伤多少人呢、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山坡上有人喊了一嗓子，这嗓子就像敲铜钟似的非常洪亮，借着山谷都应回音呐、啊！要呆，不要打，住手！啊！人们一愣，各拉兵刃，长身躯，仰脸往山坡上观瞧。再看山坡上，你要说飞，没翅膀，你要说不飞，这个人怎么这么快？从打半山腰上是一跃而下。这个人等到了山根下，一个跟头站好了，甩大叉，哈身躯，又来到战场之中。阎王寨的人有大部分不认得他是谁。开封府的人一看呢，哎呦，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来的是个老头，比蒋平能高着一些，大秃脑袋，小窄脸儿，尖下壳，娃娃脸膛，大奔的头下镶着一对金眼珠，鹰钩鼻子，薄嘴片，一缕刷白的白胡能撅出来1尺多高、啊、两片大山峰耳，皱纹堆垒，身上穿着圆青色一身短靠，大衣包袱在腰里围着，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千层底的洒鞋，身边背后背着一条拐棍，这条拐棍的名字叫子午盘龙梢。老头是谁呀？正是徐良。

授业的老恩师，金经好斗没两组。要怎么说金眼珠呢？就是黄眼睛，因为他练功多年，眼睛特亮，所以人们才这样形容的。徐良一看，哎呀，想不到我师父来了。老仙儿赶紧把兵刃收起，强步起身，来到梅老剑客面前，爹可喜跪倒在地：“恩师在上，不孝的弟子给老师叩头。”说着话，磕了仨响头啊。梅良祖钉子步往徒弟面前一站，手捻山羊胡，哈哈哈哈哈哈！孩子，起来吧。说话间，把徐良搀起来。梅良祖高兴的拍了拍徐良的肩头：“小子，有出息。可见为师这些年的心血没白费。哎，刚才我看个热闹，刀劈刘道通，这招劈得真美，真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好孩子，往后就这样来，对待这等人要毫不留情，杀得痛快，痛快。”你说他这番话说出来，把飞剑仙朱亮好像没气死。朱亮可认识他，在几十年前三教莲花盛会上都献过艺。梅良祖练了68路梅花拳，因此一举成名。朱亮练的是飞剑，两个人彼此相识，但是可没什么深交，门户也不同。蒋平过来，赶紧给老剑客施了礼，拉着梅良祖的手就问：“老人家，您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您怎么来的这么巧？”哎，老头说一言难尽。书中代言，梅老剑客怎么来的呢？可不是没有原因的，他遇上一件特别古怪的大事儿，特为找徒弟徐良和翻江鼠蒋平来说这个事儿来的。在前套书上咱们表过，5月初5群雄在南阳府白沙滩立下一座擂台，三侠五义约请天下的英雄大战团城子的泽寇。在那场比武当中，徐良的脸就露足了，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名扬四海。因为他劈了王兴祖，惹了大祸了。因为王兴祖的师父是云南三老，他老师是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当苍九公得知宝贝徒弟王兴祖叫徐良给劈了，老头子是痛不欲生，从云南三老庄来找徐良玩命，非要把徐良也劈了，不然没完。可巧金经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这师兄弟赶到白沙滩。梅良祖有个毛病，护犊子，他对徐良来说非常疼爱，看成眼珠啊。苍九公要劈徐良，
没两组能干吗？因此登台献艺，跟苍九公打到一块儿了。两个人大战三昼夜，未分胜败。当然了，这三昼夜不是连轴转着打，哎，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然后接着比。终于天下英雄赶到，从中解围，两个人才言归于好。最后谈判的条件，徐良拜梅花千朵苍九公为义父，答应包赔全部损失，给神权太保王兴祖出丧发病。这件风波这才过去。打那儿以后，梅良祖跟古云飞就回奔原籍，老也没露面。这一晃多少年了，哎，没想到今儿个老头又露了面了。他为什么又出事呢？就因为这老头啊，好动不好静。那年从白沙滩回到家乡，他一算计自己的岁数，将近八旬了，还能活几天？今天脱了鞋，明天不定穿不穿，我就在家等死吧。觉着不行了，给我徒弟去封信，让他跟我见上一面，我一伸腿也就闭上眼了。哪知道他也不死，不但不死，连病都没有，越活精力还越旺盛。梅良祖一看，怪呀，看来我是个长寿之人，忍了那么几年忍不住了。老头一想，既然我不死，趁着没死以前我再转一圈，到开封府溜达溜达，看望看望我那些好弟兄，再瞅瞅我徒弟徐良，听说这孩子这几年大有长进，我检验检验他的功夫如何。老头动心之后，跟师弟古云飞商议，古云飞也赞成，古老剑客看家，梅良祖这才起身。简短解说，一路之上他是游山玩水呀，兴致勃勃。这一天就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到府门这儿，跟门上人一打招呼，正好张龙赵虎值班。他俩一看，呀，这不是梅老剑客吗？您这从哪来？啪一就磕头。梅良祖把他俩搀起来，二位啊，这些年不错吧？哎呀，托您的福，您看看，我们这些年混的都行，您赶紧往里请吧。把梅良祖让进差官棚校尉所，又热情款待。这时候，王朝马汉、李贵楼卿、耿春杜顺在里边也都出来了。消息传开，李才、包兴、公孙策也到了校尉所，众星捧月一般陪着老剑客说闲话。梅良祖一看，怎么没有徒弟徐良啊？不但没有徐良，那些差官一个都没有。他就问公孙策，这怎么回事？我徒弟他们哪儿去了？嗨，公孙先生一乐，老人家，您呢来的不凑巧，他们都因公外出了，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大同府，走了都半个多月了。哎呦，真不巧啊！梅良祖觉着十分扫兴，你看心里跟热火炉一样，恨不能就想一眼看见宝贝徒弟徐良，结果没遇上。他就问他们得什么时候回来。公孙策摇摇脑袋，这可不好说呀，
看这意思，时间短不了。老剑客，您久居深山，不知外边的形势啊。您可知，大同府一带可乱了。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勾结襄阳王赵觉，起大兵45万，攻打大宋，边塞吃紧呐。老元帅岳恒亲自统精兵良将，现在到边防驻扎，两方面多次见仗，不分胜负，如今是僵持不下。宁夏国又想出一条毒计，大型军队进不来，怎么办呢？他就收买内地的汉奸、土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打算扰乱边防，从内部瓦解大宋。我们受的损失可不小啊！为此，当今天子十分动怒，这才派严查散为钦差大臣，带着上方天子监以及开封府各位办差官，起身赶奔大同。您想想，这么大个事儿，一半会儿能回得来吗？既然您到了开封了，您也甭着急，这跟您的家有什么区别呀？徐良在不在，您跟我们也都不外，您就住下吧，好不好？然后到街上溜达溜达，您多能住够了，您多能再走。哎呀，梅良祖一听也行，好吧，想要给包大人问问安。公孙策说，最近两天朝里的事儿也多，包大人也不在府里，赶奔温元阁去著书去了。呀哈，包大人也没见着。梅良祖就有点坐不下去了，说这样吧，我到街上看望看望老朋友，今天晚上我再回来。如果我要不回来呢，那就是被别人留住了。大伙一看，你看刚来就要走，说什么也挽留不住，这才把梅老剑客送到开封府外，大家拱手告别。人家别人回去了，梅老剑客离开开封府衙，刚一拐弯，从对面来俩人。老头仔细看，吓了一跳，什么原因呢？这俩人是一老一少，那个老的比自己这个高不多少，也是大秃脑门子，因为天热戴着一顶草帽，草帽的沿往下耷拉着，遮住此人的半拉脸。你别看这样，梅良祖的眼睛十分尖，这一眼就看出来这老头非是旁人，人送绰号拔不登空草上飞，叫钱万里。这钱万里师兄弟哥俩，他有个师弟叫神手得来乐天成，在前套书咱说过，他们两个人收了个徒弟，就是花蝴蝶江冲江永志，著名的采花贼。他因为他徒弟受了不少株连，可是这老头子是非不明，他就不想想花蝴蝶做了哪些坏事。你的徒弟采花盗柳，奸盗邪淫，身背几十条人命案，手段极其残忍，官府要把花蝴蝶抓住以正典刑，那是完全正确的。钱万里就怀恨在心，为给他徒弟江冲报仇，结交天下的绿林道跟开封府为仇。有一段书叫北下欧阳春掌镇钱万里，撅折了他的青竹竿，钱万里一赌气走了，多少年销声匿迹。哎，没想到今儿个在东京街头上碰上他了，
千万里山。

边的这个人最使老头吃惊，什么原因？活脱徐良，没良祖啊，好悬没叫出来，心说我徒弟怎么回来？哎，话到舌尖他又咽回去了。因为啊，梅良祖思路相当敏捷，徐良不可能跟钱万里走在一块儿，水火不同炉，他们俩怎么能凑在一起呢？刚才听说徐良保着严的人奔大同了，怎么无缘无故能在街头出现呢？根据这两点他控制住自己，但是怎么看怎么是徐良。身高9尺左右，水蛇腰，三道弯，头上软摊的6棱抽口软撞金，旁边插着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配着青缎英雄氅，里面十字插花的镖囊，背后背的那把刀怎么看怎么像金丝大环刀。特别是他的脸儿，面如紫阳干，挖口脸翘下巴，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你说世上的人他怎么有这么相像的呢？哎，梅良祖往道边上一闪，张大眼睛就住上夜了。因为开封府前的这趟街啊，叫红狮子大街，非常热闹，道两边店面林立。当时的开封户口百万，那是大宋朝的国都啊，往来的客商拥挤不动，大街之上车水马龙，所以梅良祖往人群里一躲，便于掩护。对面来那俩人没看见他，梅良祖就躲到人丛之中了，偷眼瞅着。一看这两个人到了开封府府衙，在门前站住了，东张西望，走到头又走回来，围着开封府转了3圈。不知道的呢，这一老一少在这谈话，一边走一边谈，实则你要注意你就看出来了，这两个人是踩到。瞅瞅开封府周围四肢都是干什么的，墙有多高，门有多紧，从哪块出从哪块入。梅良祖闯荡江湖一辈子了，对这事儿还不懂吗？哎呀，这不是我徒弟徐良啊，我呀一定要查清来龙去脉。老头暗下决心，就没动地方，用眼睛盯着他们俩看。钱万里跟这人转3圈之后，长出了一口气，奔东下去了。梅老剑客就在后头跟着。到狮子街一拐弯，有一个最大的饭庄，这饭庄叫酒香居。哎呀，在开封府那是头一流的大买卖，金字牌匾。没钱你别上这儿吃饭了。这两个人就登上酒香居，梅良祖也跟进来了。到这一问这伙计，我说伙计，刚才来了两位，到哪屋了啊？雅座1号。好嘞，2号闲着没？哎，2号正好没客人，我包了，该多少钱我如数给。好嘞老爷子，2号钱。那单间雅座非常华丽呀，甭说吃饭，在这一坐就得10两银子。梅良祖为了图方便进了2号，门帘挂上，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1: 梅良祖发现了钱万里，还有一个长得酷似徐良的人，他就动了疑心了，在2号房间偷听着，就听他们说要在这等一个人。梅良祖要了几个菜，也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听楼下伙计喊：“楼上1号让座，客人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楼梯一响，走上3人来。梅老剑客把这门帘儿撩个缝，往外看着，一瞅这3人呢，走到前面的是个当官的模样，穿的呢是便装，长得雍容华贵，能有40岁上下，燕尾小黑胡，后边是2个跟班的，这2个人手中都拎着沉甸甸的包袱，迈步赶奔1号。拔不登空，草上飞，钱万里跟那个年轻人就接出来了，寒暄几句，进了1号。梅良祖就注意了，仔细听着，这玩意儿有时候听不真呢。哎，他一看1号跟2号中间是花格扇，这花格扇有缝，要注意的话能看见。老头蹲下，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往那屋看着，正好瞅着桌子面，一看这3人坐好了，桌子上是罗列杯盘，那2个跟班的在门口这站着，举杯，几人喝了几口，开始谈正题。梅良祖把耳朵贴上听，要说都听见没有，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很低的，大致的意思好像是来的这个人呐，受什么人的委托，求钱万里跟那年轻的人要办件什么事儿，如果办成了必有重谢。说着话，把那俩跟包的手里的包搁桌子上了，打开一看，一包包的是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另一包全是金锭子，黄金的，这一锭就是10两，究竟有多少梅老剑可没看清，总而言之就这2包那是价值连城啊。这时候来的这位客人声音提高了：“二位别见笑，一点小意思请收下吧。”钱万里冲那个人也一抱拳：“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事儿还没办呢，怎么好就收礼呢？不不不，我们王爷九牧老剑客大名，本想啊把你们请到府里头去，你们还不清楚吗？京城重地，人太复杂，我们府里的人呢也特杂乱，把你们2位请去恐怕多有不便，故此才约定在此相会。你们2位别挑理啊，事情过后我们王爷说了，无论如何得请到府里

0: 还要跟二位亲近一步。至于这点礼物，拿不出手去，请二位无论如何收下。
1: 好吧，
0: 那么就转告王家千岁，说是我们谢谢了，这事儿包到我们身上，万无一失。
1: 好了，一言为定。
0: 那么二位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呢？
1: 到我们都看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明儿个咱在这儿见面，您听喜信儿。
0: 好嘞，痛快，痛快！来来来，为了祝贺马到成功，咱干一杯，干干！三个人举杯喝了。这种话要别人听了，根本听不懂。能瞒得住梅良祖吗？梅老剑客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当时懂了。哦，怪不得他们俩围着开封府转了三圈，在那踩到，闹了半天跟这人有关系。这人花重金把他俩收买出来了，今天晚上要进开封府干什么坏事儿？哎呀，很可能对包相爷不利。
1: 我怎么来的这么巧？
0: 早来也遇不上，晚来就来不及了。正赶这时候让我遇上了，看来包的人福分不浅呐。现在开封府连一个高人都没有，都敢奔大同了。这要是钱万里等人下手，对包的人不利，那可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呀。想到这，梅良祖鼻子尖都冒了汗了，替包的人高兴。但是就自己的能为来讲，能不能抵住他们俩，这还很难说。钱万里人送绰号拔不登空草上飞呀，那也是人中的剑客，一对铁砂掌打遍天下都没有对手。欧阳春赢他好悬没吐的血呀，自己跟他没伸过手，究竟谁高谁低，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另外，长得像徐良似的那个小子，别看年轻，往那一坐，撇着辣嘴，稳如泰山，连钱万里对他都毕恭毕敬。究竟这人是谁呢？莫名其妙啊！难道说钱万里为次角，他是主角？老英雄这心里是七上八下，一直等着那屋吃完了饭，那个当官的领着俩跟班的走了，钱万里跟那年轻人也没远送，拱手告别。约会好了，明儿个还在这儿，不见不散。咱们单说钱万里跟那年轻的回到屋里头，把这金锭子和珠宝过了过数，两个人二一天作五把它分了。分的时候，钱万里还说：“我说今天就看您唱这主角了。”那年轻的一乐。老剑客，咱爷俩还过这个吗？您是老前辈，我是初出茅庐，那不差得多吗？ 不不不，后生可畏，你可比我强。别的我不敢说，你的武术我看见了，确实有惊人的本领。今天我给你寻风放哨，这出戏你是主角。哈哈哈哈，伙计，算账！一会儿伙计进来了，告诉他们俩，账已经有人给汇过了，你们二位吃完了一走就行。这两人把嘴一抹，噔噔噔，下了酒楼。梅良祖一看他们走了，赶紧也算账，算完账下楼，在后边跟着。因为这个天还早呢，就见这俩小子出了酒楼之后，先找个戏园子听了会儿戏，下场又找了个澡堂子烫了个澡。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他们俩找了座店房，这座店离着

开封府的府衙也就2里地左右，小店儿不大，也不显眼。他们两个进了店了，没两组，到了近前一瞅，赵家老店，当初还真在这住过，跟这赵掌柜的还挺熟。没两组，等来到柜台上，赵掌柜的正好在里边出来，开始没认出来，等仔细看，耶，这不是梅。刚要叫梅老剑客，梅良祖一摆手，嗤！掌柜的，你挺好啊，怎么您来了？没到开封，别说。赵掌柜那意思，你怎么没到开封府上我这来了？梅良祖把他嘴给堵上了，拉他进了柜房。赵掌柜的一看就知道有事儿啊，把声音就撂低了：“老剑客，怎么有事儿啊？”“有点事儿。”不过事儿不大，我求你帮个忙，给我找个房间。这还用说吗？别人来没有房间，您来了要哪间房给哪间房，咱们都是老熟人了。不，我也不挑剔，我且问你，刚才进去那俩人住的哪儿了？刚才那俩人我还没注意，你把伙计找来问一问。赵掌柜的把伙计找来了，一问。伙计说：“就住到东跨院，他们包了两间房。”梅良祖说：“这么办吧，东跨院对面有没有房间？有啊，对面的房间我包下。这两个人跟我有紧要的关系，我是暗中跟踪。”赵掌柜的一听明白了，他知道梅良祖是徐良的老师，徐良是开封府的官人，他们要跟着的人一定是匪类。什么事儿敢问吗？就告诉伙计，赶紧把那空房子收拾干净，被褥准备好了。老梅头进了屋了，告诉赵掌柜的，发生什么事儿你也甭管啊。那您吃点什么？不，我都用过了，你们该忙着忙着去。哎，有熟人好办事儿。赵掌柜的提心吊胆呐，就担心一样事儿。要打仗，你们可远点地方打呀，别在我这店房打呀。这要再放躺下一个，往后我这小店非关张不可。他心里七上八下，咱不说，单表没老剑客，住到对面屋，搬了把椅子，挨着窗户这一坐，舔破窗棂纸，监视着对面的举动。虽然门关着呢。但是他们出来进去也逃不过梅老剑客的眼睛。就这样，一直到2更左右，梅老剑客这才发现两条黑影晃身上房。兔崽子，你们可出来了，要干活，我跟着。梅老剑客周身力变，在后头跟着。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俩到了大街上，是直奔开封府。梅良祖紧追不舍，看他们俩在西大墙一晃身进了开封，老头也跟进去了。就见这两条黑影穿宅过院，寻找包大人的寝室。结果在第3道院找着了，包大人的寝室窗户纸刷亮，灯光晃动，人影摇摇，钱万里跟那个人。就趴到后窗户往屋中窥视。老头儿呢，梅良祖就趴到短墙上，在这监视着。3更已过，就听包大人在房中说话：“天气不早，安歇了吧。”“是。”理财包兴把灯光纸灭，在屋出来，房门倒带。一会儿，一切恢复平静了。梅良祖亲眼看着，就见钱万里一跌腰从后房檐上下来，那个年轻人一探膀背，歘啦拽出一把宝刃，虽然是个黑天，就打了一道利闪呐。钱万里在这熏风，那个年轻人拎着刀往房门那儿转。梅良祖一看该动手的时候了，怎么动手？
没两组一响，我拽出子午盘龙梢来。

看这厅堂五四一大，不把包大人给惊了，开封府就得开锅呀！最好别在这儿打，我把他俩整到个没人的地方，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对，想到这块，梅良祖往前一近身，就离着钱万里不远了，在他面前一招手。意思是说你上这儿来。钱万里抬头一瞅，哎呦，吓得好悬没叫出来，心说这是谁？坏了，我们被人发现了。这老家伙挺狠毒啊，向来办事儿就是剪草除根。他冲着那个年轻人一打口哨，年轻人也懂了，就知道行踪被人家发现了，因此他提着宝刀就回来了，来到钱万里的近前，压低声音：“老人家，什么事儿？坏了！你看。”钱万里往短墙上一指：“啊，全明白了。”就见他把白眉一挑，压刀就追起来了。钱万里在后头跟着，两个人追一个。就这样，梅老剑客把他们调出开封府，一直来到王府后花园。王府后花园呢，就是老王家的，叫王惨那个后花园。因为这王惨是个老绝户，死了以后无人继承，这地方就归公了，修了一个大花园子，白天有人卖票，可以到里头观赏花卉，到小亭休息休息，还养着几件小动物，晚上没人看着，梅良祖经常上这儿来溜达，觉着这地方挺宽敞还没人，因此把他俩人调到这儿来了，找了一片开阔地，梅良祖是挺身站好。这阵儿钱万里跟那年轻人就追到了，三个人三吊脚站好。钱万里就问：“什么人？你是个谁？”老伙计，贵人多忘事啊，连我你都不认识了，你好好看看我是谁。钱万里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脑瓜子嗡了一声：“啊，你是老梅头？对，梅良祖。哎呀，也有家乡住处，但是现在可不能告诉你。多么野蛮，够多么歹毒！人家败了，他还不依不饶。”把刘道约劈死在西彩台下，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叫他给刘道童偿命，不偿命就不行。啊，这么回事儿啊！朱老剑客，刚才我在山坡上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我认为这个事儿啊不怪我徒弟。哦，怎么不怪你徒弟？你瞧啊，比武比武必有胜负，打仗身手必有死伤，他这事儿奇怪吗？你我都是武林高手，参加过无数次盛会，你回忆一下，哪一次比武不伤人呢？哎，哦，你光看着我徒弟把他用刀劈了，那么你就没看到刘道通猖狂到什么程度，在这儿摆了梅花桩，想要把开封府的人全都置于死地，这心毒不毒，狠不狠？老剑客呀，不要有偏见，比武嘛就得有死伤，不是我向着我徒弟。那么你哪一条有规定？

不行杀人，哪一条有规定不行在你这西看台底下劈人？他不没有吗？您说这话是实在无理呀！我看算了吧，啊，这件事儿就叫它过去。如果没比完的话，咱接茬往下比，你看如何？哎呀，诸葛亮一听，你倒说个轻巧，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完了，没老剑客，我算服了你了，真是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这当师傅的真向着徒弟，没那么便宜。徐良要不给他偿命，你就得给偿命，是吗？诸葛亮，你可别把话说得太敞了啊，得留有退身的余地。你没打听打听，我梅良祖何许人也？我叫金睛浩斗。你好好想想，为什么有这么个绰号呢？就因为我好斗。你可别惹起我的麻烦来！你要叫老爷子，我一不高兴，你可倒了霉了。诸葛亮点点头，好了，既然你说到这儿，来吧，我今天就看看你这个金睛好斗的武艺究竟有多高。你要把我赢了，这仇不报了，刘道通算白死；要赢不了我的五经拐杖，你们爷儿俩今天都得给偿命。好嘞，老猴崽子，我看咱们谁说话不算数。说着话，飞剑仙诸葛亮呜丢一声举起五经拐杖，梅良祖抡起子午盘龙烧，这俩人就想在这玩命。您说这一打算怎么回事？又不属于实阵赌输赢之内的。就为了个刘道通，这打起私仗来了。但是还没等动手呢，金镖侠林玉赶紧过来了。师傅且慢，老剑客等等，师傅，您这儿来，我有几句话跟您说。金镖侠林玉啊，把飞剑仙诸葛亮拽到没人的地方。师傅，打不得？什么意思？师傅，您没想想？梅良祖可不是好惹的，要光他一个人还好办，您知他背后还有谁？再者一说，您这么来会引起公愤的。您往那边看看。金镖侠林玉用手一指，飞剑仙诸葛亮顺着徒弟的手腕往台上一看，可不是吗？三教堂的三个堂主，华山修罗刹的陈团长老。都怒目而视，八只眼睛都盯到诸葛亮身上了，正在那运气。眼看就要爆炸了。林毅说：“刚才我听这几个人说了，您要再这么坚持的话，他们要退出阎王寨，恐怕对你我师徒不利呀。老师，往下比呗。”咱怕什么呢？名正言顺，干脆把老眉头置于死地了，那比这么打不强得多吗？那个合法合理，您何必又跟他斤斤计较呢？金镖侠这一说，飞剑仙诸葛亮才点了点头，有理。好嘞，诸葛亮提着拐棍又回来了，这家真跟外国鸡一样，说变就变。这阵是笑脸相迎，梅老剑客，方才恕我说话不周。由于呀，我跟刘道爷感情不错，看他死得太惨，我心一难过，我有点着急。这一着急，脑袋一热呢，语无伦次，难免多有得罪。老剑客，你原谅，不给刘道通报仇了，您看如何呀？梅良祖一听，不给刘道通报仇了，您看如何呀？梅良祖一听，猴崽子，

刚才你们咬耳朵说什么呢？哦，又打了别的鬼点子了。好，既然你撤梯子，我也得往下撤一撤。梅良祖也乐了，诸老剑客，承蒙赏脸，我领情不过，那么就麻烦麻烦你，派人收尸吧。啊，好，这事儿全归我们。您老人家能不能请到西看台坐会儿？不不，有功夫再来，我找我徒弟还有事儿。说着，众人陪伴着回奔东财台。就利用这个机会，梅良祖坐下跟众人相见，把京城所遭所遇跟蒋平、徐良说了一遍。这爷儿俩听完就一皱眉呀，哦，有这等怪事。包大人要真出了事儿，可不好办呐。无奈现在抽不出人去，阎王寨的事情都忙活不过来，能抽谁？抽一帮无能为的吧，回去没用；有能耐的抽走了，这谁打呀？蒋平跟梅良祖一商议，这么办吧，今天我们就能分出上下来了。不管输赢胜败，然后咱们再从长计议。梅老剑客一听也只好如此。正在这时候，就见飞剑仙朱亮走下彩台，来到梅花圈。哟，呆！众位，方才经过我们商议，提出一条公平合理解决的办法，说出来大伙儿听听啊。刚才比的是第六阵，互有伤亡，你说算谁输，算谁赢呢？要为这事儿纠缠呐，恐怕一半会儿说不清。因此，梅花圈比武之事不算。这第六阵不算，咱们重新准备第六阵决一雌雄，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徐良他们有心不答应，又一想啊，也只好如此了。的确，刀劈刘道通是有点过分，哪有追到人家家门口把人家劈了的？哎，如果朱亮他们揪住这个事儿不完，真是弄不清楚，不算也行，看看这个第六阵有什么新花样。蒋平就喊妥了，老剑客，这算公平合理，你再重新准备第六阵吧。好，既然四老爷通情达理，咱们就往下进行。不过这第六阵可不在这儿，劳驾各位随我来。又换了地方了，东西彩台上的人从台上下来，跟着朱亮走，直奔后山。徐良紧跟着老师梅良祖，爷儿俩一边走着一边谈着。来到后山的什么地方？地名叫鹰愁街，就好像一座大山，当间拿斧子给劈开了，有一道山缝，这道山缝就叫鹰愁街。不过这山缝可够宽的，最宽的地方能有5丈，最窄的地方也有3丈5。悬崖峭壁，陡立陡立的，站到山头上往下一看，是深不见底。整个的山底下叫鬼烟川，上边叫鹰愁涧。说老鹰啊，飞到这儿都发愁啊。人们往下一看，觉着冷气袭人，这什么地方？这舞怎么个比法呢？大家心里头都没底儿。再看飞剑仙朱亮，走到鹰愁涧的旁边，冲蒋平和徐良说话：“众位啊，咱们练武的人讲究水旱两路。”

轻功硬功都得有。今天这一仗就在鹰愁涧进行，准备。其实人家早有准备，山涧的两旁都有大铁环子，对岸也有人家山上的喽啰兵，就把这铁环子的中间拴了两条铁链。哎，这两条铁链在这边蹬着可以过去，在那边蹬着也可以回来。这两条铁链拴好了，众人一看，铁链与铁链之间间隔是五尺，就在空中悬着。朱亮一看一切就绪，向大家解释，众位看见没看见，这叫什么呢？我给起了个名，叫双龙飞索桥。为什么准备两根链呢？一会儿咱们就在这铁链上比武，一人一根，也可以来回替换，哪个不行掉进山涧算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大伙儿一听是这么回事儿，嘿，难得朱亮怎么想来的，这可真得有决意啊。慢说比武，那铁链比手指头粗不多少，在上面能站稳的吗？晃晃悠悠跟打秋千差不多，上头还得比着武，一个不注意跟头折下去就摔成肉饼子，这玩意有多深谁知道。朱亮宣布完了回归本队，时间不大人家的人出来了，这回可不是一般的，出来的正是三世陈团陈东波。这个凶僧怪眼圆翻，撇着辣嘴来在任宠的前面，把长大的衣服扒掉，里头换的是短僧衣，斜挎着皮囊，里边装着32颗金棋子，手里头端着金棋盘。再看陈东波一乐，各位，贫僧不才，这阵我包下了，你们大家上眼。再看他一哈腰，登上双龙飞索桥，就像燕子那么轻，又打这头走到那头，又打那头又回来，在两根锁链是跳动自如，就好像磁石似的能把它粘住。人们是满堂彩呀，好啊，果然是绝艺。要没有登平渡水的功夫，没有踏雪无痕的本领，这玩意儿练不了啊。陈东坡转了几趟之后，在铁链上来了个单筋独立，这铁链来回悠着，他高声喝喊，哪个过来，哎，梅老剑客，您是刚来的，那几阵您都没参加着，如今正赶上这第六阵，关系重大呀。我告诉您呐，这阵我们阎王寨的要输了，这次比武就算结束了，我们以失败告终，按着合同和誓言办事，绝不悔改。我看一般的人他也没有资格登这种双龙飞索桥，只有您老人家的能耐还可以。怎么样，能不能赏下脸来呀？咱两个人在飞索桥上比比，意下如何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公开叫号。这就像刚才金镖侠林玉跟朱亮所说的那样，合理合法，咱在这上比，要把梅良祖给整死呢，不也就出了气了吗？

0: 故此，陈东坡才这样猖狂。你想想，梅良祖叫金睛好斗，他自己讲话了就好斗，瞪眼就骂人，举手就打人呐。你就是刀山油锅，他也不惧呀。老头一听，呵，指名点姓，好嘞，我要怕你，我就白活。 老人家挤出人群，扭向回头跟徐良说：“孩子，在这儿看着点啊，待为师会他。”徐良一听啊，真有点担心呐。不管怎么说，师徒的感情，徐良一伸手把师傅抓住了。老人家等一等，什么事儿？我说这话您可不要生气。 这次英雄会不比寻常，他们每想出一个主意，都有独到的手段。您老人家上了年岁了，气血也衰败了，我看您最好是不要去，徒儿我替您去。啊，梁子，你这篇孝心，为师我非常高兴。不过你放心。 你认为为师老了，我认为我没老。相反，我觉得我这能耐比当初还强了。孩子，有师傅在这儿，能叫你下场吗？再者一说，人家指出我的名姓来了。放心吧，在这儿给为师盯着点儿。倘若万里有个一，我一脚蹬空掉下去。 或者被人家给打死打伤，当然你就得下场了，替为师我报仇。老头说到这把袖子一甩，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山涧的旁边，把衣服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噌，飞身就跳上另一根锁链，单筋独立，这叫蜻蜓点水，铁链来回晃动着。
1: 老头踩的这个瓶劲儿就甭提了。两旁众人一看，鼓掌喝彩，好，果然有功夫。再看两个人在两条铁链上来回走了那么几趟，开始伸了手了。梅良祖使的是子午盘龙烧，盘龙烧是什么玩意儿？也是根拐棍儿。 比朱亮那拐棍长，因为它长，它有弯曲的地方，一甩起来还带响，打的人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这种子午盘龙烧，宝刀宝剑你也切血不动啊。三世陈抟呢，使的是大棋盘，两个人这一动手。 梅良祖无形中就吃点亏，什么原因？他的盘龙烧占的面积小，而陈东坡这个家伙占的面积大，抡起了呼呼刮风，跟一面墙一样，这样拍的人身上，受得了吗？而且陈东坡硬功出众啊，力大绝伦，越打越勇，是越打越猛。 就听见金棋盘呼呼刮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看着镜子里失落的我，为什么你会那么的难过？反复问着自己对错，泪滴又清洗我一遍遍。

0: 如果你谈恋爱的话，一定要让学长知道。
1: 为什么我谈恋爱一定要让你知道？那你呢？你都没有交女朋友哦。
0: 因为我在德育院长大。
1: 你干嘛？你想追我？
0: 你说呢？

0: 我要把它丢掉了。那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1: 什么心理准备啊？
0: 那就表示。我连你也一起不要了。
2: 交往的陈宝珠就是一个嫌贫爱富又势利眼的女孩，
3: 因为我只能跟有钱人交往。
2: 你根本就爱做人，
3: 我就是喜欢有钱人，怎么样？
1: 从来没有想过这三年甜蜜的回忆，在这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痛。原来认真谈一场恋爱，竟然会让人这么难过。如果是这样，那我再也不要认真谈恋爱了，再也不要了。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

0: 下士，一块醒木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武帝刘彻。说起这汉武帝刘彻呀，他本是汉景帝的第九个儿子，他生于景帝的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56年的7月7日。在公元前141年，这个刘彻16岁是登基继位，在位54年呢。他死于公元前87年，享年70岁。他是中国古代史上在位和享年最长的帝王之一。他的谥号孝武皇帝，

开辟了广大的疆域，奠定了其后2000多年的中国版图的基础。汉武帝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者。然而，汉武帝也有大过。可以这样说，汉武帝一手缔造了汉朝的辉煌，又一手制造了帝国的衰落。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哎，你别看16岁的小孩啊，他聪明啊，他大脑里在成天想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因为啊，在秦朝和汉朝，这个秦汉是中国第一次大统一时期，用什么指导思想来统治庞大的帝国？从秦始皇到汉初的统治者都做了探索。秦始皇奉法家之言，他尊法家，听了法家的言语，结果到了秦二世亡国了。那么汉朝的初年，汉初的统治者们奉行的是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什么叫无为而治啊？就政府什么也不用管，老百姓愿意种地就种地，怎么发展市场啊，繁荣市场啊，经贸往来呀，随便，政府就是政府，他犯法你就抓他，不犯法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这种思想叫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那么这种思想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姑息妥协的思想和政策又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为人心不齐呀，思想不统一，各干各的，谁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汉武帝刘彻就琢磨，这不行，绝不能再推行什么无为而治，绝不能再推行什么黄老之学了。那么怎么办呢？哎，刘彻想到了儒家，尊重儒家思想，用儒家的思想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因为在这个无为而治的思想统治之下，这个农业生产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为政府对农民控制的较松，很多农民为了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称为亡人。为了逃税，就说这人死了，偷偷摸摸跑别地方种地去了，就是不上税。因为在汉初，这个个人得上人头税，政府对部分农民失去了控制，这当然不利于中央集团的加强。怎么样从思想上把农民控制住，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顺民呢？在统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已经从根本上削弱，但依然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大商人的势力在膨胀，这显然对中央集权是潜在威胁啊！用什么思想可以规范他们的理念和行为，从而理顺君臣上下尊卑的关系？这是汉武帝刘彻想的第一个大问题。在西汉王朝妥协退让的政策下，这个北方匈奴的势力是一天天的扩大，肆意抢夺、烧杀、侵略，直接关系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啊！用什么思想可以让天下的臣民能够忠君爱国、同仇敌忾的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呢？这是他想的第二个问题。两个问题摆在了面前，以上种种的挑战与问题，刘彻认为儒家思想是解决问题的有力武器。这个汉武的刘彻

在刚刚立为太子的时候，就当太子的时候，就深受儒家学术的影响。16岁登基后啊，他就开始着手实施新政，改组了三公人选，任命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为宰相，王夫人的同母异父的弟弟田汾为太尉，先把这宫廷里的内阁改组了。然后汉武帝呢，又设立了明堂，准备按古制是大兴礼教。这个明堂啊，就是儒家讲学的、讲儒家思想的一个朝堂。而且汉武帝还派人请来了儒家的大腕儿、儒家的名儒，叫申公，来到长安，让他当老师讲学。可这个举动却遭到了东宫的太皇太后坚决反对。这个窦太皇太后那可是一人把持朝纲啊，你别看汉武帝多厉害，他必定年小啊，那得听他奶奶的。稍微不对劲儿，这个窦太皇太后就翻了白眼根子。窦太皇太后一琢磨，怎么的，你要把祖宗留下的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给我推翻喽？尊什么儒家？哪来的儒家？什么儒家？不行，别干了，家小心你的皇位，我说把你换了就换喽。你看几家伙就把汉武帝给挑下马了，而且被迫没办法的情况下，是在窦太皇太后的逼迫下，武帝刘彻罢免了宰相窦婴、太尉田汾的职务，这个推广儒家思想也就告了一个段落，继续无为而治。不过武帝刘彻在暗中等待。在建元6年，也就是公元前135年的5月，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死了。这个武帝刘彻是悲喜交加，悲什么呢？奶奶死了。喜的什么呢？没了绊脚石了，我的儒家思想可以强力的推广了。这个时节的武帝已经是22岁了，他的亲生母亲王太后宠爱儿子，不干涉朝政，哎，这就使汉武帝有了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利。于是终于告别了政治的紧箍期，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建议。这个董仲舒在当时是个名士啊，大学者呀。他是广川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景县，那是汉代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他跟这个汉武帝刘彻说，咱们得尊儒家，儒家讲究三纲五常啊，仁义礼智信啊，他能让老百姓知道什么叫君，什么叫臣，什么叫子，什么叫民。那君臣不分，放任自流，那不行。汉武帝刘彻早就有推广儒家思想的这行动，再加上董仲舒这么一说，整个在汉代汉武帝时期是大兴儒学，全国一片的儒学之声。那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之后，那么实际上呢，只是提高儒家的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各种思想学派他并没有完全的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学治学，而且还有不少人进入朝廷为官。那么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制度也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从而完善了国家制度。他开始实施了推恩子弟、广开仕途、中朝御政、加强监察、建立刺史制度、兴办太学、推广郡学，又建立了建立年号和太初改历的制度。什么叫建立年号和太初改历啊？

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刘彻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此前之年追改为建元、元光、元肃等年，每一年号均为六年。那么以上这些制度变革都是汉武帝提倡儒术的具体表现，并且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之中，以巩固其统治。汉武帝刘彻一生的业绩中，这武功占有极大的比例，由他领导抗击匈奴的战争竟持续了43年，大小战役多达15次之多。那么咱们找几个关键性的战役寥寥的交代几笔。这里边有马邑之谋，在元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刘彻采纳了王辉的建议，派遣李广、公孙贺、王辉、李希、韩安国五大将军呢，带领30万汉军是浩浩荡荡的埋伏在马邑的附近。紧接着就派这聂毅出到关外出塞和这匈奴交易，诱敌勾引，想把这匈奴的大兵勾引到马邑一带好围攻歼灭。可这匈奴这个头子很尖，明白过来了， no no no no， 我们坚决不上当。结果呀，这场战役没有成功，虽说没有成功失败了，但是它说明汉武帝全面反击匈奴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了。在那个年代出兵30万，那是一个很大的举动啊。第二次是收复河南地之战，在公元前127年，匈奴的20000骑兵侵入边境，是由渔阳进入雁门，首都长安直接受到威胁。汉武帝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对河南地，这河南地是哪儿啊？就现在的河套地区，对这个地区的匈奴各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迂回包围作战。这个匈奴军队毫无准备，是大败在当场啊，死伤无数。那么秦末以来长久沦陷于匈奴的河套地区终于被汉武帝刘彻给收复回来了。比较大的战役还有河西争夺战，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3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带领10万骑兵出塞追歼匈奴。在这次战役中啊，18岁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是脱颖而出。霍去病是河东郡平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人。他出身于奴隶，由于他善骑射，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任命他为骠骑校尉，这校尉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仅次于将军。骠骑是形容行动敏捷快的意思。大将军卫青呢，还挑选了800名的精锐骑兵归霍去病指挥。这汉军出塞后，霍去病带领800骑兵冲杀在前呢，是离开了汉军的主力，是一直奔袭数百里。这支骑兵小部队找到匈奴的部队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突然的袭击，是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溃不成军。那就类似在二战期间德军的闪电战差不多，那就闪电战术。我这么估计着，可能希特勒的闪电战就是跟咱们国家汉朝那霍去病将军学来的，那背不住。这个汉军是以少胜多，斩敌2000多人，杀死匈奴大单于的叔父，生擒了大单于他爹，那是大胜而归啊。汉武帝发布命令，称赞霍去病是勇冠全军，封他为冠军。

军侯。这霍去病初上战场就表现出超群的军事才能。在公元前121年的春天，霍去病被任命为大将军呢、他带领骑兵万余人从陇西出塞，转战六天，越过了甘肃山丹的东南千余里，杀敌八千余人，生抓了匈奴的一个王子，是汉军西河首战告捷。在同年的夏天，霍去病又带领大军出北地，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庆阳西北，深入2000多里，攻进了匈奴之地，击败了匈奴的主力军，抓住了匈奴的一个单于，逮住了一个匈奴的王子，抓住了单于的几个老婆，歼敌3万多人。这是西汉对匈奴开战以来所取得的一次空前的大捷。这次战役后，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这个匈奴的首领一只鞋单于说，怎么叫一只鞋？他的名字就叫一只鞋。老挨揍，他心里就琢磨怎么办。这汉军挺厉害呀，他就想了个招，就把他的宫廷，把他的指挥部就搬到了漠北，想引诱汉军深入，然后呢趁其兵疲惫而袭击。那么在公元前119年的春天，汉武帝刘彻是将计就计啊，趁匈奴疏于防范之时，决定攻其不备，发动了对匈奴的第三次大战役。汉武帝调集10万骑兵，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及转运夫10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一次规模最大的远征。卫青指挥汉军以左右翼将匈奴单于包围，一只斜单于带领数百骑突围逃走，汉军乘胜追击，杀敌近20000人。不过在这次战役中，飞将军李广进军东路，路途遥远，又没有向导，大漠风沙，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错过了会合的时机。李广一着急瞪眼，觉得延误了时机，自己有责任，是拔剑自杀当场。根据汉武帝的作战计划，霍去病的东路是主力军，汉武帝给他配备了力量最强的汉军，敢于深入虎穴的勇士都交给了他指挥。霍去病深入漠北2000多里，与匈奴左贤王相遇，那是展开了一场激战。这个左贤王的骑兵几乎全部被歼，霍去病是乘胜追击，前边是左贤王跑，后边霍去病追，把这左贤王都追到了肯特山。这肯特山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有这么个山叫肯特山，到这地方嘁哩咔嚓又杀了不少匈奴人，左贤王是玩了命的跑，后边霍去病一直把左贤王追到了汉海。这汉海是什么地方？各位，就是今天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啊！左贤王蹭蹭蹭蹭蹭蹭蹭，一看前边是贝加尔湖，蹭！他跳湖里，他洗个澡，穿上了衣服，也没买澡票，是撒腿继续往前跑。赶霍去病追到汉海这儿，一看把左贤王追没影了，行了，这才凯旋而归。经过这次漠北大战，匈奴人马伤亡很大，渐渐的衰落下去。那么在匈奴和汉边境上的战火也就少得多了。那么这个霍去病在抗匈战争中是建立了大功，是多次得到了汉武帝的奖赏啊，给他10000多户百姓归他管理，他收地租了，给他封地，并加官大司马。可这一天霍去病回到军营，他感觉到身体不适，好像有点

0: 感冒了，就躺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他的武官来到这儿，有军情向的禀报，一挑个军帐，不看还则罢了，一看霍去病已撒手西归。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武帝刘彻。霍去病为汉朝立下了赫赫的战功，特别是抵抗匈奴，那是功不可没呀。汉武帝加封霍去病为大司马，这个官位是非常高的，特别是霍去病才24岁就官拜大司马。可谁也没有想到，也许霍去病连年的征战身体不支，也许是突然得了暴病，霍去病24岁死在了军营。汉武帝知道这件事之后十分的悲痛，为霍去病修建了一座仿照祁连山模样的雄伟坟墓，来纪念这位建立了赫赫战功的青年英雄。汉武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但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再加上汉武帝个人好大喜功和奢侈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呢？汉武帝刘彻调整了经济政策，一方面坚持以农为本的既定国策，一方面又加强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节和控制，发展国有工商矿业以繁荣经济。经济政策的调整使汉朝富裕了起来。那么汉武帝刘彻在外交上又是如何的呢？咱们这里边首先要提到的是汉通西域。在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刘彻从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匈奴人打败了大月支。这个大月支啊，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这个民族也是马上的民族，善于骑马，善于射箭，也是凶猛彪悍无比啊。这个大月支这个民族是占据在祁连山，那么匈奴人就觉得这地方好，就把大月支族给打败了，就把大月支族从这祁连山给轰下去了。据说呀，这个匈奴的单于还把大月支王的头颅砍下来制成了酒器，没啥事儿，拿着脑瓜骨当酒盅，哎，喝酒。所以这大月支族是十分的痛恨匈奴啊。汉武帝对这个消息是极为重视的，他就想联络这大月支，并和这大月支呢想结成同盟，共同的对抗匈奴。但是只打这大月支族离开了敦煌元帝后，离开了祁连山，究竟跑到哪儿去了不知道，没有消息。而要找这大月支族啊，必须得经过河西一带，而这一带地区又控制在匈奴人的手中，西行寻找大月支族必须得经过那里。所以联络大月支族的任务既艰难又十分危险，没有人敢承担。这武帝刘彻就想了个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就招聘一批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使者，其中有一个人，此人叫张骞，他是陕西汉中人，当时呢他是一个郎官，这个官位是很低的。这个张骞挺身站出说我愿意去。武帝啊很欣赏张骞的胆识，马上就给他配了100多个随行人员，还找了一个投降过来的匈奴人给他做向导，这就出发了。张骞第一次出使，结果呀被匈奴人给抓住了，一关就是关押了8年呢。后来这个张骞

迷迷糊糊的逃出来了。逃出虎口啊，就找到了大月之族，真找到了。找到可是找到，却没有达到结盟的目的，但却获得了大量的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张骞历经艰辛回到了汉朝，将西域的一些国家的地理、风俗、产物、政治、军事等情报报告给了汉武帝，使汉朝政府对于西域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为以后沟通西域做了初步的准备，还大大的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在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到了西域好多的国家呀。那么这些国家一看汉朝的使臣来了，当然得接待，这一接待，这一谈唠，互相一沟通，双方又有了深的一层了解。那么张骞在西域又待了两年，走访了很多国家，回来了。那么这时节西域的一些国家也派了使者来到了汉朝，那意思看像不像你张骞说的那样汉朝如何如何强大繁荣。哎，这些使臣也来到长安拜见汉武帝。汉武帝更能整，汉武帝出巡的时候啊，就让这各国的使节也跟在后边，让他们更一步的了解中国的情况，回国后好大做宣传呢。从此以后，西域的很多国家便和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通西域便在这时正式的开始了。汉武帝又继续派出很多使者到西域的各国，每年多则十几次，少则五六次，每次多达百余人以至数百人。你像那些比较遥远的西域国家跟中国都有来往，像什么大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等国家都跟咱们中国有来往。这个汉武帝时期通西域开丝绸之路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呢。张骞通西域后，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什么炼铁呀、凿井术啊，哎，这些技术相继的在西域得以推广，像精美的手工产品，如丝绸和漆器，也传入了西域各地。那么西域的东西呢，也进到了咱们中国。西域的很多产物，像什么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葡萄等植物都来了，到了中国了。你像骆驼、驴、汗血马这些动物都来到中国了。像电视、冰箱，那年头不产这玩意儿，日后也传到咱们中国了。尤其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联系的不断加强，对统一的多民族的西汉王朝的形成与发展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外交上汉武帝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那么在边事上呢，边事上他是大力的开发呀。在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向南方、东方、西方和东北地区开边拓疆，是大力的开发，结果成绩巨大。我国的南方及东南沿海是越人的居住区，在秦朝的时候已经被统一并设立了郡和县。可秦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的时候，当地的官吏和贵族分别建立了政权，到了汉朝，汉朝初年共有三个政权，一个占据浙江的温州，一个占据福建闽侯县，一个占据在南越。那么汉武帝刘彻经过不懈的努力，是连排带打把这三个政权全部的收回来了，收到了中央集权呢。那么对待北方呢，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当时生活很多民族，那么这些民族散散落落，

不听朝廷的管，汉武帝刘彻下令以兵压之，以权压之，把这些散落的民族也统一了起来，形成了中国的一个强大版图啊。自此以后啊，历代的疆域虽有局部的变化，但大体上是汉武帝时期对外扩张之后的范围，因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经过了汉武帝刘彻的对外扩张，也开展了今新疆及西南一带的交通，以及中国与中亚、南洋、欧洲、日本等地的陆路和海路交通，推动了中国、亚洲以至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伟业。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汉武帝也有他的过错，再大的伟人也有过错之地啊。这个汉武帝是在位54年，结果这战争持续了43年，就是当了54年皇上，他打了43年仗，用兵的时候多则30多万，少则也有数万之众，连年的战争，劳民伤财，百姓是苦不堪言呢。另外，这个汉武帝啊，在生活上也是非常奢侈的，就因为他这奢侈，给民众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他大兴土木，建了好多宫殿，游宫、玩宫、娱乐宫、游泳池、歌舞厅，你反正说吧，凡是想到的，他都建了一个宫殿，自己好玩啊。说大兴土木，这钱呢花多了去了。这个汉武帝以为自己是至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天命行将开始新一轮的周期。于是呢，他就带领文武百官到泰山去封禅，得以再受天命。从元丰元年至征和4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到公元前89年，汉武帝共举行了6次封禅泰山的活动。这个每次的封禅开支都十分巨大，花费的钱财真是难以计算呢。另外，这汉武帝没啥事就琢磨，我怎么能长生不老呢？朕要永远的统治这片江山，这些百姓永远是朕的子民，想长生不老，所以啊，就委托人寺外求仙拜道，要买这长生不老药，还请了很多道士，就在后宫支上丹炉，要炼这长生不老丹。没什么事儿，武帝就跟这底下大臣们说，谁要如果能让我长生不老，我把这江山给他一半都行。可人这生死那是由天命，有生就有死，你老想长生不老，上哪儿整那长生不老丹去？哎，没啥事儿，他跟大臣们研究，结果有一个大臣呢，就回到家里，就跟老婆捣鼓，说皇上呢想长生不老。哎，谁要如果能让这皇上长生不老，求这长生不老丹，那皇上对他那就得天高地厚的，那甚至可以把这江山都给他一半。结果大臣跟老婆说了，他这个老婆没啥事跟丫鬟说了。这个丫鬟呢，有一天回家就跟邻居说了，这个邻居就跟一个杀猪的说了，这个杀猪的就跟一个长鞋的说了，这个长鞋的有个磕头的姓栾，这人叫栾大呀。这个栾大是游手

好闲，在家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打瞎子骂哑巴，什么坏事都干。后来这个栾达因为惹了一场官司跑了，就跑到南方，遇到一个老道。这个老道说他会妖术，这个栾达就拜这道人为师。后来这老道就跟这栾达说呀，我不会什么妖术道术，那都是骗人的。就这栾达就跟这道士学了半年多。学啥了？学蒙崩拐骗，轮崩撇靠晃，就学这玩意儿。结果这栾达回来了，回来一听怎么的，谁要如果能给皇上求来长生不老丹啊，要什么皇上给什么。这栾达一琢磨，自己左六也这样，到现在连个老婆都娶不上，我活的麻劲儿，我呀蒙蒙去吧，要蒙对了，一下子我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蒙不对自己这脑袋丢了就丢了吧。结果这栾达就挺身而出，毛遂自荐，就来到皇宫。这把门的王官一看，干什么呢？你怎么事儿？我怎么事儿？你赶紧往里通禀，禀报皇上，就说我姓栾，叫栾达，栾方士，我求见陛下，我能求来长生不老丹。这宫里的内侍赶紧往里禀报，汉武帝啊正在后院休息呢，刚要睡午觉，一听说怎么的来了这么一位方士，叫栾达，赶紧叫起来。这栾达就见到汉武帝，这小子一琢磨，我也喝出去了，照实说平常老百姓见皇上直哆嗦，他不哆嗦，深深给汉武帝鞠了一躬，然后又退了三步才磕头。汉武帝就心里琢磨，你怎么见着我不磕头呢？先鞠一躬然后再磕头。栾达就说了，我是一仙人呢，我先给你行起礼，是仙人给你行礼，因为我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作怪，我给你行礼是仙人，仙人不能给你磕头，后来我给你磕头，因为我是百姓，是你的子民，见到皇上我才给你磕头，所以先行其礼后叩其头。汉武帝巴的巴的嘴，有点仙人的味道啊，这玩意儿说到还不少呢，你会求长生不老之丹，你放心吧，万岁，我会的东西太多了，我已经跟你说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哦，你真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那当然了，万岁呀，我能蒙您吗？正好咱们长安呐，半个月没下雨了，你今天能不能给我求下雨来？这栾达呀，一瞪眼珠子，心里琢磨，就这个事儿吗？蒙对了呢，我就蒙对了；蒙不对，脑袋搬家，我认了。好，皇上您放心吧，明天早晨我准让他下雨。汉武帝一听人家说的这么坚决，背不住是个成仙得道的人物，来呀，热情招待，这就热情招待，给这个栾达现找了个屋。汉武帝又问他，用不用搭什么台子求雨台呀？不用，皇上，我这个什么都不用，我就在屋里头掐诀念咒就行了。这栾达呀来到屋中，这边把酒宴摆上，栾达也琢磨能不能下雨，我不知道，但是我得吃啊，临死的时候我吃他一个饱啊，死的时候我也闹个饱死鬼。这小子就开始吃，颠开大牙，甩个腮帮，撑开肚头，兜住底气，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就开灶。喝完了，往床上一躺就睡觉。别的他都不想了，亡命徒，骗子。哎，你还真别说，他也不就怎么的了。

0: 脚踢个屁，敢当当。他不就怎么碰上了？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哗，长安下了大雨啊！哎呀，汉武帝这回可相信了，这是一仙人呢，肯定能找来长生不老丹呢、立刻召见栾大。栾大过来了，这栾大呀，他也万万没想到，半夜的时候他到当院看了好几次，一看晴空万里，星星锃亮，月亮锃亮，上哪有雨去？栾大呀直跺脚，完了完了完了，我是非死不可呀，这明天武帝要问起来，我这不欺君之罪吗？哎，命不该绝。天亮的时候下雨了，你说把这小子乐的呲儿呲儿呲儿呲儿呲儿都尿裤兜子了。皇上召见他，跪倒，来劲儿了，万岁，你看怎么样？我说求下雨来就求下雨来呀、昨天我就在这屋中掐指神算，掐诀念咒，惊动天和地，惊动了风神、月神、星神、雨神，我就告诉雨神要下雨，我是受皇上您的命令，命令他下雨，他是不敢不下，把武帝奔又捧了一下。武帝高兴万分，你能求来长生不老丹吗？能，放心吧皇上。多长时间？这个得看我的法力，法力我要练大了，丹求的就快；法力练小了，这丹求的就慢。汉武帝更高兴了，人家说的啊，斩钉截铁的，能不能求来长生不老丹？能。这人呢，我得把他收住啊！汉武帝一高兴，把自己的大女儿长公主许配了栾大，把栾大乐得我的奶奶，我成了驸马了。有的听众问说，你这是传奇呀还是演绎？各位听众，这是史，咱们没有半点玩笑。栾大当了驸马，他能不能求来长生不老之丹？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
3: 苏美英三大国雅尔塔会议，这个会议啊进行了六天。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苏联大元帅斯大林单独的还密谈了一次，征得丘吉尔的同意，三国元首签了字。这个雅尔塔会议举世闻名啊，在当时轰动了世界。究竟这个会议要解决啥问题呢？咱们把这个会议的摘要拿出来给大家说一说。雅尔塔协定，一，外蒙古，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予以维持。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须以恢复。都什么呢？一，库页岛南部及临近的一切岛屿需交还苏联。二，大连商港需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

0: 岛需交与苏联，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议，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三大国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需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苏联以武力帮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1945年2月11日。您听清楚了吗？这就是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这个内容里面全是涉及中国领土的问题。请您想一想，既然涉及中国的领土，没有中国的代表参加，这算什么协定？而且这个会议是三巨头会议，把中国代表踢出门外。不管怎么说，国民政府的蒋介石那也是个领袖啊，而且中国人前赴后继，在抗日战争中死了上千万的军民呢，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八路军、新四军做了卓绝的贡献，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呀！消灭了多少日本鬼子，才保住神州这大片土地啊！这些事情，这三巨头不闻不问，公然就签署利剑做出了决定。因此雅尔塔协定一旦公诸于众，在中国神州大地引起轩然大波，山城重庆、昆明、成都那学生们是义愤填膺啊，学生开始罢课，开始游行示威，能有十几万人参加，市农工商也义愤填膺，罢市罢工参加游行示威，反对这个雅尔塔协定。那蒋介石呢，正好在曾家岩官邸收听到广播之后，把老蒋气的秃脑袋直不冷，他嘴里就冒出脏话来了：娘西皮，娘西皮，这些洋鬼子太不讲信义了，出卖我国主权，拿中国的领土进行交易，进以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恨可耻，娘西皮，娘西皮，我绝不承认，我绝不承认。蒋介石是暴跳如雷啊，宋美龄躲到沙发上一语不发，好半天这才说话：委员长，错就错到你身上了，当初我们就不应该派兵到缅甸去，我们死了那么多的人，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到头来怎么样？人家拿咱当外人，开会的时候连张请柬都没有，背着咱们达成了协议，你讲话了，拿我们中国的领土做筹码换取他们的欢心，的确是可忍孰不可忍。夫人，你说的对极了，我绝对不能承认什么雅尔塔雅尔塔，狗屁狗屁，去把何应钦给我叫来。时间不大，国防部长何应钦奉命来到，一看委员长气得脸色都变了。委员长您找我？
1: 嗯，你来的正好，我请问你雅尔塔会议的事情你清楚吗？
0: 委员长，我怎么能清楚呢？我是一概不知，
1: 这个协定纯属是胡言乱语。现在我命令你起草发表一篇演说，代表国民政府国防力量不予承认。另外我命你抓紧时间飞往华盛顿去见见罗斯福，当面质问他，他是根据什么签字的，为什么要达成这个雅尔塔协定。我国

0: 政府坚决不承认。
1: 是，魏院长，我马上下去照办。何应钦转身走了。蒋介石是余怒未消，先骂罗斯福，后骂斯大林，这个俄国佬早就对中国的国土垂涎三尺啊！打开历史看一看，近百年来侵占了我国多少领土，几百万平方公里啊，几百万平方公里，到了现在他们还得寸进尺啊，还想霸占我国的大连和旅顺港，简直是一派胡言，气死我了，娘西皮，娘西皮。蒋介石一口气骂了好几个小时，最后骂得精疲力尽，倒到沙发上不言语了，晚饭都没吃。宋美龄能不心疼吗？后来一看，委员长雷言火炮过后，也消停了。宋美龄拉把椅子坐在蒋介石身边，开始劝导。委员长，你性情太暴烈了，不容我有插话的机会。我看你这样的决定不妥。
0: 什么？难道我错了？
1: 你没有错，但是就眼前的局势而言，似乎不妥呀。你想想，你叫何应钦以国防部的名义发表演说，那意味着什么？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国民政府的军人下一步要采取什么行动啊？矛头直指着美国盟邦啊，这样能好吗？另外，你叫何应钦飞往华盛顿去质问罗斯福，有这个必要吗？那罗斯福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委员长，你要仔细想想，多少年来我们全靠着美国政府的支持，要没有美国朋友的支持，我们没有今天呢。你不要顾及到眼前，你想想往后，什么叫高瞻远瞩？日本鬼子完蛋之后，德国鬼子投降之后，我们中国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呢？内部的问题呀，就是对付共产党啊。你想一想，要失掉美国朋友，我们如何对付共产党啊？所以说，这个朋友我们得罪不起呀。退一步说，我们做了多大的贡献呢？太平洋战争我们没派一兵一卒，欧洲战场我们几乎也没有参加，我们把主要的精力全投到国内了，来对付共产党，对付八路军，你说是也不是？再者一说了，我们国力虚弱，还不敢跟人家分庭抗礼，小不忍则乱大谋啊。魏院长啊，你要从长计议，仔细地想想。
0: 喂，我憋气。
1: 那没有办法，我们腰杆子还不是那么硬的，忍了吧，忍了吧。对这个协定，咱既不支持，也不宣传，内心反对，表面上也不要反对。
0: 那就默许了。
1: 是的。这是上策，你好好想一想。睡了一宿觉，蒋介石啊发烧退了。第二天咱起来，叫陈峰一催，他秃脑袋恍然大悟。哎呀，夫人说的字字千金呐、啊！是啊，我有什么资格参加列强会议？人家做的决定，我也不敢反对呀、啊，丘吉尔我惹不起，斯大林我惹不起，罗斯福我更惹不起呀、啊。哎，干脆来个哑巴吃黄连，自己有苦自己知道，忍个肚子疼的。他没变了。第二天早起来，何应钦兴致勃勃，拿着发言稿来了。请委员长最后审定。一进屋一看，委员长一个人倒背着手在窗户那站着呢。

0: 委员长你好，我把发言稿都起草好了，请您决定。算了算了，我不看了不看了。何应钦呐，昨天我交代你的事情作罢，算了。委员长，作罢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说过的话不算数，我收回成命。那对待雅尔塔协定，算了算了，他爱什么协定什么协定跟咱没有关系。哎，咱们就当没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我命令你赶紧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告诉学生们该上课上课，告诉商人们该做买卖做买卖，该挣钱挣钱，让工人们继续复工。不要闹了不要闹了啊！内部安定是最主要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在此特殊期间需要稳定。
1: 我也
0: 下去执行吧。是，蒋介石一句话，何应钦唯命是从，这件事情啊就算罢了。暗线国民政府的事儿咱不说，翻回头来再说三巨头。雅尔塔协定签订之后都心满意足啊，特别是斯大林更是高兴，他一直顾及的问题取得英美两国的同意，他能不高兴吗？各就各位，各干各的事儿。美国总统罗斯福是飞回华盛顿，进了白宫，一进椭圆形办公室，第一夫人埃莉诺就发现，哎呦，这罗斯福已经病入膏肓了，就跟开会走的那会儿回来这阵儿，判若两人，那眼窝深陷，二目无光，垂头丧气，就好像跑了百米之后累的那种程度，已经体力不支了。埃莉诺十分关心，富兰克林，你还能支持得住吗？哎呀，我头疼的厉害，我需要睡觉，那你赶紧休息吧。罗斯福躺下之后，第一夫人把主治医生给找来，两个人谈了一谈，主治医生就一皱眉啊，夫人啊，总统劳累过度，就不应该去参加这个会议，你看伤损了多少精力，我恐怕无能为力了，那你说怎么办？最好让总统放下一切一切的工作，就是休息，我竭尽全力让他起死复生。那怎么办呢？最好让总统离开白宫，到疗养病好好去疗养一阵，我相信药力会使他能康复的。好吧，夫人呢就拍了板了，让罗斯福放弃一切工作，上疗养地去疗养。佐治亚州有个大型疗养院，设备相当先进，总统疗养的地方能错得了吗？用一架专机把罗斯福送到佐治亚州疗养地，罗斯福也实在支撑不住。哎，您还别说，在那疗养了几天，精神头强多了。罗斯福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精神就关心战局。其实啊，能不想吗？1945年4月12号上午，原定这一天呢出去野餐，因为罗斯福啊精神得到恢复，大家心里都非常高兴。这天呢天气晴朗，黎明的时候下过一场大雨，雨过天晴，显着青山绿水，景色相当宜人呢。大伙想请罗斯福啊到外边欣赏欣赏春光，原本罗斯福同意了，但这天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摇摇头，撤销吧，我不想去了，有个画像尚未完成，我想静一静。他一摇头，这个春游的计划就取消了。罗斯福坐在寝室里一把很舒服的皮椅子上的，请了一名画师聚精会神的给他画肖像，这是头一天动笔，想要一天完成，

屋里静悄悄的。哎，罗斯福神态很好。这时呢，一个秘书把几份最近的战报递到罗斯福手里头。罗斯福聚精会神地看，上写硫磺岛和冲绳岛相继攻陷，战火已接近日本本土，东京当局决策者们决定实行本土决战。据悉大本营已制定决号作战纲要，内容是本土实行全民总动员，15岁至60岁男性国民和17岁至40岁女性国民必须服役参战，组成国民义勇战斗队，总人数约2800万，力图挫败登陆的盟军，血战到底，以决最后胜负。美军在本州西海岸，从新泻至下关各港、濑户内海和九州等沿海地带开始布雷。美军第20航空队出动飞机1800多架次，在该海域共投射水雷12000余枚，以击沉击伤日本最后的舰船670余艘等等等。罗斯福刚看到这个地方，就觉着脑袋嗡了一声，眼前发黑，突然脑袋一歪，手中的文件是飘落在地上。怎么了？总统患的是脑溢血，突然发作，一事长辞。哎呦，美国的擎天柱咔吧这一下就折了，好像天塌了一样。画师一见惊叫了一声，总统，总统，来人呐！负责的医生全都赶到了，经过检查全把头低下了，没办法。罗斯福总统于是长辞的消息马上传到华盛顿，传到第一夫人埃莉诺尔顿里。埃莉诺呀，正在白宫主持国际性妇女大会。当他得知噩耗之后，没掉眼泪，因为什么？思想有充分的准备。他早知道丈夫心血都耗干了，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这个坚强的女人马上飞往疗养圣地，向丈夫的遗体告别。你想一想，罗斯福是当时世界的伟人呢，他这一死，举动能小得了吗？简直是石破天惊啊！咱们书说简短，总统的遗体运往华盛顿，在沿途1000多公里的两旁，过多少村镇和城市，埃莉诺夫人手扶着灵柩往外头一看，站台上、沿路两旁。全是男女老少的美国公民，再看这些公民哭的是悲痛欲绝呀。埃莉诺再坚强，眼泪飙下来，她心里在想，我跟罗斯福生活了40多年，看来我还不了解他呀。哦，他这么受美国人民的拥戴，难怪他连任四届总统啊。罗斯福亲爱的，愿你早生天堂。这夫人难过的心如刀绞。书说简短，把罗斯福的灵柩送进白宫，然后各界开始吊唁，评了不许久，而后又把他的灵柩运往他的出生地，开始下葬。那个隆重的场面无需我详细交代，美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还是那句话，有乐的就有哀的，有哭的就有笑的。罗斯福这一死，最伤心的是丘吉尔。丘吉尔听说罗斯福不幸逝世了，老丘是抱头痛哭，失掉了一个最好的战友，最好的朋友。那么日本人呢，可乐坏了，在广播当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庆祝了3天3夜。

0: 裕仁天皇乐得直拍巴掌，好好，这回去了个死对头，日本有希望了。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
0: 美国总统罗斯福不幸与世长辞，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日本人为此欢呼庆贺了三天，美国人浸沉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按照美国宪法，总统逝世了，由副总统继任，这副总统叫杜鲁门。我那小时候就知道有个杜鲁门，杜鲁门，因为我们小时候爱玩一种游戏，玩那油葫芦子，带个鲁字，所以对他记得非常清。国民党那时候到处张贴杜鲁门的画像，长得什么模样我现在也是记忆犹新呐。这杜鲁门继任总统啊，捡了个大便宜。怎么那么说呢？他是美国的民主党人，1944年才选举成副总统，美国总统依然是罗斯福。按照美国的宪法，这副总统几乎啊没什么权利，你看名位挺高，连国务卿的权利他都没有，他干嘛呀？就等着万一总统有点闪失他来继承，他就有这点权利。但是一当了美国总统一把手，嚯，那权力大得呵。杜鲁门1944年才入白宫主政，现在蒙登转向啊，觉着什么事也插不上手，哪个部门也不归他直接管，所以有点张慌失措。特别是罗斯福丧礼这些天，他张张罗罗，等事情过去之后，他开始入主白宫，也进了椭圆形的办公室。到这里清点一下，总统突然死了，蒙登转向，有些文件急需整理。当他打开美国总统那巨大的保险柜，那里全是机密文件，他一样一样清点，结果在下边的抽屉里，他发现印有绝密两个字的文件，上面写的很清楚，就几个字，曼哈顿计划，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什么意思？他又看了几遍，曼哈顿计划，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格罗夫斯是谁？似乎在美国没这么一个将军，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在清理文件之后的第二天，他桌子上放了一封信，是现任的国防部长史汀生给他写的一封信。他马上展开观瞧，上面写的是：总统先生，我们最好尽快的就一个高度机密的问题共同进行一下商讨。这个问题在你就职那天我就想对您谈，但那时因诸多不便，我感到最好还是把这次重要的谈判推迟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决定美国人的命运，所以我认为现在必须刻不容缓地把情况告诉您。忠实的史汀生。国防部长有什么机密跟我说？马上把他找来。他马上打了电话，时间不大，国防部长史汀生走进他的办公室，行了礼之后，两人对面坐好。杜鲁门极其关注啊，史汀生先生，究竟是什么机密？我也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总统阁下，是有关我们美国新研制的一种威力无比的新炸弹的事情。哦，它叫什么名字？原子弹。原子弹，我从来没听说过。杜鲁门非常吃惊啊，心说话，这事儿我作为副总统一无所知啊，真够保密的了。他又问史汀生，此事什么时候进行的？早就进行了，当时呢总统罗斯福考虑到绝对保密，不能让日本鬼子和苏联人

乃至其他人知道，因此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集中了250多位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日夜不停的测算进行。哦，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哎呀，简直是童话世界。据专家说，这一枚原子弹的威力足能摧毁一座大城市，把这座城市夷为平地。如果照这么说，我们十几颗原子弹就能摧毁日本四岛。哦，真的，真的，千真万确。哎呀，杜鲁门心里想，罗斯福啊，罗斯福啊，你是苦心用尽，我来个坐享其成啊。哈哈，你还没等原子弹问世，就于世长辞，带着我老杜增光露脸呐。他心里非常非常高兴，但他又不相信这是真的，三番五次仔细询问。史廷生说，这么办，有关科学数据问题我也答不上来，我把科学家和格鲁夫斯将军请来，让他们当面向您解释。很好很好。就在当天晚上，几位科学家代表还有格罗夫斯将军都来了，向杜鲁门总统详详细细的介绍了以往的经过。这回杜鲁门相信了。哦，那么请问各位，原子弹何时能够问世？就在最近这几天。好好啊，各位加把劲，尽快叫原子弹问世，就解决了大问题了。是的是的，美国人开始行动，紧锣密鼓研制原子弹。其实啊，原子弹已经成型了，就是没有试验的。但是科学家的数据归数据，实际归实际，这原子弹问世之后一放，跟烂头差不多，彻底失败。如果达到预想的威力，那就宣布的成功，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啊。尽管杜鲁门充满了信心，但是心里还没底。因此他们拍板决定挑选一个好日子，在八月份的某一天，最好试爆成功。不管怎么说，这个消息无异于给杜鲁门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杜鲁门就是个野心家呀，他跟罗斯福不一样，罗斯福有时候决定事情还有温柔的一面，杜鲁门则不然。他是炮兵少校出身，这个家伙一生好战。到了1951年，他亲自指挥大举侵犯朝鲜，发动了侵朝战争。就这家伙，杜鲁门心里就有了底了。第二天，通过电台和报纸发表了就职演说，同时还单独向日本讲了一篇话，充满了火药味啊，就好像另外一颗原子弹投到日本的国土。单说日本政府大本营到了现在是惶惶不可终日，天皇裕仁和皇后良子天天抱头痛哭。咱说这话是一点都不过分。在两天前，小矶首相一看形势不妙，自从他走马上任以来接连打败仗，把日本这点家底儿全都赌光了，他觉得前途渺茫，因此递上辞呈，来了个内阁全体总辞职，全辞职了。裕仁天皇好像一脚登空，又好像扬子江心翻了船了，更没有依靠了，怎么办？没首相怎么行啊？在战时，他们经过紧锣密鼓的研究，又选拔出一个人来，铃木首相。铃木啊，由他出任组阁，七拼八凑又把内阁的架子支持起来了。这个铃木跟山本五十六等人一脉相承，这家是死硬派，至死不肯回头，因此他这一上任依然充满了火药味。尽管他这讲话声音挺高，拳头抡得挺圆，可是
日本的现状。

力挽回。这天皇裕仁心里清清楚楚的。这天晚上，他跟梁子坐在一起，先是高兴罗斯福死了，而后又叹息，尽管罗斯福死了，杜鲁门继任了。这杜鲁门何许人也呀？都是美国人，肯定不是善茬子，给日本只能带来灾难，不能带来欢笑啊！怎么办？怎么办？夫妻二人相抱而哭。梁子镇定之后劝天皇：“陛下，我看这铃木内阁也无济于事啊，现在大势已去，任何人都无力挽回，大日本帝国面临着空前的灾难，这个时候你应该出山了，你应该说话了，我看及早结束战争吧。那你叫我怎么办？你向全日本宣布投降吧，只能投降，我们还或许落一个好结果。如果这样打下去，一旦美国人登陆之后，第一个牺牲的将是你我二人啊。”这一句话说的天皇透心凉啊。是的，是的，恐怕铃木内阁众多的将军不听我的，您还是天皇，他们有什么权利不听？难说呀，难说呀，现在人心背离，谁说话也不算数了。电话铃响了，天皇赶紧抄起来：“喂，我是天皇，你是谁？”“哦，铃木首相。”铃木在电话里说：“陛下，您听没听到杜鲁门的演说？”“我听过了，从头到尾听的。”“是的。”“您对他的演说有何想法？”“哎，首相啊，我觉得战况对大日本实在不利，任何人也无力扭转这个局势了，帝国前途渺茫，我心惶惶，我看还是请降吧，一旦请降，也许后果不会那么糟糕。”还没等天皇说下去，和这铃木在电话里就急眼了：“可耻，这是侮辱日本人民，您作为一代的君主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日本人都是硬骨头，我表示我们一定血战到底，在日本国土跟美国鬼子拼了，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大日本帝国也不会投降。”这天皇啊，在电话里面听到铃木这样说话，简直伤透心了，他感到无比的震惊。他怎么想的？“我是神呐，日本人民对我十分敬仰，我说话就是圣旨。哈，这铃木以小犯上，对我说出一大串不恭敬之词，还要训教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啪把电话摔了，通话也截止了。梁子皇后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一看天皇的脸都绿了：“陛下千万别往心里去，反了，反了，日本还没垮台，铃木等人无法无天，拿我的话当作耳边风了，我的话一点力量都没有了，完了，日本垮了，日本垮了。”刚说到这儿，警报传来呀、啊，美国呀，800多架空中堡垒B-29型轰炸机又光临了，轮番的轰炸。天皇跟皇后马上钻进地道，进了防空洞。到了防空洞一蹲呢，天皇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完了，日本算完了。到了现在，日本也实行灯火管制，战争年月，到处气氛都是那么紧张的。灯火管制就是你点灯，你得挂窗帘，外边是黑的，里边是红的，那灯上都有灯罩，也是外边是黑布，里边是红布，

密不透光，怕让敌人察觉下面有光亮，对着你这亮光好投炸弹。因此啊，都灯火管制，四个多小时，天皇裕仁就在防空洞里头眯着，以后听见敌声，解除了轰炸了。哎呀，这才长出一口气，钻出防空洞，但是两条腿都迈不动了。按下日本的现状，咱们姑且先不说，翻回头再说三巨头。苏联的斯大林、英国的丘吉尔、美国总统杜鲁门三巨头，又在德国西南的一座城市叫波茨坦开了一次碰头会。这时候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德国人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落下帷幕，已经告一段落。故此三巨头在波茨坦开会。可头一天晚上，新上任的总统杜鲁门拜会了英国首相丘吉尔。丘吉尔首先向他祝贺，两个人握手拥抱，寒暄多时。美国和英国的关系一直很好，别看换了总统了，依然亲密无间。这杜鲁门心里没底儿，有什么说什么。他问丘吉尔：尊敬的首相，我有个问题十分困惑。哦，请讲。这雅尔塔会议你们三方都参加了啊？是的。我不明白罗斯福总统为什么在上面签字，现在我才知道，我们答应了苏联许多许多的无理的要求啊，为什么叫苏联人趁机插了一脚，他要出兵满洲，那无异于抢夺胜利的果实。尊敬的首相，你是知道的，苏联人贪婪无厌啊，我们美国人四年的苦战做了巨大的牺牲，正要摘桃子的时候他也来了，这不是凑热闹吗？聪明的罗斯福总统怎么能失策呢？怎么能签字呢？我感到非常遗憾。哦，老邱心说，这杜鲁门呢赶不上罗斯福，这人脑袋太单纯，没法向他解释。那个签字我也同意了，我怎么说？因此丘吉尔打哑谜，说东边指西边，说糊涂语。但这杜鲁门还认死门，接茬还往下问：尊敬的首相，我有个要求。总统，行吧，一会儿开会的时候见着斯大林，我想不承认雅尔塔协议，最好把它撕毁了，从打鼓另开张，您看好吗？不，丘吉尔一听睁大了眼睛，心说这位是写外行，那协议有随便的撕毁的吗？怎么能说出这种荒唐的话来？丘吉尔想到这，把眼睛睁大了，甩着大腮帮子：不行，不可以，从英国政府方面我们就不同意。尊敬的总统阁下，那是法律，那是经过罗斯福总统签字的，必须得执行，我们有什么条件撕毁呀？不可以，不可以。这，哎呀，悔之晚矣呀。这杜鲁门心里不满意罗斯福，心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你那么聪明，你怎么错走了一步棋呀？让苏联人进兵满洲，这是最大

不可以，不可以。这，哎呀，悔之晚矣呀！见杜鲁门心里不满意罗斯福，心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你那么聪明，你怎么错走了一步棋呀？”哎，让苏联人进兵满洲，这是最大。

0: 人们都没喘成气儿来。头一个说话的就是丘吉尔，抱着杜鲁门，嘣来了十几个 case。老丘从心里往外的高兴啊，妥了，有了原子弹，还怕小日本不投降？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太平洋大海战》，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的爱，我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感情也再买不回来。虽然当初是我要分开，后来才明白，现在我用我的真爱希望把你哄回来。我明白是我错了，爱情像你说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那么首先来说一说哈，免疫力的问题，为什么医生总是在说免疫力它并不是越强越好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新冠变异株呢引发了关注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提醒各国，对于新变种病毒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不少人在担心之余呢，纷纷开始检查自家的药箱了，查缺补漏。而事实上，人体对抗病毒真正的本钱其实是良好的免疫力。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来说一说哈，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免疫系统呢，其实是有两道战线的。我们经常说的免疫力呢，是指人体免疫系统对抗病原体的这种防御的能力。

0: 而如果呢固有的免疫没有能够阻挡病毒，人体在感染之后呢，免疫系统便会自动来进行免疫应答了，来识别和清除外来入侵的病毒，分成了两个步骤啊。第一个呢，就是产生针对病毒中和性的这个抗体，让病毒失去活性，没有办法继续感染我们人体的细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产生杀伤性的 T 细胞，杀伤的被病毒感染的细胞，让病毒失去繁殖的场所。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当我们的免疫力太强或者是太弱的时候，分别会怎么样。当免疫系统呢处在了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哈，各个部分呢会依据这个机制来相互合作和制约，按部就班的把大部分的坏的分子呢给它清理掉。而一旦平衡被打破了，那么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这样的一个防火墙呢它就失灵了。而这个时候啊，一般会出现了两个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太弱了，这个时候呢，本该干活的安保系统就休息了，那么该清除的入侵者呢就没有人管理了，它就会不断的聚集，变本加厉的来破坏。而此时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了病毒或者是细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比如说像频繁的感冒生病，受一点小伤的就容易感染。而肿瘤也是在类似的机理之下来形成的，肿瘤细胞它是其实非常聪明的啊，它会生成了一些物质，让监视它的这个警察睡着了，那么没有人看管之后呢，就会毫无顾忌的生长了。而第二类呢，就是免疫力过强，免疫系统呢可能会出现了敌我不分的这个情况，误伤了人体的正常的细胞，就容易出现了像过敏和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等等这样的一些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那么在遭遇了新冠病毒感染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也有可能会因为了过强的这个免疫的反应哈，形成了细胞因子风暴，导致的就是组织器官严重损伤，影响到免疫平衡的因素其实是有很多的。那么目前认为呢，遗传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像是年龄、情绪、压力、睡眠、饮食、环境等等哈，它们也是影响因素。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免疫系统啊并不是坚不可摧的，而且免疫力下降初期呢往往是您察觉不到的，因此你要更好的来注意哈，做好自身的一个防护。首先呢，就是运动这个事情不要临时抱佛脚，有很多的研究发现了，坚持长期的适度运动呢是可以来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的。那么每天20到40分钟的规律运动呢，就可以全面的调动人体的免疫，并且呢在较长的时间之内啊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建议大家呢每周至少要保证运动3次左右，那么每次呢是30到60分钟，比如说像是快走、骑车、打羽毛球、游泳、瑜伽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千万不要临时抱佛脚进行那种高强度的运动，以免让我们的免疫系统紊乱。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持规律充足的睡眠。人体的免疫因子呢大多都是在睡觉的时候形成的，而睡眠不足呢会严重影响了免疫系统 T 细胞的功能，它会妨碍了 B 细胞产生这个抗体，那么长时间呢熬夜还会导致免疫力降低等等。研究已经显示了，每晚的睡眠时间少于5个小时的人，比每晚睡眠时间7到8个小时的人呢受到流感病毒感染的机会呢要高出了82%。而除此之外呢，还要均衡饮食，控油控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大家应该保证食物的多样性，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以及奶类、大豆类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优质蛋白，每天的饮水量至少要达到1500到1700毫升。而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当中呢摄入了过多的盐分的话，会让我们的唾液分泌到口腔内的溶菌酶减少，它呢就会给病毒和细菌呢提供了这个侵入上呼吸道黏膜的机会。另外呢，像是高油、高脂、高糖的饮食会导致超重和肥胖的风险，刺激体内的炎症的反应，干扰免疫反应的调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的一个就是调整我们的心理的免疫力。人体的免疫力系统呢受到大脑的支配哈，所以说良好的心理因素呢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而不良的心理因素呢会降低免疫力。如果是有那种难以排解的烦忧，我们可以找家人朋友来沟通和倾诉一下，也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或者说喜欢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增强免疫力并不是保证或者说绝对不得病了，或者

是不被感染，那么更大的意义其实就是在于能够很大程度上的预防感染，让我们的身体呢在感染之后也能够扛得住，并且尽快的康复。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健康和养生的一些问题。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呢，是有三分之一多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那么健康良好的睡眠呢，是可以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的，维持我们的神经系统平衡，增强体质，延年益寿。当然呢，睡觉这个事儿其实它是很有讲究的，如果说睡不对的话呢，也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譬如说呢，以下的三种觉咱们大家一定要警惕。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带气睡觉。现代人想要不生气真的是太难的一件事情了。从早上我们挤公交的磕磕碰碰，到面对工作当中的种种压力和困难的时候，再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反正呢，能够情绪稳定一分钟就已经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了。其实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忍一时越想越气的那种心情，但是呢，还是要劝大家一句，气大伤身，特别是晚上带气入睡呢，更是要不得的一件事情。首先呢，中医就认为了，说怒伤肝，怒则气上，百病生于气也。那愤怒的情绪呢，会让我们人体的气是上逆的，损伤到我们的肝功能。而同时呢，当人处在了一个气愤和烦闷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就更容易导致我们的肝气郁结不畅，还有肝胆不和、肝部疼痛等等。如此像是胸闷、憋气、抑郁、失眠、多梦、食滞、消化不良等等这样的症状呢，就会接踵而来了。而其次呢，现代的研究也已经发现了，我们在生气的时候人体呢是处在了一个交感神经系统的一个兴奋的状态，它会出现了像心跳加快、呼吸急速、血压升高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此的状态之下，人怎么能够安然入睡呢？难以入睡引发和加重失眠简直是不要太简单了。而即便是我们能够入睡，也很容易会出现了像浅睡眠、多梦和噩梦等等这样的情况，是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样的状态还特别容易诱发像是肝病、心脏病、脑溢血和胃与十二指肠溃疡、气逆和咳嗽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而最后呢，临床的资料也已经表明了，人在愤怒的时候，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了，胃黏膜充血肿胀，活动亢进，胃酸分泌呢是显著增强的，特别容易出现了像胃酸腐蚀胃壁形成溃疡的这个情况。如果说胃溃疡长期反复发作，还有可能会导致胃黏膜上皮细胞增生恶变，诱发胃癌。所以说呢，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说我们平时有什么不快乐、郁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倾诉，想个办法释放出来，避免积压成疾。另外呢，睡前的时候咱们尽可能是放空的，避免带气入睡，也切记大喜大怒，尽量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情绪。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拇指去按一按太冲穴、内关穴，是有助于解气舒心的。另外呢，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深呼吸几次，也是有助于情绪稳定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种觉是什么呢？就是饱食觉。俗话说得好，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晚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总而言之呢，就是遇到了不快的事情的时候呢，咱们先吃晚饭正常呢，咱们吃个晚饭无需多说了，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晚饭一定不要吃得太饱，否则的话呢，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极大的负担和伤害的。首先吃得太饱，那么人体摄入的热量呢，本来就容易超标了。如果说吃饱了就睡，没有足够的活动来消耗的话呢，更容易造成的就是营养过剩，从而呢会引发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记忆力下降和大脑早衰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其次呢，如果说我们的胃是经常处在了一个饱胀的状态，会让我们的胃排空减慢的，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容易会造成消化不良。

那更麻烦的事情呢，就是未拍空的时间呢，大概是3到4个小时。如果说晚饭吃得过饱的话，直到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胃里面的东西呢都不能够被完全拍空。那么，一方面，人一旦平躺，滞留在胃里面的食物呢就很容易反流到食管。如果说长期的胃食管反流的话，可能会增加罹患食管癌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呢，胃肠紧张且过度的劳作，会把大量的信息呢传输到脑细胞，让我们的中枢神经呢系统是异常兴奋和疲劳的。

从而呢会让人更不容易入睡，或者说入睡之后呢经常的做噩梦，那么久而久之呢就会引发了像失眠和神经衰弱的症状。再次呢，晚饭吃得过饱还有可能会导致胃黏膜损伤，降低了它的保护作用，增加了胃癌的风险。而最后哈，饱食后很快就入睡了，被食物充盈的胃肠呢可能会压迫到我们的肝、胰、胆等等这样的一些消化的器官，极其容易诱发或者说加重像胰腺炎和胆囊炎的这样的病症。所以呢，给大家建议就是晚餐的时候咱们尽量少吃一点，七分饱就可以了。那么所谓的七分饱，可能很多人经常听到，到底什么是七分饱呢？也就是说我们胃里面呢还没有觉得很满，但是对于食物的热情呢是已经有所下降了，而主动进食的速度呢也明显变慢了，习惯性的还想多吃一点，但是如果说撤走了食物呢，咱们换一个话题，很快就能够忘记吃东西这件事儿，这个大概就是七分饱了。

0: 老你才不会老。
1: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种觉是什么呢，就是张口觉。中医呢非常忌讳的就是张口而睡了。那么孙思邈曾经就说过，说夜卧常习闭口，他认为闭口睡觉呢是保持了元气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而如果说张口而睡的话呢，容易让寒邪和灰尘入口，有碍保养元气。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看呢，张口睡觉就意味着睡觉的时候呢，我们是在用口来呼吸的，这会导致以下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哈，它会让儿童越长越丑。儿童呢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们的骨骼是还没有定型的。那么如果说长期张口呼吸的话呢，当气流从口腔通过，就会让我们的硬腭变形、高拱，舌体呢是被迫后坠和下沉的。这么一来呢，原本哈应该是往前和往下发育的下巴，就发生了向后和向下的这个旋转，于是呢就会导致上颌骨狭长，脸型呢就变长了，像是龅牙呀、上牙前凸和上嘴唇变厚外翻等等问题，于是呢就会拉低了孩子的颜值。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和发育了。张口呼吸还有可能会引起的就是睡眠障碍，或者说呼吸暂停。已经有研究发现了，有睡眠障碍的儿童呢，可能会出现了身高、体重、发育、角同龄人呢是比较低的，还有可能呢会出现了上课的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疲倦和动作过多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会引起口腔的疾病。张口呼吸不但会导致口腔干燥容易裂，而且呢还会引起牙齿咬合错乱，进而呢诱发的就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像牙龈炎、牙周炎和龋齿等等这样的一些口腔的疾病。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诱发或者说加重呼吸道疾病。张口呼吸的时候啊，空气是没有经过鼻腔过滤呢，就被我们的口呼吸吸进了肺部的，容易会造成像我们的气道抵抗力下降，诱发或者说加重呼吸道的疾病，比如说像鼻炎、鼻窦炎、咽喉炎、慢性咳嗽和感冒等等。因为睡觉的时候哈，不容易发现是不是张口呼吸，那么因此呢危害很大，又容易被我们大家所忽略掉。因此呢，如果说您发现了自己或者说孩子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千万不能够等闲视之。那我们到底怎么样知道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张口呼吸呢？我们先以孩子为例哈，家长可以这样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放一根细棉线在孩子的鼻孔之前，然后看一看有没有流动的气体哈，把它吹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观察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像打呼噜啊、半夜或者说被憋醒的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上述的这个情况咱们都中招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张口呼吸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耳鼻喉科来检查。

0: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
0: 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早间的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科学忌口内脏以及具有一些特殊刺激性的食物。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其实忌口呢，这样的一些食物也是有原因的，是有据可循的。比如说食物它也是兼具了一些药性的，药食同源嘛，就是可以食用的这个药物呢，它也是具有了一些药性。中医治病呢，是以药物的寒热温凉的这种不同的属性呢，来治疗一些疾病的寒热虚实，纠正我们人体阴阳的这种偏盛偏衰的这个状态。而中药方里的药物呢，寒热温凉的配比是有法度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服药期间呢，如果说我们再吃进了一些有寒热偏性的这样的食物，它就会扰乱这个药物在我们体内发挥纠正阴阳失衡的功效。
2: 请做深呼吸，
1: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生病期间呢，因为脾胃的功能都是比较虚弱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些生冷的油腻的，就会影响到我们胃气的充盛，而胃气盛则有助于药力吸收和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胃气伤呢，非但不能够运化饮食运载药力，还会导致病情加重，或者说延缓疾病的康复。

复。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说几个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忌口的范围啊，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划分的？我们目前呢是给大家按照四个特性来划分。第一个哈，就是因时忌口。首先呢，季节的变换会给我们人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一些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根据人体对于外界气候的反应，适时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比方说在春季的时候，大家呢知道哈，这个时候多湿嘛，人体的阳气呢是处在了一个生发的这个状态，肝胆气旺，脾胃的消化功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了。那么饮食上呢，我们应该减酸增甘，培补脾气，多吃一些蔬菜和豆类，不要吃那些油腻的辛辣的，以免上火。到了夏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热邪夹湿了，我们的脾胃受困，消化功能是减退的。那么饮食上呢，就应该以甘寒清淡为主，避免一些油腻的，特别是不要吃那些啊生冷的瓜果。而时间来到了秋季的时候呢，是燥气当令的，容易哈，因为燥呢来伤害我们的肺，易发咳嗽。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滋阴润肺，多吃一些梨、芝麻、蜂蜜、甘蔗，还有一些乳制品啊，比较柔润的食物，少吃一些辛辣的，不要吃那些比较辛闷的大补的东西。

我比谁更有活力。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冬天哈。到了冬天的时候呢，万物封藏，寒邪正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多吃一些羊肉啊等等这样的温热性的食物，少吃那些生冷的。冬天呢，对于体虚还有年老之人呢，是进补的好时期。接下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因人忌口。从年龄的特点上来看呢，忌口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像小朋友啊，小儿，那么这个时期呢，经常是脾肠不足的，所吃的食物呢，应该和它的消化功能是相对应的。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摄入优质的蛋白质，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另外呢，就是老人了。老人呢，他们的脏腑是比较衰退的哈，应该以那些温的、热的、熟的、软的食物为主，节制脂肪和糖类，多吃一些清淡的素食和乳制品。一定要切记的就是生硬的，还有一些年冷的食物。接下来说一说呢，女性哈，女性在孕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营养均衡，食物的多样化，少量多餐，千万不要吃那些过咸的、过甜的，一定要切记的就是烟酒、辛辣和油腻，还有刺激的物品。另外呢，就是女性在经期的时候，如果说身体健康呢，只要饮食规律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慎食寒凉，就是少吃那些凉的、寒冷的，以免呢我们的血管过度收缩，引起痛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身体虚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服用一些补气养血的这种温性的食品，比方说我们日常哈、经常会看到的大枣、红糖、鸡蛋和龙眼等等。而对于寒凉食物和辛热食物呢，都应该要忌服。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因体质忌口。体质偏热的朋友呢，尤其是发烧的急性炎症的朋友，一定要切忌那些热性的这个食物哈，以免呢是火上浇油。经常可以吃一点寒性的食物啊，称为了热症寒滞。另外呢，就是体质虚寒的朋友，特别是脾胃比较虚寒的哮喘症啊等等，一定要切忌哈那些寒性的食物，可以多吃一点热性的食物啊，以温补寒。而除此之外呢，就是体质偏食的健康人了，饮食注意呢一定就是全面合理，但是兼有那种痰湿郁的人呢，就不要再过度的去补充营养了，尤其是要减少脂肪的摄入，可以多吃一些含有了丰富膳食纤维的这样的食物，并

0: 请注意来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同时呢要加强锻炼，避免发生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另外一类就是体质偏虚的朋友啊，这类的朋友呢，通常来说就是适宜进补了，但是应该根据我们的体质来决定补益的这个性质。比如说阳虚的朋友，就是忌服寒凉还有湿冷的食物，不要吃那些过凉的瓜果还有菜肴。而阴虚的朋友呢，就是忌食温燥伤阴的食物，比如说像葱姜蒜辣椒等等这样的一些辛辣的食物。接着我们再来说到最后一类，就是因病忌口的。治病期间呢，我们既要服药，又要饮食调理来促进病情的愈合。为此呢，我们一定要采取那些切实合理的辨证施食、辨证论剂，还是尤为重要的。《黄帝内经》早在2000多年前呢，就已经提出了饮食的禁忌了。比如说，肝病呢是忌心，心病呢，也就是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还是忌咸；脾病呢忌酸，肺病忌苦，肾病忌甘苦等等。后来呢，我们又从实践当中进一步总结到了，像是肾炎的病人、浮肿的病人呢，就一定要忌盐；而肝炎还有肝功能不全的朋友啊，就一定要忌酒，还有忌食物的脂肪这样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的病人呢，一定要忌那些高脂肪；而尿毒症的患者呢，一定要忌的就是高蛋白。第五类呢，就是胃肠疾病的患者，一定要忌的就是辛辣和刺激的食物。第六类，痛风的患者最好就不要吃带鱼、猪肝、虾还有牡蛎等等啊，这样一些含有了高嘌呤的食物。而第七类呢，糖尿病的患者要少吃那些升糖指数高的水果和食物，比方说呢，像是香蕉啊、芒果呀、甘蔗呀、菠萝，还有米饭、点心等等。第八类呢，就是脂肪肝的患者一定要少喝酒，少吃那些辛辣的刺激的食物，比方说像是洋葱、蒜和辣椒。最后一类啊，就是女性痛经的朋友，因为我们的这个气血呢是寒凝哈，导致血行受阻，不通则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少吃一些鸭肉还有螃蟹等等寒凉的食物。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来跟各位去分享那些跟健康和养生有关的资讯。那么先来说到的这个呢，就是靠吃也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消炎。那么专家呢一共点名六类食物，咱们来说一说都有什么。首先呢，炎症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非感染性的

慢性的炎症呢，会增加了很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呢，像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等。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已经显示了，膳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和营养素呢，是可以影响我们体内的炎症反应的过程的，而对于慢性炎症呢，有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抗炎饮食抗的到底是什么呢？平时生病的时候发炎呢，大多都是由受伤以后的细菌感染，那么免疫系统呢，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而出现的这种急性的炎症反应。而抗炎呢，指的就是人体内存在的这种慢性的炎症。那么已经有专家指出了膳食炎症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来反映的就是饮食的炎症的潜力。研究人员呢，分析了相关的文献，并且收集了全球的食物消费的数据，对比之后呢，就发现了膳食炎症指数最高的得分呢是反式脂肪酸，而最低的呢是百里香。而除了反式脂肪酸之外呢，常见的促炎饮食的因素呢，还包括了像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和脂肪总量、糖等等。具体对应的食物呢，有加工食品、高脂食物和高糖食物等等。而易炎饮食的因素呢，主要就包括了像是维生素、植物抗氧化物和高纤维素食、多不饱和脂肪酸、关键微量元素，比如说像锌和硒。另外呢，还有香料、绿茶和咖啡等等。其实我们身体的慢性低度的炎症的状态呢，是诱发肿瘤的机制之一了。很多的肿瘤啊，它是吃出来的，而有一些慢病的炎症呢，也是和吃这个事情还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最近呢，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呢，就已经发布了这样的一项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而重点呢是推荐了下列的一些抗炎的饮食来预防肿瘤的。第一类呢，就是全谷物碳水化合物。全谷物碳水化合物呢，是抗炎饮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因为其中呢含有了丰富的膳食纤维，它可以降低胰腺癌，尤其是女性包括了乳腺癌、直肠癌和肝癌的发病的风险。那么全谷物呢，有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玉米、高粱、小米等等，每天咱们最好吃200到300克左右。而第二类呢，就是膳食脂肪酸了。研究显示呢，多不饱和脂肪酸是能够抑制我们体内炎症因子的合成的。那么每天呢，脂肪酸的摄入量呢，一般是不超过总能量的30%。推荐呢，选择那些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它呢是有利于形成我们人体内的一个抗炎环境的。而常见的还有了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有坚果、鱼类和植物油等等，像是肥肉、牛油和加工肉类当中呢，是含有了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的。而另外呢，像饼干、蛋糕、人造奶油等等在加工食品当中呢，一般是含有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说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植物型的这样的一些食用油，比如说像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和橄榄油等等，但是每天呢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左右。每周呢至少吃2次水产品，包括了像鱼虾贝类。那我们尽量选择一些白肉比方说像鸡肉鸭肉和鱼肉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蔬菜和水果了。理想的抗炎饮食当中呢，蔬菜和水果的占比应该是在食物总量的2/3左右。而水果和蔬菜呢，含有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具有了比较好的这种抗炎的活性，对机体代谢呢产生了一个很积极的影响。那么蔬菜呢，都是以深色的菜比如说一些叶类的菜为主。水果呢，我们应该是应季吃，每天呢是保证充足的一个摄入。蔬菜呢大概是300到500克，水果呢大概是200到350克。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类，就是植物化合物了。而部分的植物化合物呢，是具有了比较大的抗炎的潜力的，比如说像黄酮、花青素、邻苯甲酸酯等等多酚类的植物化合物，它们呢是广泛存在于日常的饮食当中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从饮食当中来摄取一些植物的化合物，比如说像葡萄、还有西红柿和大豆等等。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五类，就是茶。有很多的研究呢，也已经表明了绿茶和红茶是有了抗炎生物活性的。那么茶当中呢，含有了儿茶酸、黄酮和多酚等等这样的成分，对于很多种的肿瘤呢，都是有良好的预防效果的。那么专家也是提醒大家。

0: 哈，我们要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和习惯呢，来适量的饮茶，千万不要太浓了。
1: 咬牙轻做深呼吸，全眼眼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六类，就是蛋白质了。蛋白质呢是有着轻微的促炎潜力的，但是优质蛋白呢是可以保护和维持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那么蛋白质的来源最好是鱼、家禽、鸡蛋、瘦红肉和低脂的乳制品、大豆食品、坚果等等，我们尽量少吃那些加工的肉类。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呢，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免疫力的，对于控制和缓解慢性炎症呢，都是很有好处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健康化的烹饪方式。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会炒、蒸煮啊，少用那些煎、炸、烤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么肉类呢，在经过了高温油炸和煎烤呢，是可以产生了杂环胺、多环芳烃的，并且呢产生了一些糖基化中产物，它呢是具有了促炎性的，可以增加直肠癌的发病风险。那么大量的食用那些煎炸的食品呢，对于像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心力衰竭和糖尿病都是有关系的。接下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情和规律的作息。持续的心理压力可能会破坏我们机体调节炎症活动的这种能力。那么熬夜呢，引起的昼夜紊乱也是会增加了多种炎症疾病的风险的。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的状态，每天呢一定要睡够7到8个小时。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呢，我们要学会调节我们的情绪，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要养成运动习惯。当我们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呢，是能够分泌了一些细胞因子和分子量比较小的这种肌动蛋白的。那么这样的一些物质呢，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们全身的炎症反应。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呢，不只要做这种有氧运动，还要注意的就是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那么建议呢，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哈，我们可以来适当的去做一些负重的练习。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件事情，就是远离环境的污染。生活当中呢，其实处处暗藏着能够引发炎症的一些因子，比如说呢，像是高温、低温、紫外线和放射性等等这样的一些物理因子。而另外呢，像是病毒啊、细菌、真菌啊和寄生虫等等这样的一些生物因子，强酸、强碱和甲醛等等化学因子，以及不当的使用药物和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都有可能会引发炎症的。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去接触那些有害的物质。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呢，尽量远离环境污染的地方，家里面呢也一定要勤打扫，保证室内环境干净整洁，不要乱用药，尽量的不要使用那些杀虫剂啊和染发剂等等可能会含有有害物质的产品。
2: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内容呢，有这样几种节约的行为其实是最伤身的，所以说千万不要为了省钱耽误到了我们的健康。其实说到了节俭哈，每个人都应该要养成那种节俭的习惯，但是节俭你也需要注意的就是方式方法。比如说呢，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千万大家就不要再做了。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用炸过的油继续来炒菜，因为它是会有致癌物的。炸过食物的油哈，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异样的，所以很多人会继续拿这样的一些油来炒菜。但是您殊不知的就是，油呢经过高温的加热，会产生那种反式脂肪酸和有毒的油脂氧化产物的。当我们继续来使用这样的一种油进行高温烹饪的时候，

致癌物会急剧的增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筷子常年不更换，它是容易滋生细菌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呦，我们家那筷子看得还好好的呀，每次洗的也都很干净，是不需要更换的。但是告诉各位哈，其实并不是这样，特别是那种木质的和竹制的筷子，长期使用的话呢，木屑会因为磨损出现不平的情况。那在我们肉眼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但是显微镜之下呢，您会发现筷子上有很多细小的凹槽，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容易滋生细菌了。而这些凹槽呢，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再加上很多人洗完筷子之后呢，就直接放到那个密闭的盒子里了，空气潮湿的话是会很容易发霉的，那么长期使用呢，会增加罹患肝癌的风险。所以提醒大家哈，经常用的筷子咱们至少半年就应该要更换一次了。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鞋子磨坏了不肯换，它是会损害到我们的双脚的。很多人呢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就是觉得新鞋不如旧鞋舒服，总穿同一双鞋，直到穿坏了为止。但是其实呢，再舒服的鞋子也经不住天天磨呀。而有些人呢，可能总是鞋跟一侧磨得很厉害哈，这个呢就会影响走路的平衡了。那么脚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摩擦，也容易长鸡眼的。一双鞋的久穿不换，鞋子呢也会因为长期在地上挤压摩擦而变形，让我们的脚部呢长出厚厚的茧子。如果说再加上其他外力的伤害，像一些足底呀、指尖呐、指背呀，还有小指外侧呢，长期受到摩擦和压迫的部位，局部呢就容易产生那种皮肤角质层的增生，产生一些骨性的隆起，或者说长出黄豆大小的鸡眼，走路的时候呢是会倍感疼痛的。而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炒菜的时候不开油烟机容易致癌。有些老人呢特别喜欢用大火来爆炒哈，但是为了省电呢又舍不得用抽油烟机，而这个时候呢会吸入大量的油烟的。厨房的油烟对于人体的影响，从小的时候呢，对于鼻、眼和咽喉黏膜呢都有着比较强烈的刺激，可能会引发的是鼻炎、咽喉炎或者说气管炎等等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那么长期油烟的吸入呢，还有可能会导致肺癌。而第五点呢，就是好几年都不换枕头芯了，这个特别容易过敏。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呦，枕头嘛，只需要经常的来更换枕套啊，晒一晒枕芯就可以了。但是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不管是棉的、乳胶的，还是羽绒的、化纤的、决明子的啊，任何的枕头都有可能会变成尘螨堆积的地方。虽然说尘螨不会咬人和传播疾病，但是呢，它有一种常见的过敏源，它会引起过敏人群出现相关的症状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半年到两年一定要更换一次枕头。那么第六件事呢，就是洗碗的海绵不经常更换是会含有病菌的。在厨房里哈，最常见的就是像不动杆菌、还有莫拉氏菌和金黄杆菌、霉菌和酵母菌等等，它们都特别喜欢厨房的那个环境啊，可以导致很多种感染类的疾病。而所有的厨具当中哈，吸水性好的、孔径复杂的、难以彻底清理的洗碗海绵，病原菌的检出率呢往往就是最高的了。所以呢，一定要定期的来更换咱们洗碗的海绵，至少一个月一定要换一次。第七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牙刷炸毛也不换，它是很容易会刺伤我们的牙龈的。普通的牙刷呢，应该每隔三个月就需要更换一次了。如果说牙刷毛变形了，我们就需要马上的去更换。牙刷用久了，不仅呢会积累细菌，而且呢刷毛是特别容易变形的，变形的牙刷很有可能会刺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第八件事是什么呢？就是隔夜菜总舍不得扔，这个里面呢是含有了亚硝酸盐。很多老人呢是非常节约粮食的啊，吃不了的饭菜经常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第三天咱们继续吃。但是剩菜剩饭放久了是会产生有毒的物质的。而有一些隔夜的菜呢，特别是隔夜的绿叶蔬菜，非但它的营养价值不高，而且呢还会产生致病的亚硝酸盐，很容易就会被癌症盯上了。第九件事呢，就是有霉点的水果咱们继续吃，它里面呢是会含有霉菌的。有些人呢习惯了长期去储存一些水果哈，但是时间长了嘛，对于那些有小霉点或者是腐烂面积比较小的水果，习惯挖去腐烂的部分咱们继续来吃。但是呢，霉菌产生的毒素呢，可以从腐烂的部分通过水果的汁液呢扩展到它其实还没有腐烂的那个部分。所以呢，对于霉变的水果，无论它的霉变面积是多大，建议大家都要全部丢掉，

要再吃了。那么第十个哈，也是我们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常年不换老花镜，它呢是会加重我们的视疲劳的。您的老花镜戴了多久呢？如果说常年哈就一副老花镜来打天下的话，那我们可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花眼的状况呢是会随着年龄缓慢的加深的，所以说最好呢三年左右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视力，并且呢更换合适的老花镜。一般情况之下呢，人眼的调节能力哈在40岁之后呢就开始逐渐下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缓慢加深，60岁之后呢，眼睛晶体和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呢基本丧失了，所以说老花的度数呢会基本上稳定下来。老年人呢每3年左右哈花眼度数呢平均增加的大概是50度，所以最好呢是3年左右咱们做一个视力检查，并且呢调整老花镜的度数。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百科的内容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早上的健康生活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一季度，辽宁外贸韧性凸显，出口马车动力强劲，多元支撑、内外联动的格局正加速成型。
2: 到不了现场怎么办证？今天关注办理证照如何更便民。
1: 五一假期，辽宁消费升温，消费新业态点亮假日经济。
2: 踏青、赏花、观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游客畅享好春光。
1: 超长待机的辽宁省博物馆，有热闹更有门道。记者带您沉浸式打卡辽博。
2: 信念为塔，壮志如山。葫芦岛塔山阻击战宣讲团走进辽宁工业大学。
1: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今年一季度，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全省外贸稳中有进，质效齐升，出口规模创新高，装备制造产业

0: 支撑有力，新业态新模式加速突破，充分彰显出老工业基地对外开放的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1: 2026年一季度，辽宁省进出口总额达1934.8亿元，同比增长4.5%，其中出口1042.2亿元，同比增长9.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船舶、集成电路、汽车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主力。在大连中原海运重工多条自主研发的国内最大吨位多用途粮食运输船正在同步建造，凭借优异性能，该系列船型今年已斩获13条订单，并顺利交付2条。大连中原海运重工公司技术中心副总工程师曲波：
2: 已经承接了，就是它的改进型是87000吨，这个我们接了23条，我们订单应该是排到是28年的年中，29年和30年订单现在也正在洽谈中。
1: 在沈阳远大集团，一批为欧洲市场量身定制的产品进入最后出图阶段。今年以来，企业加快技术升级与供应链优化，一季度幕墙新订单总额达11.8亿元，同比增长47.21%，海外新签合同额5.8亿元。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助理总裁王连锁：
3: 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与当地的顶级开发商还有当地的一些设计所签订捆绑的战略协议，在一季度我们澳洲和欧洲的新订单同比增加了15%。

0: 等渠道，一季度销售额达1200万元，创历史新高。沈阳金万马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鄂小雨：
1: 跨境电商平台的费用的一个补助，实际上对于跨境电商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惠的一个政策，因为有50%比例的，就是在我们宣传上平台上的一个补助。其实同时呢，也有展会的补助，包括对企业贴息呀，包括对研发型企业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对我们企业实际上是非常有实在的价值。
0: 好政策为企业出海注入强劲信心。一季度，我省创新搭建辽宁品质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全力打造辽品出圈新引擎。省商务厅外贸促进处处长薛晶苑：
2: 我们要重点培育10个产业带，还有我们要首批重点培育50家企业，包括呢，我们有20个品牌，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进一步的去挖掘、去打造的一些新兴的点。
3: 今年一季度，我省新业态新模式实现突破性落地，首单矿石保税破税业务成功开展，沈阳航空发动机、大连柴油发动机保税维修业务相继落地，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累计开行中欧班列444折算列，发运集装箱3.6万标箱，分别同比增长220%、229%，增速位居全国前列。目前，辽宁外贸多元支撑内外粮联动的良好格局正加速成型。
0: 本台记者赵耀、宋宇光报道。现在全省各地办理证照都提速了，大部分业务都能当天办当天取，效率高了不少。可对手电走不开的个体户、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不会用智能手机的群众来说，还不够方便。
4: 我眼睛一只都不太好，然后现在开一家按摩院，出行就不是很方便，就更不要谈上网办一些什么事情，就更艰难了。
5: 就是我家一共是3口人，孩子已经出阁了，剩我们老两口。我家老头呢在外地打工，也就是我一个人在家啊，上大厅办点啥事回来就得小一天。如果说一时不经意，大棚被风吹开，损失更大。
6: 岁数大了，手机也整不明白，那个排队人太多，办事可麻烦了。
0: 这些心里话都是大家在日常办理行政审批业务时经常会遇到的，也是最真实的感受。对于百姓来说，他们办理业务最迫切的期待是什么呢？
4: 我一直最大的希望啊，不用往大厅跑，然后有工作人员能够上门给我办理是最好的了。
5: 我希望啥呢？就是说办照吧，或者是检照，希望办公人员呢受点累，来我们家办一趟，为我们这个说是不说是年老上岁的人嘛，也能减轻吧。
7: 我来办业务就合计有人能帮着办，不用自己瞎琢磨。
3: 针对大家反映的这些问题，阜新市政府服务部门经过深入调研、反复的研究，专门推出了一项实实在在的便民新举措，那就是服务靠前。阜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历时半年多，通过广泛征集线索、深入入户走访、多次集中研判，在此基础上推出电话帮办、上门助办、送证上门3项便民新举措。阜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窗口服务人员王雪日前就接到一位行动不便的商户打来的求助电话。
8: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
9: 喂，你好，我是那个开超市的，我刚才发现我家的那个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了，是不是得换个证啊？
8: 对，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需要换证。
9: 我也不会上网操作呀，有点不好使，孩子外地养，我老是我也去不了的，家里就一个人。
8: 行，您的情况我了解了，你也别着急，把您的联系地址告诉我，然后稍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如果刚才这位办事群众是年轻人，或者是经常使用手机的老年人，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帮办，教他一步步怎么操作，就能够直接申请办结。考虑到对方啊年龄较大，不方便到现场，我们就特事特办，安排专人到现场助办，待证照办结后啊，统一的送证上门。
3: 阜新市谢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胡乃新近日来到求助商户家中，开展上门帮办服务。
10: 大哥。哎，市场局的，然后我们接到通知，然后给咱家提供一个上门助办的服务。
11: 这都不好意思，还把您麻烦过来。
10: 没事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1: 这么快。
10: 然后咱们先看看这个申请书，咱需要先填一下这个申请书。
11: 行。
3: 针对什么样的群体可以得到

0: 上门帮办服务，胡乃新这样回答。
1: 咱们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然后行动不便的，还有就是对电脑一些手机这些智能软件不会操作的，还有像大哥这样就是一个人经营超市，他不方便去我们大厅办理的，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人群。
0: 省数据局省营商环境建设局副局长杨松涛。
2: 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的措施和办法，核心目的呢就是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同时呢我们还将继续的推广各市的一些试点的经验在全省推广。那么这些做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让人民群众更满意。
3: 从大厅帮办、上门代办到送证上门，阜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用助办到底、送证上门，把服务真正做到百姓心坎上。这不仅彰显了政府为民办事的温度与担当，也为各地优化政务服务、破解办事难题提供了可学习、可借鉴的鲜活经验。政务服务的核心是把方便留给群众，让服务从能办走向好办、易办。用主动靠前替代被动等待，以贴心举措传递民生温度，这样的改革值得全省借鉴推广。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随着2026五彩消费季的正式启动，各地打造消费新亮点，以多元业态、优质服务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让市民游客乐享缤纷假期。我省多地夜市市集强势回归，多条夜经济商业街区热闹开市，告别单一餐饮模式，市集经济不断迭代升级，让城市烟火气与文艺新风尚交织共生，市民夜间休闲生活愈发丰富多彩。沈阳市民刘女士。
5: 带孩子，对，特意来的啊，对，家就在附近嘛，环境挺整洁的，丰富了我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夜市生活。
0: 沈阳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副处长王海庚。
6: 在五一期间呢，咱们沈阳市58条夜经济街区将陆续开市。在今年的夜市当中呢，咱们将会陆续的引进这个东北朝的赛事赛场，同时呢会引进一些咱们老字号的企业。
3: 烟火美食撑起假日消费主办场景，全省餐饮消费持续火爆，各地特色风味美食深受省内外游客喜爱，特色小吃街人气爆棚。各地本土特色美食成为游客打卡首选，消费者仲女士。
7: 专门过来尝一尝沈阳小吃，小吃街挺丰富的啊，有鸡架，然后过来尝一尝鸡架，然后烤猪蹄儿，还有锅包肉。
3: 沈阳市中央里文化旅游景区运营经理王新月。
8: 我们给大家呢准备了几张打卡和盲盒座位的一系列活动。那么在五一期间呢，我们头条活动的近100家商户全部都是运营状态，每一天呢基本上都有4-5万的人流量。
3: 不止市井烟火，我省多地还以科技赋能消费，打造假日新玩法。科技观影沉浸式体验、智能机器人、机器狗全天候驻场展演，花式互动、趣味表演轮番上演，满满的科技感与未来感，让游客解锁与众不同的假日休闲。元宇宙大连企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齐东亮。
9: 7部片子轮番播放，大家可以在一个场地里同时的体验7部片子。我们做了一些预热，让机器人和机器狗和大家来互动。
3: 五一假期前2天，全省以旧换新活动拉动相关领域消费额3.3亿元。沈阳、大连共计审核通过发票53.39万张，发放红包485.88万元。
0: 本台综合报道。眼下辽宁春意正浓，山海之间繁花似锦，飞鸟翔集，各地以春日美景为媒，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人们打卡畅游。沈阳北陵公园第10届花朝节浪漫启幕，3.3万余平方米花田次第盛放。 沈阳植物园举办第20届郁金香花展，今年郁金香栽植面积达10000余平方米，搭配洋水仙、葡萄风信子等球根花卉，色彩艳丽，层次丰富。大连植物园樱花正值盛花期，粉红如霞，紫丁香

0: 花开正旺，香气袭人。
1: 在鞍山市台安县的大麦科湿地，大批东方白鹳、白皮鹭、鸬鹚、苍鹭等珍稀候鸟在此栖息觅食，嬉戏停留，辽阔湿地呈现出万鸟翔集、生机盎然的动人景象。抚顺市举办第六届新宾深仙谷杜鹃花文化活动，民族歌舞轮番上演，尽显民族风情。农特产品展区琳琅满目，满是地道乡村烟火气息。本溪市西湖区大黑背三生景区千亩梨花竞相绽放，花海如云似雪，春意盎然。西湖区以花为媒，启动梨花游园会、非遗展演、农品展销、书香活动同步开展。在丹东东港市，每天都会有大量外地游客来到海角路丁字坝上观鸟，数万只水鸟随着潮汐盘旋而起，遮天蔽日的鸟浪引得游人惊叹。
0: 营口市举办第八届春季旅游鸟浪推广活动，以鸟浪为媒，融生态、文旅、交通、商业于一体，推出系列文体活动。铁岭开元市举办第九届象牙山梨花节，融合民俗演绎、沉浸式互动、国风体验、美食购物于一体，打造全维度高品质文旅体验。朝阳市双塔区骆驼山子景区专门设置非遗展示体验区，唐画、居瓷、大漆工艺、传统烤鹅等多项本土非遗传统手艺集中亮相。
1: 五一假期，辽宁省博物馆南北文物特展惊艳亮相，非遗市集、名家讲堂上线，不仅有热闹，更有门道。辽博用暖心服务护航假日游览，用超长待机点亮多彩假期。请听本台记者孙诗涵从辽博发回的报道。
2: 逛辽博赏文物，除了古代辽宁和明清瓷器等常设精品展览之外，在辽宁省博物馆和深圳博物馆的合作创新之下，匾额主题临展真干表杯也在这个假期和大家惊喜相逢。76件明清客家匾额文物北上辽宁，让观众近距离品读南方匾额文化，赏客家民俗风情。
0: 朝阳游客李文远：
3: 不用远赴岭南就可以在家门口看到这些南方的文物，让我感觉这个五一非常的有意义。
1: 随着东北超赛期临近，这股风也吹到了辽博。五一小长假，东北超文化市集在这里热闹开市，非遗技艺展示、特色文创展销、沉浸式手作体验齐聚一堂，一站式满足游客观展体验购物需求。丹东游客屈胜南：
4: 有珐琅，还有那个茶艺啊，还有雕刻呀、小布包，对于小孩子来讲能停留在这一刻欣赏文化，不仅这里面文物美，然后这里面人情味更美。
1: 学术报告厅里，辽博副馆长研究员董宝厚带着姑苏繁华图深度解析专场，从绘画技法、历史细节、民俗文化等维度，把清代江南盛世图景的门道讲给观众。
5: 我们推出各种活动是满足观众不同的需求，那如何让观众更好的更深入的了解某一件文物的这个背后的意义呢？我们就通过辽博讲堂的方式这个推出来。
1: 河南游客徐英杰：
6: 正好有一个免费的讲座，然后我也可以进来学习一下关于这个古画它的一些表现手法。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特别好，因为他会抓到一些这个画里面特别有趣的东西，由此就吸引了我去参观苏州的一个兴趣。
0: 在辽博，精品展览和多彩的活动让时光在不知不觉间流逝，转眼间就到了晚上。而辽博延迟到晚8点的闭馆时间，让馆内的观众能够从容驻足，静心品读，也让这场文博之旅更加尽兴。福建游客樊逸婷：
7: 来沈阳的时间也不是非常多，所以辽宁博物馆的延时它可能给我们让我们逛馆的时间变得更多更长，然后我们的参观之情会变得更从容，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细细的观察每一件展品。
0: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张丽：
8: 继续做好讲解、引导、后勤保障各方面的工作，让大家在这个节日里可以充分的品读千年文明，感受文化的力量。
1: 五一假期，休闲娱乐需求集中释放，影院成为大众欢度假期、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请听本台记者孟希桃发来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五一期间运营的抚顺市首家 IMAX 激光影厅。

0: 在实现升级后，抚顺的 IMAX 激光影厅的配置也实现了与一线城市的技术同步，标准同频。抚顺的观众也迈入了声画细节纤毫毕现的激光观影新时代。
1: 抚顺万达影城经理尹毅：
2: 截止目前，咱们电影院上座率前三的电影分别是《寒战1994》《消失的人》和《时间敢死队》。咱们电影院推出顾客扫一电一码的活动，可以电影优惠，然后还可以买爆米花饮料。
1: 影院通过硬件升级优化服务，为观众带来了更好的观影体验。
3: 就是画面更加逼真了，然后更清晰了，整个观影体验提高了很多，比较震撼。
4: 大家看着电影一起笑一起哭，相互交流之间的感受，感觉在影院里过这个假期也非常有意义。
5: 据省电影局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两天，辽宁电影票房达到948万元，观影人次25.4万。此外，我省还持续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北联影城沈阳店经理刘文静：
6: 节日期间，我们展出了辽宁省的传统非遗项目，有六大非遗项目，其中有剪纸、皮影、皮雕、石头画、葫芦烙画以及满族香荷包。然后通过这些非遗物品的展示，大大提升了节日期间的观影消费。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童月、李晶亮报道。近日，葫芦岛塔山阻击战宣讲团走进辽宁工业大学，开展主题为信念为塔、壮志如山、英雄永不谢幕的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活动。在辽宁工业大学礼堂内，广大师生神情专注，共同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红色宣讲。
8: 同志们，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人了，我们在，二连就在，二连在，他们就过不去，因为我们的身后是塔山，子弹打完了还有手榴弹，手榴弹打完了还有石头，就是用拳头砸，用羊吃羊，也绝不让他们前进一步。
1: 通过一段段深情讲述，塔山阻击战中原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官兵浴血奋战、誓死坚守的英雄壮举更加立体。为了讲活红色故事，讲透英雄精神，这支由老师、警察、军人家属还有志愿军老战士后代组成的红色宣讲团做了精心的准备。葫芦岛塔山阻击战宣讲团成员刘同宇：
9: 18岁的小战士卜凤刚一个人俘虏了124个敌人，当时我就对他的故事和精神深深的震撼了。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语言和情感，表达出这种敢打敢拼、不畏强敌的精神力量。
1: 葫芦岛塔山阻击战宣讲团成员刘瑶：
10: 我的爷爷呢，在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曾经荣立过三等功。我也是从小，我的父亲就告诉我说，我们这个红色的江山真的是来之不易。所以这一份红色的传承，真的是我们血脉当中最珍贵的、最宝贵的一份财富。
5: 在庄重而热烈的掌声中，一堂震撼人心的红色大思政课落下了帷幕。对于现场师生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历史的回望，更是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辽宁工业大学学生张翔宇：
11: 我家就在塔山那一带嘛，然后我从小呢也是听着我们家里的老人呢、还有身边的亲戚去讲述这一段历史，我们就是要不忘初心，让我们的祖国发展得更好。
5: 葫芦岛塔山阻击战宣讲团负责人赵丽丽：
12: 希望把宣讲团打造成辽宁红色精神宣讲的金名片，深化红色教育，创新宣讲形式，讲好我们辽宁的红色故事。
1: 本台记者王诺、李兴瑶报道。装配工艺决定着无人机生产的效率、质量与成本。在沈阳无惧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冯阳入职10年，始终在琢磨一件事儿：怎么把无人机装得更快、更准、更省钱。在沈阳无惧科技有限公司，冯阳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起最新研发的各类无人机产品，从消防、军事到救援、巡检，不同场景的专业。

0: 一行让人眼前一亮。
1: 我们实现了全国的首创，我们可以定义成了辽宁的辽，叫辽系列矢量无人机。它的旋翼呢，可以实现前后侧向的轻转，那么这样的姿态呢，可以在很多的领域当中就可以实现更好的应用。
2: 无惧科技是国内专注工业级无人机研发生产的核心企业，传统装配流程环节繁琐，人工操作误差大，想大批量稳定生产难度很高。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冯阳一头扎进车间，跟着工人一起装一起调，小到一颗螺丝拧几圈，大到整个机身怎么组合，他反复打磨，最终创新推出三加一装配工艺，把无人机分成标准模块，工厂预制，现场拼装，再加上精确调试，通过集成化系统软件让装配又快又稳。
1: 生产制造的周期我们就缩短了30%，整个的标准化生产过程当中啊，会有效的降低20%左右的不良率。
2: 多年来，冯阳手把手带出了一支高素质研发团队，助力企业拿下18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他自己先后获得沈阳五一劳动奖章、辽宁五一劳动奖章，入选沈阳市高层次人才。
1: 低空经济呢，是我们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线的研发，把产品做得更精更细，助力我们沈阳的无人机飞得更高，飞得更稳，飞得更远。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西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早间最低气温大连、鞍山、锦州、营口8到11摄氏度，其他地区2到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营口地区19到21摄氺度，其他地区22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5摄氺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2: 据沈阳市环保部门监测，目前沈阳空气质量指数43，空气质量优。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

0: 人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2: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3: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2: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4: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2: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6: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2: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2: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8: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 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00。

0: 2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3: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4: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5: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6: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7: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8: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9: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0: 烽火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1: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9: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红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2: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4: 都要缓缓来哦。
15: 雾气松酒。匠心安康，
16: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1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8: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3: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9: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3: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6: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3: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及地

0: 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经文介绍，
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2: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3: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你新加坡也有啊？
4: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5: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4: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6: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7: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2: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0: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2: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5: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

0: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3: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3: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7: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8: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9: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0: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1: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劳动最光荣，快乐不务工，平时认真打拼，五一轻松出行。致敬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打工人，愿你忙时有劲头，闲时有奔头。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五一劳动节致敬奋斗，也祝您玩得尽兴。

0: 时了，发烧嘿！
1: 掌声有请主持人。
2: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0: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1: 耳朵喜欢，
0: 耳朵喜欢。
2: 欢迎各位，这里是音乐早餐。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陈小春，听一听陈小春的歌。陈小春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其实在背后他付出了很多，这种艰辛是大家难以想象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分享一下他的人生故事，

陈小春呢，出生在广东惠州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头，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可以说特别困难。由于家里的孩子比较多，兄弟姐妹很多个，基本上是吃不饱饭的，经济条件特别糟糕，以至于他的父亲为了能够贴补一些家用，就把陈小春最小的弟弟以3000元钱卖给了别人。小时候的陈小春既不乖巧

也不懂事儿，是一个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经常跑出去玩，而且还会惹祸。他的爸爸为了能够管住他，只好用铁链把他锁在家里。长大了一点，陈小春就跟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到田里边干活。虽然说呢，一年到头劳作非常的辛苦，可是种出的那点粮食还是不能保证家人吃饱饭。这就导致陈小春的个子特别矮小，跟同龄的孩子站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总会让别人有一种错觉，他比别的孩子小个三四岁。由于从小的经济就是如此的困难，所以陈小春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长大以后能够天天吃饱饭。

0: 学习成绩特别糟糕，也许他压根就没有什么心思学习，他一心只想填饱肚子，所以在初一的时候他辍学了。而他的父母也为了能够养活家人，在1980年一家人举家搬到了香港，但是在香港的居住的条件也非常一般，一家人挤在一间。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0: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今天早上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陈小春的歌，聊一聊陈小春的人生经历。到理发店当学徒的那段时间，陈小春已经长开了，而且看起来小伙子很硬朗，所以经常能够把那些来找事的小混混给吓走。其实在理发店当学徒的那段时间，陈小春觉得自己过得还是不错的，因为他的内心已经很满足了，吃的东西比以前好多了，能吃饱，而且干活也没那么辛苦了。除此之外，还能够没事抱着收音机跳一跳自己喜欢的舞蹈。有一回理发店里来了一个客人，说他准备去 TVB 考舞蹈艺员。当陈小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觉得这对自己来讲不是一个机会吗？所以他就跟着这位客人一起前往 TVB 参加了考试。非常幸运的是，陈小春来到了 TVB 之后，跳了简简单单几个动作就直接通过了面试了。因为那个时候陈小春给人一种硬汉感觉，这种硬汉的长相在 TVB 还是非常受欢迎的。而陈小春呢，除了有这副长相之外，他的舞蹈才艺也是相当不错的，就凭借这两点终于进入了 TVB， 成为了一名舞蹈艺员。

成为舞蹈艺员的陈小春，一个月收入700港币，这个对陈小春来说简直就是赚大发了，他是非常的开心。由于陈小春并不是香港本地人，所以多多少少呢，在工作岗位上还受到了一些排挤。为了能让自己真正的出人头地，获得更大的名气，他就每天特别努力地练习舞蹈，练习的时间总比别人多很多很多。也正是在他一番努力之下，陈小春在2个月之后，凭借自己非常优秀的成绩，进入到了爆小子组合。陈小春担任的可是谭咏麟的伴舞。

对于陈小春来说，能够给天王伴舞那是太开心的事情，所以说他在舞台上是非常卖命的。而谭咏麟也注意到了陈小春确实是一个好苗子，之后谭咏麟呢把陈小春介绍给了很多人，所以陈小春在 TVB 当舞蹈艺员的时间呢有7年之久，但是他在娱乐圈的名气也变得越来越大了。后来陈小春就开始转行做了演员，这个时候他开始接拍一些电影，他的第一部电影《晚九朝五》。在这部影片当中，陈小春扮演的是一个小配角，不过他凭借自己出色的演技获得了最佳新人奖这样的奖项，这对陈小春来说是极大的鼓励。

0: 一边是火锅的滚烫热情，一边是烧烤的烟火焦香，双味齐开，火锅烧烤全都有。银元阁铜火锅隆重开业，地址双塔子区华锦宾馆院内，18642707288，18642707288。
1: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多喜欢，多喜欢。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陈小春的歌，聊一聊陈小春的人生经历。真正让陈小春大火的是一部电影，这是一部影响力非常大的黑帮系列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古惑仔》，他在电影当中饰演山鸡这个角色。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可谓是火遍了大江南北，而陈小春扮演的山鸡这个角色更是受到了很多观影者的喜爱，大街小巷还有很多孩子在模仿这个角色。也正是因为如此，陈小春开始爆火，知名度不断的提高。之后